0: 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8:04，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3: 早，我是李丽。
2: 首先为您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5月10号起，本市在轨道交通6号线、17号线、昌平线还有 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当中，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单一票价30元每人次。
3: 5月以来啊，咱们全市因为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啊。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120起啊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呢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都未造成人员伤亡。
2: 要说这两天感觉这杨柳絮又多了些，
3: 真是又多起来，前中间停了那么一两天，
2: 对，好像中间有雨的时候打下去了，结果这两天又飘起来了。
3: 大家真是注意防范。
2: 是。

0: 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十天精彩不断。详情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正在继续。那些在路上让我捏把汗的瞬间，这是我们的互动话题。早上好，我是雨佩。
0: 早上，我是李丽。
1: 来说一说啊，看来大家在路上真的是有不少这种令人捏把汗的瞬间。大部分都是人和车之间的。现在目前感觉看人和人的这个车和车之间的好像还少一些。
0: 是，大圆圆就说：“对对对，太对了，就是那石景山金安桥西第一红绿灯路口没有红绿灯，自从护栏拆了以后，这个路口呢就开始凌乱交错，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行人，向往就是他想说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可能是本来那个路口呢还有一条辅路右转上辅路的这个道路，还有呢自西向东上主路的就已经很交错了，现在呢还要照顾南向北和西向东的电动车，我的天哪，那叫一个热闹，目前还没有得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太乱了这路口。
1: 尤其像这种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啊，特别容易出现就是谁也不让谁，就是我往前走，尤其是遇到堵车的情况。
0: 对呀、
1: 这排这个比如说南向北堵死了，北向南呢还有一个人往前加塞儿，然后呢就是怎么都过东西全都堵在那儿了，这时候就得需要咱们交警同志进行现场疏导了。再一个呢，我觉得真的得互相让一让，要真不让，这可能您就一直在那儿插着了，就谁都
0: 咱中午也走不了啊。
1: 可不是吗？随便起个名说了，说这个一元能抵52叠加用啊，这说的是咱们今天早间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
0: 没错，
1: 您早上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着直播两个字，看看小强在杭州保瑞仓带来的直播，有一些相关的羊毛可以薅。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回复水这一个字，来看一看严选商城带来的福利。当然了，有关于孩子学习方面，今天也有一个福利推荐给大家。各位二年级到高二的家长啊，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学习没动力，比不会做更可怕的事儿，就是不催不学不盯不动，对成绩无所谓，对未来没有目标，学一会儿就累，背一会儿就烦，越学越内耗。很多孩子不是能力不行，而是缺动力、缺成就感、缺方向，没有我要学好的内心力量，再多人推着走啊，那也走不了。
0: 没错。
1: 那么在 AI 时代当中啊，真正能让孩子走得稳走得远，不是补课不是监督，而是发自内心的学习动力，动力足了，孩子才会主动学，坚持学，越学越自信。
0: 所以5月16到17号世界记忆锦标赛主办方海豚帮带来提升孩子自主学习力的免费公开课，这堂课呢不教死知识，只激活您的学习内驱力。现在就关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回复学习两个字啊，点击链接就能免费报名，添加客户福利官微信，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学习资料。
1: 对，另外在活动现场呢，还有专业的老师啊，带着孩子实战体验，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啊，甭管孩子成绩好坏，其实都适合您。成绩好的孩子拼的其实是效率、思维和格局，快速记忆省时间，思维导图构建体系呢，会让孩子学得更轻松，冲顶更稳。成绩普通的孩子实际上缺的是科学的学习方法，单词记得住，课文背得快，知识理得顺，不用死记硬背，盲目刷题，轻松跟上，稳步逆袭。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回复学习啊，免费锁定席位，也唤醒孩子主动学习的能力。那么这其实也是孩子学习路上不能错过的关键课程。海豚帮呢20年专业深耕自主学习力，连续4年几万组家庭都在现场见证了，因为真实有效，所以真心推荐。
0: 好嘞，欢迎大家呢也来学习一下路上的这些所谓的捏把汗的瞬间，没准真的有一个瞬间会提醒到您，
1: 是
0: 下一次咱就避免了事故发生。北京60说，说到开门杀我就遇到过呀，骑着共享单车回家的，就一下子开门给我，真是把我左侧一辆车右后门突然开开，就把我碰倒了，
1: 就给撞了。
0: 就这种情况呢，我们确实哈，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也发现啊，开门杀可能面临的纠纷和巨额的赔偿。这位董某啊，驾驶着机动车行驶到了某一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他下车开门的时候呢，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就发生了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那公安交管部门的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

责任，受伤的潘女士呢不承担责任，车辆的保险公司也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的时候也在保险期间之内。随后呢，潘女士到上海呢进行了起诉，那请求这两位和保险公司赔偿她的医疗费啊、伤残费啊，共42万元。

0: 任部分，但乘客也有50%责任，
1: 他们不赔。
0: 哎，那部分与我们保险公司无关啊。
1: 嘿，
0: 当中的21万元，您得自掏腰包了。
1: 哎，那我们来看看法院怎么认定的啊？那么法院也是给出了认定，驾乘人员是一个整体，保险就应该全部理赔。所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审理后呢，就认定驾驶人董某啊，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是具有控制权的，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的义务。所以乘车人杜某开车门的时候呢，未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那么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还有乘车人的责任予以了分别的认定，但其实对于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和乘车人都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他们算归了包堆，算一个整体。
0: 是
1: 啊，所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官也表示了，甭管您的驾驶人还有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啊，都得对机动车这一方的一个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的赔偿责任，而且不受驾驶员和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就说白了，驾驶员和乘车人都得担责，保险公司您都得赔。
0: 所以最后呢，
1: 保险公司啊是先期垫付了。

0: 啊，你倒这个根儿就是，如果这个驾驶员他没把车停那儿呢，
1: 对呀、啊，
0: 这位他的副驾的杜某呢也不可能开门，
1: 对呀、啊，你要不
0: 是吧？这个逻辑是大家都明白的，
1: 对吧？嗯，
0: 哎，如果他停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他提醒了杜某，哎，你小心点，看看后面有没有车啊、嗯、什么的，这些你都能提供证据的话，那么你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2: 对，
0: 所以保险公司呢，它保险的还是这个驾驶员的全部行为。
2: 是、嗯、所以这其实也给咱们大家，我觉得也提了个醒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单位同事和您要同乘车回家或者去什么地方，上下车门的时候，如果您开车一定得提醒到位了、
0: 嗯、
2: 万一比如说他迷迷瞪瞪的一开门把人碰了，您和他这不是划分责任赔偿的，
0: 对，
2: 您和他得一块儿进行赔偿。那万一这保险没到位，没买到相应的保险的话，那后面这麻烦还得是您。所以这其实也给咱提了个醒，如果要是包括自己的家里人，对吧、
0: 嗯、
2: 亲朋好友坐车的时候都得提个醒啊。但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嗯、就是假如说我提醒了呢，
0: 我怎么证明我提醒他了，
2: 对吧？
0: 他没听，
2: 我车内要没有录音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细的法律条文，
0: 有
2: 规定哈、啊。
0: 被乘客开门撞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怎么办、
2: 嗯、
0: 好心，我比如说我是开车人、
2: 嗯、
0: 我搭雨配，你上我车吧、
2: 啊、
0: 我给你送到地儿、
2: 哎啊、
0: 然后我再走，然后我好心搭他，出了事故责任怎么划分、
2: 嗯、
0: 围绕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前两天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就将2026年6月30号起实行的解释明确了开门杀事故当中对受害人的保障，以及好意同乘者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处理。我们接下来就听大家呢一起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3: 车辆驾乘人员没有观察车外便贸然开车门，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这类危险交通行为被称为开门杀。一次小小的疏忽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悦城律师事务

0: 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
1: 乘车人开车门的时候不注意，司机有提醒的义务，如果是司机自己开了车门把后面的人给伤了，那他是要赔偿的。那现在乘客有没有这样的责任，其实也应该在三者责任里面有，因为这都属于对第三方的受害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呢，把车辆和乘客连在一起对第三方进行赔偿，在法律上来讲是很有效率，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保险公司也能承受，车有责任，司机他就会提醒乘客你不要这样去做，可能会大量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0: 日常生活中搭便车等好意同乘行为十分常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减轻赔偿责任。但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全责或主责能不能直接等同于重大过失，在实践中存在争议。这次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悦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岳深山表示，
2: 结合这个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综合来进行判断驾驶人员是否是存在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把之前的这个司法裁判过程当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共识通过司法解释形式来给固定和明确下来，统一裁判标准。
0: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黄海波认为，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保护善意，鼓励互助。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个进步。如果说随随便便咱们就给提供好意同乘的机动车使用人确定一个法律责任的话，这个可能会破坏好意同乘的这个社会价值，也会影响善行的这个普及。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在好意同乘的这个规定之下，这个乘客比如说他受伤，他这个赔偿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是不是在社会保障机制或者说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也是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4: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0: 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今天早间有东向西方向速压线行驶在中间车道，后车鸣笛无效，超车后发现前车司机啊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玩手机，真是无语了。着实影响了交通秩序啊，也为周边的影响的司机捏了把汗呢。你看他的姿势还挺舒服
1: 悠闲的，还一搭
0: 搭那儿，我估计他可能刚才堵车。他就说我把这手机搭在那方向盘那儿，又能看见前面路， 对吧，又能这个刷直播，对吧，买买货，不会正在看
1: 不会吧
0: 那咱们这个直播啊一直持续到10:30的小强的那个直播，所以您到了地儿之后再刷再下单也来得及。
1: 今天给我们分享的都是那些太让人紧张的瞬间了。这位 Freya 信子说，我是有一次啊右转以后发现走错路了，过了路口实线部分掉头，掉之前呢观察了前后没车，结果掉头的一瞬间一辆同样右转的车右转后，可能看见我车速太慢时间太紧，加油高速左侧超车，真是我刚转过头他就飞过去了呀。我慌乱当中冲着路边停车的就过去了，真是感谢我的新能源啊某三呐、及时的启动了应急刹车系统，对方一路飞驰瞬间不见。也想想问问大家，像这种压路口短时线超车的算不算违规啊？我真是现在想想我还一身冷汗呢。
0: 哎呦，所以您看说到这儿就是什么，就是之前咱们的专家也说过嘛，说很多时候智能驾驶真的是比人靠谱真是比人靠谱啊！所以有的时候确实也得通过一些这种危险的瞬间吧，也会让大家越来越发现智驾车的这个实用性啊。
1: 对，但是压实线肯定是不对的，
0: 压实线
1: 实线就是我们心中的一道墙啊，它就是墙，你能撞墙吗？所以压实线肯定是不对的。
0: 对，
1: 尤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饭店门口啊或者商场门口啊，它就是有双黄实线的，
0: 是，
1: 好多人呢就不以为意，该怎么压怎么压。有些人呢就觉得不行，我得前面掉头去啊，有些人呢会觉得哦，这儿有没有摄像头啊，我得看看，
0: 得瞄一眼
1: 。但是说实话，实线就不能压。
0: 沙拉拉说了，我呀为有些路上的熊孩子捏把汗。骑自行车相互追逐，还有一次啊，在公交车上看见几个男孩嘴里吃的东西，还带着那种签子的烤串儿什么东西，然后倚着公交车的门啊在那打闹，我也是吓得不得了了，这扎着自己怎么办呀？那公交车门开了掉下去怎么办呀？哎，我这老阿姨啊太操心了，当场就喊：“都老实点，多危险呐！”熊孩子们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了
1: 我记得有一位班主任，他好像在一个列车上啊，他就是当老师当惯了嘛，然后呢就前面有俩小熊孩子就开始踢座椅啊，大呼小叫啊，
0: 闹腾，
1: 然后谁也管不了。结果呢这个老师他有习惯性用语，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学学。他就说了一句：“我看看这是哪班的。”哎，那俩孩子真不叫了我看看这是哪班的呀？哎，
0: 这直接应激了，
1: 这就应激了，一听就是班主任说的话，一听就是校长。校长来了，哎呦，老实会儿吧。所以咱们以后都学着这句话，见着熊孩子咱就低声说，也不用大呼小叫，低声说：“我看看这是哪班的呀？”
0: 这是哪车的呀？
1: 你想想，我现在听着这句话，我还有点后背发凉呢。
0: 是，这真是
1: 真管用，
0: 这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
1: 对吧，
0: 应激记忆
1: 对吧，比你那别听别闹了别吵了比你嚷嚷这个都有用。
0: 哎呀，看来这个
1: 你就想想班主任老爱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吼大叫没用
1: 对，
0: 有的时候得您得
1: 用点歪招。
0: 对，哎，不过要说到这个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之前在网上老看那种视频，他们有玩那种公路车呀或者那种自行车的，有那种飞坡下来的，我特别害怕那种。我之前在一个公园里是在外地的一个速降，哎呦，这种速度特别快，一个是替他们捏把汗，好多人就下来就俩轮儿，着那么高地着地。还有一个我看原来是网上一视频，一孩子直接骑河里去了还是骑海里去了，
1: 他是诚心的还是无意的，
0: 我不知道他是想游泳还是干嘛就是哎呦顺着那坡下来，嗡咚

0: 人也不行。
1: 对对对，这关键淹着呢，你会游泳吗？你就我看看你这是哪班的呀，就搬河里去了。
0: 最后这是受伤原因是溺水。
1: 哎呀，这都太遗憾的事儿了啊。所以今天的话题，那些在路上让我捏把汗的瞬间。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啊，8:35的路况，事故路段三元桥北向南、四方桥南向北、平房桥东向西、远通桥西向东、化工桥内环、旧宫西向东、天宁寺西向东、南沙窝西向东、莲石东路莲玉桥西西向东、园博园南向北、双玉桥南南向北内侧车道都有事故，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由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雨佩。
1: 好，我是李丽。
0: 那些在路上啊让我捏把汗的瞬间，您可以分享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平台，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给我们来点点赞。
1: 这位老相说，哎呀，主持人一看到这个话题就想起来路上那么多惊险的瞬间。有一次啊，就前两个月啊，开了老婆的车，带着老婆在过一个红绿灯路口直行，然后正好右侧呢有个车右拐，但是他拐了个大弯，拐到最左左边车道去了，我马上一个急加速从他车头前面削过去了。过去的瞬间我看了一眼镜子，我的车尾灯离他的车头只有1毫米了，而我左侧离左边的护栏也只剩1厘米了。
0: 您真是老相啊，
1: 您
0: 真是老将。

0: 有这么一种驾驶习惯，他要拐大弯儿，
1: 他是开大公共或者大货的感觉，
0: 他老怕蹭着后面，所以他往左掰了一下。但是说实话，尤其是像开小车，有时这样，不光是和汽车容易撞上，特别容易撞上自行车或者电动车。
1: 人
0: 对，有的时候他觉得你左拐，尤其你还打了左转灯，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让人家误判您的操作。刚才我还看着也是打灯呢，说怎么老有那种人啊，往右拐的时候打着左转灯啊，然后呢，我就一直等着他左转左转，咔往右边一掰，吓我一跳。
1: 他没刮雨刮器，你就应该幸运了，他应该滋你身水才对。
0: 没准前面正擦玻璃呢，在。哎，但是要说，是不是有的打左转灯，是不是他是让后面车超他呢？会有这种可能吗？
1: 啊，我觉得你替他想多了，他脑子还到不了那儿呢。
0: 他是不是
1: 他已经想到三步以后
0: 了，三个灯前那左转灯就没打回去？
1: 我觉得可能是
0: 那灯哒灯哒的，他听不见吗？
1: 听不见，脑子不知在哪儿。
0: 一看戴着耳机呢，
1: 对，又听什么相声呢？双正堂说，有回接女儿考试回家，前边就一条车道，他前边没车，就那么爬着开，我呢就按喇叭，前车呢就像没听见一样，我瞬间就急了，出了路超过去别了他一下，结果他追上我了，叫了交警，结果判我全责。女儿问我什么感想，我说开车不能使坏，以后改千万别斗气。
0: 意思就是他站着道不往前开，然后呢，
1: 你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了自己，
0: 真是是多不该呀。这种人其实，但是不是当时就一条道啊？
1: 这反正他是气急败坏了，但是前面那位你看，他就觉得他听不见，好像好多人开车的时候真的是听不见你认为他该听见的东西。
0: 对，反正这种情况嘛，真的有的时候开车路上一着急，千万别让自己吃了亏。
1: 你这不就是吗？
0: 占理一下，后来理亏了，这得不偿失啊。严德燕说了，前天回家进小区啊，在辅路离大门还有两三百米，我就开始打减速，开始打灯了。临到小区门口没多远了，眼瞅着反光镜里其他非动车都在减速或者绕到我的左侧，单单有一个美团的小哥啊，车把上一个手机，右手还拿着个手多少？车把一手机，右手还拿着一个手机，也就是俩手机，嘴里叼着根烟，不知道接单还是干什么。离我有四五十米，全程就没抬头，没减速，小心翼翼的等着他老人家超过我才敢拐进小区。没办法，哎，现在这个都是得这个为小哥开道嘛，都不容易嘛，肯定要这个有不同寻常的心，这个不同寻常的体验啊，惹不起躲着吧。是这样，
1: 这种小哥可能我们都见过，屏幕啊那俩仨都用不过来，
0: 各个平台都在接单，
1: 他还叼着烟，然后哼着小曲儿，反正确实他挺自在的，就是这你感觉到他找到了一个

0: 就差不多，他觉得特别放松、
1: 啊、
0: 没有正事儿，就是闲聊天、
1: 啊、
0: 经我提醒后不聊了、
1: 嗯、
0: 开始用双手肘控制方向盘。
1: 等会儿
0: 他该拿大顶了，我看着
1: 他拿什么模仿
0: 用双手肘
1: 俩胳膊肘那骨头
0: 控制着方向盘。
1: 哎呦，这也是大象您知道吗？
0: 在
1: 哎呀，
0: 在大象无形是吧、
1: 啊、
0: 那个在潘家园桥上边开车边双手玩手机、
1: 哦、不是就、哦、
0: 他不聊天了啊！
1: 他手肘控制合着玩手机，
0: 他要玩手机、
1: 哎、
0: 我的心啊就在嗓子眼里啊，

0: 说怎么就叫开门杀了呢？
1: 哎，
0: 说这名字怎么就叫这个了呢？
1: 对呀，
0: 说从小老师就教我们骑车一定得左顾右盼，减速慢行。
1: 嗯，
0: 这明明是动着的那个快速的那个才是杀呀。
1: 嗯，
0: 机动车在这样里面应该是受害方啊。这个社会开个门都被两轮车撞，责任还要静态那个来负，神奇了。你看他的观点就是什么呀？开了门把别人碰了，他觉得应该是二轮的负责。
1: 这不对啊，
0: 这肯定不对啊。
1: 您今天得纠正一下您的这个以前的思路。
0: 是
1: 国内开门杀事故数据，我给您说说，您听听啊。
0: 对，您听听吧。
1: 每年发生开门杀事故约2.3万起，死亡每年1200家人，1200多人啊，受伤8300家。
0: 嗯
1: 嗯，每年。
0: 嘿，
1: 然后日均每天约等于30起，
0: 一天就30起
1: 啊。事故主体谁害呢？谁受害了呢？
0: 嗯，
1: 电动自行车47%，
0: 占最高；
1: 摩托车40%，
0: 其次；
1: 两类合计87%，成为事故的主要受害者。
0: 基本都是二轮的。
1: 对了，涉事车辆与车门部位呢？小型汽车占绝大多数，左前门也就是驾驶员侧最常见，其次就是右前右后，就是吓人的地方、啊。二次碾压。这您得听听，致命关键，大于等于30%的事故引发了二次碾压，也就是路上1/3这种事故，他开门杀那一刻，他倒那儿还是轻的，
0: 嗯，
1: 是碾压是重的，
0: 滚车轮子里面了。
1: 哎，二次事故中61%为后方车辆碰撞或碾压骑手的，二次碾压是致死原因，也是主因，如大同2026年4月15日的案例，开门倒地3秒后被碾压致死。开门杀伤亡严重度，非机动车的骑手死亡率大于20%，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小哥们，他们每年有1/5都是他们，
0: 哎，
1: 要把生命交代给这儿，致残率60%以上，骨折的颅脑损伤为主的。头盔早前仅25%的骑手规范佩戴，危险显著是上升的。
0: 嗯，
1: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让？还有就开门杀出行的，也就是在出现典型场景当中，路边临时停车的最多。
0: 嗯，
1: 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最多。
0: 嗯，
1: 非机动车道窄，车速快，雨天夜间视线差，风险更高。
0: 嗯，
1: 所以刚才给您就总结了一下，您刚才不理解的这个开门杀到底是。谁是施害方，谁是受害方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只要有事故，没有赢家。
0: 是，
1: 只要是发生了事故，那个该赔的底儿掉的底儿掉，这边该撞的啊、伤亡的伤亡。您说谁是受害者？
0: 没有对，
1: 谁是施害者？
0: 这个东西就是到最后就是都是受害者。
1: 嗯，
0: 其实都对自己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一节目，也是提醒大家，尤其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路上有很多拥堵的路段，尤其在拥堵路段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那种临时说路堵，我要不这儿下车吧。
1: 嗯，
0: 着急又一开门，啪，后面撞上了。您说您赶那几分钟，最后实际上没准能耽误您1年2年，甚至有可能让您。直接丢失了工作都有可能啊，对吧？所以真的得小心点儿。周一行驶在路上啊，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千万别出现那种让人捏把汗的情况啊！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路况。现在事故路段包括陶然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酸枣岭西向东、李天桥南向北。那么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要在左安门到陶然桥东向西重点关注一下，因为这里呢一直流量比较大。刘家窑到杨桥东向西、刘湘桥到马家楼东向西双向、旧宫致远西桥西向东各有事故导致的拥堵。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8:47，奇妙小贴士来了。在路上骑行，甭管您是日常通勤刷街，还是周末进山爬坡，最担心的其实就是突发摔车、意外磕碰。尤其是手掌撑地的时候，最容易擦伤扭伤，轻则是破皮流血，重则伤筋动骨啊。好多老骑友呢都吃过这个亏。那么最近在上海

0: 全、柔软、贴肤的。那么掌它是也贴合手掌的纹路，像您握车把呀、捏刹车呀、换挡变速的时候是没有那种异物感的，灵活性和普通透气骑行手套是一样的，不会影响咱们的控车的手感。但只要遇到瞬间的冲击啊、剧烈的撞击，哎，这种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纳米凝胶呢，会在0.1秒内啊，瞬间变硬，快速锁固，就像那种临时形成一层坚固的缓冲铠甲一样，牢牢地守护住手掌和腕关节，把冲击力是直接分散卸掉，避免手掌直接硬磕地面。等冲击消失之后呢，它又会立刻恢复到柔软的状态。有点像淀粉、是吧，有点像那淀粉湿淀水淀粉哈。那么下次遇到危险还能继续防护，可以反复的使用，不是一次性的防护耗材。那咱们都知道啊，普通骑行手套要么只有一层薄布防磨不防摔，硬壳呢是防护手套又笨重又僵硬，握把时间长呢长时间戴着手酸。这款纳米凝胶手套是兼顾了灵活和安全，日常戴无感，遇险的时候硬核护驾，甭管是公路车、山地车还是日常骑行短途代步都特别实用。那么更多的骑行黑科技也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在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带您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路畅通。那些在路上让我捏把汗的瞬间啊，大家听了刚才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啊，肯定就有了重新的审视与思考。尤其我们在路上哈、不管您是哪种交通参与者、我们都在同一个圈子里，就是这个在路上的这个圈子里头你是躲不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范意识啊？
0: 是
1: 直路西说自认为老司机的同志

0: 门掉过去了，结果掉了一把没过去，
1: 还得倒回
0: 啊，让所有车在后面全都看着他出车，
1: 全得等着了。
0: 对，所以其实每条路每个路段呀，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经验可谈，这条路今天有车明天没车，对吧？这条路今儿修了过两天又变了，对吧？没有什么经验之谈，最大的经验之谈就是其实越老司机其实越应该行驶的安稳，越应该注意安全，这才是真正的老司机的。
1: 没错没错，越开越胆小的，哎，那是越开越稳当的。
0: 没错。
1: 这位金玲说，路上经常遇到占快车道慢行，压着后面车，一副谁都别想过去的架势，那个气呀！实习车打电话的，开累了的，别管什么原因，别占着车道不走行不行啊？让一让路，给北京道路减减压。主持人帮忙提醒一下。
0: 提醒提醒啊，当然了，在路面上行驶啊，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离谱的状况，奇葩的状况，可能也会让您捏把汗。比如小鲤鱼就说了，说小武基桥出口啊，有一辆车只有一个后视镜，还在行驶当中，也没打双闪，它的左侧那后视镜啊掉了，我出四环吓死我了呀！到达目的地停好车以后，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1: 就少了一后视镜，这怎么开过来的？
0: 就一后视镜，没完呢。刚才咱们还一听众啊发了，说一车轮掉了，我看看车轮子掉在哪儿啊？刷出去了，说是有一个，稍等啊，我一会儿找找吧。
1: 别着急，
0: 说一金杯车在路上，说那车轮直接就掉下来了，冲着他那车呀就滚过来了。
1: 您是躲哪儿去了？
0: 您躲过了吗？
1: 您
0: 去哪儿了？
1: 庆幸啊。
0: 一会儿找找啊，
1: 就这种机盖的掀起来的，就都很吓人，在开车瞬间啊。
0: 是，还有对象，有的时候能飞个十，还有对象弄一铁皮过来，真挺吓人的。
1: 8362说，我还是新手女司机时期，在一个大十字路口左转，左转至向北，刚转过来向北，即将进入最左侧车道，看见迎面骑过来一辆电动车，在最内侧车道逆行而来，离我10米左右，我懵了。这是幻觉吗？
0: 说这以为是潮汐车道，
1: 紧急踩下刹车。作为新手的我，首先质疑自己走错了，开始左右观察，直到2秒之后，看到我右侧的车也急刹停下，我才知道不是我的问题，
0: 都懵了。
1: 你看这你新手女司机给让一自行车给弄懵了。
0: 哎，原来我看过一视频啊，在高速路上有一大爷骑了一个那个三轮的，就是类似于三蹦子似的。
1: 三蹦子啊，
0: 在高速路的最左侧那个快车道上逆向行驶，所有车都在避他。最终真是有辆车没避开。
1: 哎呦，
0: 给大爷直接撞到对面去了。
1: 哎呦，
0: 真挺吓人，但是挺逗。但是大爷好像没出事儿，
1: 起来了。
0: 这大爷就是给他撞到对面，他不就顺行了吗？大爷
1: 给撞顺行了，
0: 人家没什么事儿，大爷人家直接往前走了。哎，这人家没准还感谢，谢谢你给我撞过去、
1: 哎呀，我终于找着路了。
0: 要我说呀，这真是这个，有的他可能真是不知道交规，但是呢，这个
1: 别说不知道，你给任何人在交通环境当中说他可能不知道，都是给他找借口。
0: 对，你这不知道，你别上路啊，对
1: 吧？
0: 你别骑啊，对吧？骑三蹦子出来，然后还逆行，
1: 哎呦，
0: 然后还肇事逃逸，
1: 瞧给人姑娘吓的，以为自己错了呢。
0: 哎呀，说到这电动车呀，好多朋友也发来了，像蓝心就说了，说电动车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啊，这就是很不安全的行为啊，特意咨询过监管部门。这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只能推行，可是现在很多电动车都骑到人行道上了，很危险。
1: 嗯，
0: 是这样，
1: 骑到人行横道上去了啊，就是所以路权的问题。
0: 对，
1: 未授权用户说，我为摩托车手捏把汗。年某，也就是年前某天吧，傍晚6点，我在掉头线掉头，视线极其不好。我是观察了半天，等所有车都过去了，我开始掉头，车身刚过隔离带，突然一摩托车疯了似的撞上了我的右前车轮，
0: 哎呀，
1: 搓出去20多米，
0: 呵，
1: 我当时觉得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肯定想人生这辈子就完了，
0: 就交在这儿了。
1: 结果好在人没事儿。
0: 哎呦，
1: 现在我看着摩托车我就烦躁了。
0: 这是心理阴影吧？
1: 心理阴影。
0: 这 PTSD 了呀？
1: 10年怕井绳了，这是。
0: 是吧？一没准听着那摩托车那个轰鸣声。
1: 这不，我不开了，我一天不开车。
0: 那您以后啊，估计得避开这个五环一里了。
1: 对。好吧，今天的话题啊，捏把汗的瞬间在路上。
0: 这首歌《边云里》来自于犬儒乐队。

0: 看一下路况哈，现在压力突出的路段呢是高速京开高速新发地进京，杜家坎进京，西三旗收费站南侧进京都有事故，事故路段还包括积水潭东向西、红领巾北向南、陶然桥东向西、杨桥西向东、酸枣岭西向东、李天桥南向北都有事故。五月十二号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大家注意防
1: 卡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况预报。
1: 好，我们看路况，现在六环路受多起事故的影响拥堵排队了。西六环双玉桥南南向北、酸枣岭西向东、李天桥南向北、小生庙北向南都有事故。那么高速的事故，新发地进京、杜家坎进京，还有西三旗收费站进京，还有积水潭东向西、酸枣岭的西向东，现在的事故对后车呢影响还是很大的。那要提醒大家，南二环的左安门东向西、刘家窑东向西、刘香桥东西双向、旧宫致远西桥西向东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级，气温17度。
4: 北京华一。

0: 医院提醒您，
1: 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空脊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未来3天，京城都没有全市性的降水，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9:02，一路畅通，继续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早上好，我是雨佩。
2: 早，我是李丽。
1: 昨天1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升至了31摄氏度，这也是今年北京首个30摄氏度加的天气。今天起，连续3天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上，其中后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或许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
2: 夏天真的来了啊！那么连日来呢，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啊，通州区新华大街、通湖大街等等道路的中央金色护栏间增添了不少花香，花呀也是红花绿叶，很是漂亮。今年啊，通州全区呢共布设了立体花箱约4000个，在主干路网也营造出了视觉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景观，让市民出行更加舒畅开心，感受车在花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美好。
1: 除了路面上，公园里面也有一些好玩的景色啊，好看的景色。
2: 说说看。
1: 在园林里啊，古装扮相者呢突然掉落任务，展柜间呢会藏着暗藏层层谜题的相关答案。古庭院落里百年前的历史事件是再次重现，在北京看展览和逛公园的打开方式也在悄然改变着。国家图书馆、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以及北京大观园等公园也是纷纷引入了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2: 每年春秋两季呢也是大批候鸟迁徙的时节，北京啊持续对非法捕猎、交易、运输野生鸟类等违法行为专项打击。日前呢，房山分局的森林公安支队民警就在辖区巡逻的时候啊，发现一男子呢在阳台上挂着什么呢？诱捕龙、捕猎大山雀、黄雀等等野生鸟类。男子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北京将在10个郊区开展免费肝病筛查，同时建立双向转诊通道。基层筛查发现的符合转诊指征的患者呢，可以直接预约转诊至北京佑安医院。遵循自愿原则开展筛查，重点覆盖长期饮酒、肥胖、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等肝病高危人群。
2: 近日，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的落地实施，5月1号起，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呢，在网络间也是广泛流传，不少人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呢，考驾照更难了。事实上啊，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针对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进行全流程的规范。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的比赛当中，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让球迷不知所措的是，本场赛事的主裁判马宁，整场共判定国安3个进球无效，最终国安是2-2战平上海海港队。
2: 最近这段时间啊，尽量少穿黄色衣服出门啊，不然就会发现呢，自己就突然魅力剧增。只不过是对虫子的黄色对光的反射率较高了。
1: 小蜜蜂，
2: 哎，对于空中飞舞的小虫子啊，就像一个光源，又使它们呢争先恐后的扑向你。当发现这些小虫子落在衣服上的时候呢，直接用手去拍打这些小昆虫的身体，会让它们支离破碎，弄脏衣服，接触到皮肤，还有过敏的风险。
1: 以上就是这时代最新资讯，
0: 是一路畅通。
1: 哎，说到小蜜虫啊，我还真是小的时候一直有听着一个谣言，就是这蜜虫啊，只要飞到你身上，
2: 就说明
1: 它就活不了了。我小时候还以为，我说，难道是它就跟那个什么蜜蜂似的，是吧？就是叮你一下，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后来我一想，不是这样，那小蜜虫你搓一下，它可不就死了？
2: 对，您那手劲儿多大呢？啪啪的。
1: 所以就是给它弹走，
2: 对，
1: 拿那小指一蹦，对，弹脑瓜崩的一崩就崩走了，
2: 崩走了。但开门杀这件事儿，这个车门咱别让它崩起来，咱永远要什么右手开门，司机朋友右手开门，这叫合适开门法。
1: 对，
2: 用离车门最远的左手用右手，右门用左手，就反着会，就是大有裨益，
1: 没错，
2: 不会说撞着谁呀、啊，或者最后造成人员伤亡哈。
1: 是，另外呢，就是绝对不能停在非机动车道的这个正中间啊，靠边停车，紧贴着马路牙啊，然后留足电动车通行的空间。占路呢，绝对不随意占道落客。最后就是要先观察啊，再开一条缝，再全开门啊，要慢慢悠悠的开。其实这都是驾考的过程当中教练会跟你说到的内容，慢慢悠悠开门，先观察再开。但很多人呢，随着时间久了就忘了。 安全意识也就疏忽了。
2: 嗯，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是最注意安全的时候。
2: 哎，那时候背的最熟嘛。
1: 对。刚
2: 后来就全忘了，是吧？
1: 老觉得副驾有一人给你踩刹车的。
2: 尤其是后座的人啊，咱们驾驶员要提醒，要有这个提醒意识。
1: 对。
2: 哎，您先别开啊，我给您看看后边有没有车啊。
1: 嗯。
2: 这种多余的话，多多益善，别觉得多余。
1: 得唠叨一下。
2: 嗯。乘车人员尤其是后排，真的啊，咱们有小孩有老人的，咱们都得注意，意识咱远远的。
1: 对。
2: 远离，绕着点走，而且呢减速绕行必须戴头盔，不超速不抢行。
1: 是，当然了，今天在路面上啊，交通压力也是不小的，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天的六环是怎么了。
2: 对，有事故，
1: 应该是在东六环哈，东六环的李天桥，南向北小圣庙桥北向南是各有事故。北六环方面的酸枣岭桥西向东，西六环双玉桥南向北，这些都是在六环路，西六环北六环东六环都有事故，所以可能造成六环

0: 说完了这个开门杀，这是一个重点，我们要介绍的新的法规的颁布。
1: 嗯，
0: 另外就是盘点一下路上那些捏把汗的瞬间啊，大家今天说的挺多。第一，我觉得总结的最多的就是看手机的，
1: 嗯
0: 啊，这是心不在焉的。第二就是鬼探头，
1: 是
0: 什么叫鬼探头？就是公交车站站台旁边。

0: 为行人啊也得留意，
1: 是啊，
0: 稍微刹一下车，停一下啊。还有就是什么呀？货车转弯的时候有死亡弯月的盲区，
1: 这太可怕了，
0: 这个很可怕。
1: 嗯，
0: 还有就是骑行变道和横穿也是容易造成这种事故发生的。另外就是高速路上急刹车，非常容易造成这种连环相撞的事故。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啊，都走到2026年了，黑科技这么多，
0: 嗯，
1: 我们远离道路风险的黑科技。

区里呢也能看透了。这也是2026年在新车普遍新增的这个激光雷达加4D 毫米波的雷达，包括还有高清摄像头融合感知。这些功能呢在今年很多的车上都是普遍加装了，一旦判定危险，0.3秒直接刹停。

报警，防开门杀提醒普及了，价格也比较亲民。靠近机动车呀，有开门风险呀，摔倒瞬间呀，闯红灯乱变道啊，把电动车最容易出事的360度的全无死角的这种全景违规行为都给您。

0: 不然太危险。但就这个预热指令就能让气囊提前3到5毫秒开始充气，在高速碰撞场景下，这几毫秒就能让气囊多充气20%到30%，可能就是骨折和 ICU 的区别。
1: 今天我们早间的互动话题啊，那些在路上让我捏把汗的瞬间，像春城就说了，说到预防开门杀呀，我就把后面儿童锁打开，以防我女儿手太快。
2: 好，这个起码保证了别人的安全，保证了自己家的安全啊。
1: 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在路上那些让人捏把。

0: 一翻是我，反正我知道他们那车是不是那方向盘特有意思，
1: 反正蹦蹦哒哒的就往前开。
0: 说这车方向盘好像和那座不对着。
1: 哦，所以手动挡换挡不平顺的那种蹦的，像新手一样。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辆车呢是四川的牌子呀。如果它真的是从四川这么开过来的，
0: 那可不得蹦的吗？
1: 一路上得多折腾，像舞狮一样。
0: 他那真是三蹦子是吗？
1: 他这真是蹦蹦哒哒的三蹦子。
0: 这都快碎了呀，这
1: 哎呀，听着怎么那么悬呢？这一路上，
0: 哎呀，这车现在没了吧？
1: 这车应该先逝已久。
0: 您看看，这几千公里就不行了。
1: 这从四川这么开过，我觉得不会，他是不是运过来？大板车运过来，他为什么四川的牌子？
0: 运过来给颠儿碎了是吗？
1: 我搞不清。
0: 我就记得力帆汽车原来有一梗，就是说原来有一车评人嘛，坐这车就说这个方向盘是他这。

0: 卡酷少儿出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
1: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总有美好。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关门桥到富城门桥南向北方向，富城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卧龙岗桥南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北宫桥。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

0: 1987年，经过北京市民的评选和市人大确认，月季和菊花共同成为北京市的市花。其实，北京种植月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明代，在京西百花山、妙峰山一带，便有野生的月季。清代，雍正皇帝在扩建圆明园时，广植各种花草，月季花也在其中。当时有山东莱州乡绅进奉的月季花本百余株，被雍正皇帝种在了他经常读书的曾民间栽植观赏月季，兴盛于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年间。因其花开三季，月月花红，北京人广植于庭院当边。我们来听听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对于月季的这份感情。
1: 就在这几天啊，如果您开车在三环四环上走，您肯定啊能看到那中间那隔离带上啊

0: 的香啊，让人开车的时候这个情绪啊立刻啊就安定下来了。这月季啊现在在北京随处可见啊，不光是咱们作为三环四环上的这种绿化带的绿化植物，您在公园里头啊，您在长河边上到处都能看见漂亮的月季花。而且现在这个月季啊，那花色特别的复杂，有的一朵花啊能变个三四种色儿，那都有。说起这月季，那是咱们北京的市花。月季在传统文化里啊好像这地位并不是那么高。你看梅兰竹菊啊，你包括牡丹啊，这都是您在唐诗宋词里头经常能见得到的花。但月季呢好像写它的人呢还真不多。我就琢磨哈，可能因为这月季啊开花太频繁了。俗话说这人活一世，花开一季。您像这牡丹花，就前些日子您到各大公园里头能够看见啊，华丽的那种紫色的牡丹花也就开上个礼拜，再想看明年了，那兰花那就更金贵了。这月季呢几乎啊这一年啊能开上三季，每个月都开，每个月都开，而且呢特别的皮实。再有呢这月季啊相对来说呀，它这整个的这个花型啊不是那么讲究，是吧？您看那枝儿啊滋棱八翘的。所以呢这月季啊就是一种接地气的花，就是一种老百姓的花。不同于这些个文人墨客啊在书斋里头啊在诗歌里头隽永的啊这些个珍贵品种。这月季啊要说起来还真是咱们中国的品种。后来呢到了晚清的时候，这种花啊传到了国外去啊，我们外国这植物学发达呀，把它一归类叫什么呢，蔷薇科的，哎，蔷薇科的植物。而且呢这月季叫什么呢，花开不断的中国蔷薇。你听听这个名字，指的就是那种古老月季。现在呢您如果到天坛公园啊可能还能见得着，就是那种紫红的颜色，那花啊看着很厚实，跟那绒布似的，一簇一簇的啊，满枝满叉的，都是那种艳红的那种花。后来呢这个花呢就跑到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院子里啊，也作为咱们院子里花池子里啊经常能够见得着的啊这种点缀性的花花草草了。因为呢好伺候啊，我这别的花啊太名贵的花啊我这不太会养，那怎么办呢，我就买盆月季啊，花钱也不多，而且呢浇浇水就得啊，最关键的呢每个月啊都能够看到花。
1: 我们一起来分享《四合院活物记》一书当中月季的故事。有道是人活一世，花开一季，桃花艳于春光，石榴花照亮盛夏，菊花体味秋韵，水仙花映衬隆冬。花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绚丽绽放，可一旦过了季，再想一睹芳容就要等到来年了。或许也正是这份一年一见的期盼，才赋予了花开花落太多的诗意。有没有哪种花能开了落，落了开，永不停歇呢？有，那就是在北京随处可见的月季。近些年北京的月季越来越盛，刚进初夏，满城一下子变成了巨大的月季园，什么藤本月季、地被月季、灌木月季。

0: 边边角角的地方都少不了各色月季的镶嵌，火红的、橘红的、艳粉的、明黄的、雪白的、变色的，各色月季断断续续，一直能开到秋凉入冬。花儿断了续，续了断，似乎断只为了续。难怪清代李立翁把月季就叫断续花呢。据说现在北京的月季能有2500多样，5000多万株，品种大多属于现代月季，它们都是古老月季在晚清去了欧洲转了一大圈子，和当地的蔷薇嫁接之后又引种回来的。而那种曾被欧洲人誉为花开不断的中国蔷薇的古老月季，在宋代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翠蔓红花。后院花池子最边上就曾经种过一株古老月季，是来自于天坛月季园的经典品种软香红，长得不算整齐，也没人怎么去拾掇它。一到端午节前，它就跟爆炸似的，满枝满杈开遍了玫红色的花朵，光润的绿叶映衬着密实的花苞，像一颗颗耀眼的红绒球，浸着微甜的花香飘满整个院落，站在过廊上就能闻得见。那些花儿月月开，月月红，随时看，随时有，尽管朵不大，但让小院里月月都是茂盛的花季。不知为什么，院子里那些好拾掇的花儿，人好像并不十分在意它，说是它论形不算漂亮，论朵没牡丹芍药大，论香又不及梅花兰花雅，叶子上还时常长出一片一片的白斑，算不上什么高级花，而且月月都开，反倒不够金贵了。梅花兰花院子里从来没见过，牡丹芍药倒是有人栽过，又是施肥又是剪枝的，花开的时候老几位跟个事儿似的纷纷围观，好看倒是挺好看，可开不了多长日子就谢了，第二年也长不了太好。这株月季没人特别关注，因为枝上带刺儿，连猫都不爱招碰它，它就那么皮皮实实随意疯长着，却能断断续续开上大半年，一直开到西北风刮枯了枝叶，细雪粒儿打落在锈红的残花上。这个时候它的主人沈阿姨才会好歹把枝桠修剪一下，根上多培些土，也就再不怎么管了。第二年花开依旧，那点点玫红仿佛已经成了花池子的一部分。有一年春天，沈阿姨宝贝儿似的弄来了一株月季新品种，栽在了软香红的边上，说是最时髦的现代月季，叫和平，抗战胜利那年命名的。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每位代表房间的花瓶里都插着这种和平花，头几年外国友人才把它当成礼物送给咱们国家领导人。这花开起来不定多好看呢，看它又是松土剪枝，又是浇水施肥，溜溜忙活了2个多月，手还让花刺刮出了几道血口子，功夫不负苦心人，吃粽子的时候大伙儿果真见识到了卷着淡粉色花边的大朵明黄色月季花，而且随着日子还会渐渐变色，透着格外洋气。这大概就是最早引种回来的现代月季吧。等到月季以绝对优势当选为北京市花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院子有些年了。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多急啊？
1: 特急。
0: 特急是多急啊？
1: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翻开他的《四合院活物记》一书，一起来分享四合院里的初夏。人们一提到四合院，总会念叨上一句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为什么四合院里少不了石榴树呢？我们来听听《四合院活物记》一书的作者崔代远先生给大家念叨念叨。
1: 过去这四合院里头啊，石榴树那是必不可少的标配。屋门口种上一棵石榴树，五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看花儿；到了秋天呢，结果；到了冬天呢，吃着酸甜可口的大石榴。有一句诗叫五月榴花照眼明，说的呢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您要有机会能看到石榴树，您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现在正是含苞待放的时候，或许呢有那太阳地儿里头啊正在开花。这石榴花啊看起来格外的鲜艳，在那碧绿的石榴叶的衬托之后，那真是像火焰一样，红得锃亮，红得耀眼。那至于说老北京四合院里为什么喜欢种石榴树呢？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它代表着多子多福，这个呢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多子儿的水果多了，那怎么非得种石榴呢？其实啊还有一层意思，这石榴的结构啊跟老北京四合院这居住环境非常的相像。过去老北京的四合院它是住一大家的人的，这叫家。那里头呢实际上是一户一户。那怎么讲呢？您看那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头，家里头得有老太爷吧，哎，老太爷是一家之主。之后呢，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这个呢，各是各的户。大儿子有媳妇儿，有儿子啊，还有孙女啊。二儿子同样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呢，您看看那石榴中间的结构啊，它呢就像这一大家子，中间啊有那个半透明的细细的小格，分成一小户一小户的。就象征着这一大家的人呢井然有序地居住在一起。你看是不是跟咱们老北京四合院的这种居住环境啊，这种伦理道德非常的一致呢？说起石榴，很多人都知道它不是中国原产的，它是从西域来的啊。有人说呀是张骞当初带过来的，确实是这么回事。你要按季羡林先生的文章说，你到了陕西，那石榴树是漫山遍野的。那到了这个季节，是通红的石榴花。北京的四合院里的石榴啊，都很金贵，一颗一颗的。北京的石榴呢，品种很多，有的人呢，喜欢那种通红的石榴，公园里头这种比较多。不过说真了，通常啊不好吃，它好看。那公园里为什么种这种呢？一个呀，公园里主要是为了看呢。那通红的石榴多漂亮啊！你要论好吃啊，是那种白石榴，那个皮呀、啊、是那种黄白颜色的，带着一点点红。那个籽儿呢也一样，是那种粉颜色的啊，半透明啊，晶莹剔透的，吃起来呢才甜，哎，格外的甜。再有呢，北京还有很多呀，只是用来观赏的石榴。你就比如说墨石榴，它长不大，啊，黑黑的，但是看起来呀，就跟一个小钟似的，

鱼缸、石榴树，可真正的天棚我并没有赶上。棚匠这个行业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消失了，青瓦大鱼缸也不是每个院子里都摆放着，唯有石榴树，我住过的院子，我到过的院子，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说是家家金秋石榴红，一点儿也不为过。四合院是少不了石榴树的，我家南池子老宅屋门口那棵石榴树有几十年的树龄了，枝头已经高过了房檐儿。一过端午节，那浓密的绿叶，亮红的花朵，正好在屋门口搭起一座天然凉棚来，人出来进去，经过这片花阴凉，觉得特别舒服。秋天的时候，结出拳头大的果实，累累垂垂，摇来晃去的，像是一束小灯笼。那树石榴的品种号称水晶石榴，白皮上透着粉，粉籽里带着红，水晶似的籽粒，嚼上一口沙甜。后来住在偃月胡同这所大宅院，连街门的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门底都是石榴形的。我家小西屋前的院子当中间也种着一棵石榴树，虽不算特别粗壮，但也有一人来高了。这棵石榴开起花来像火焰一样，红得锃亮，红得耀眼，结出的果实个个通红，虽说不太大，但看着周正漂亮。

有人惦记着偷了。中院老韩家也在花盆里栽了一棵小石榴，枝干粗壮，绿叶低翠，可多少年了也不见它长。这棵树开出的花宛如橙红的火焰，结出来的石榴却是黑紫黑紫的瘦长果，就像一个个精巧的小花瓶。这种石榴是做盆景用的墨石榴，没见谁吃过，想起来吃到嘴里能酸到牙。至于四合院里为什么这么爱种石榴树，一般的说法是石榴籽多，象征着多子多福，代表着人丁兴旺，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寓意着千房同模，千子如一。过去一大家子人团团圆圆住在一个院子里，相互是个照应，兄弟妯娌的每个小家又有各自的房间，相对独立，这多像是石榴果实的结构。这样的生活让住在院子里的人们怡然自得。可我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别的道理。就在前些日子，正是五月榴花照眼明的时节，我和一位来自中亚某国的汉学家聊起了北京，聊起了四合院。他告诉我说，北京院落的结构和他家乡的院落非常相似，都是方方正正的，都喜欢种石榴树。他走进北京的四合院，抬头看见石榴树，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亲切。听罢此言，

必视为奇珍异宝，于是纷纷把这稀罕的石榴籽带回去种在了自家院子里，赏观异果，赴寓意，送亲友。经过800年风风雨雨，石榴树在京城的每个角落扎下了根，五月的榴花照亮了3600条胡同里的每一户人家。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北京的院子里几乎都种着石榴树，却并没有西北一带大片大片石榴林的缘故吧。一池浓浓淡淡的花香和花草树木间繁衍生息的鸟虫一起陪伴着住户，一起和居住在四合院里的人们共同营造出一段段有滋有味的生活。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

0: 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但我身高一米七，其实我坐在第三排呢。
1: 你这么瘦，你应该。
0: 嗯，瘦但腿长啊，腿在那儿啊，
1: 这搭档，
0: 腿长，然后上半身短、嗯、是吧？然后我坐第三排，包括我家里表哥啊什么的，也是一米七几啊，就是可能确实有点局促、
2: 嗯。
0: 你要说短途，比如说我们就是在附近3公里、5公里吃个饭，
1: 啊、吃个饭
0: 没有问题、嗯。但你说，哎，我们全家一块去哪哪游玩，要开1个多小时的路。还是觉得有点局促，所以这个怎么排布这个问题？
2: 嗯，我觉得其实现在 MPV 的这个空间体验倒是还好啊。
0: 嗯，
2: 但除非说这种比如比较小尺寸的 MPV， 基本上第三排都够坐。因为你像 MPV， 我们日常的用车场景可能并不是说全家人出行，可能就比如说工作上啊，几个人一块儿坐着一台 MPV 出去拍摄，可能整个一个组是7、8个人。很多时候就是大家说，哎，互相谦让一下，年轻人之间相互客气早。
1: 嗯，
2: 我也先到后排待着，把前排让给后来上的人。
0: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我这个1米9的身高，现在基本坐在第三排也是够用。
1: 嗯
2: 啊，就是腿部可能没有那么宽裕，但是因为现在很多 MPV 它的第三排都可以往后调角度，就是如果你腿觉得有点局促的话，你把这个座往后仰一仰，你一个半躺的姿势躺在后边，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0: 对，调角度啊，
2: 嗯、
0: 这是咱们划重点的那一个重点。
2: 调角度、嗯，
0: 对，就是我们买的这辆车第三排要能调角度。
2: 嗯
0: 嗯，
1: 但是第三排呢 ，SUV 有的可能就是第三排稍微往后仰一仰、
0: 嗯，
1: 脑袋已经放在了后窗那个窗边上了。
2: 嗯，
1: 是不是跟安全相关的？因为有一次我听一个妈妈讲啊，她说她从来不把孩子，他们家虽然是个大车三排、
0: 嗯、
1: 但从来不把孩子放第三排。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第三排离后备箱太近了，万一被追尾了、嗯、或者怎么着了，可能对孩子保护有限。是不是有这个第三排更危险，或者是保护力啊，或者是这个安全性跟第二排相比是不是弱一些，有这个说法吗？
2: 肯定是和第二排的保护会有区别的吧，因为咱们说如果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话，肯定第三排的侵入量要比第二排大得多，
1: 是，
2: 那你肯定撞是先第三排受损嘛。而且说白了，现在这个 MPV 为了这个空间做到坚固哈，咱们刚才说体验上讲可能是够的，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去体验第三排，并且把第三排的这个座椅角度往后仰到一个比较大的角度的话，其实你发现你的脑袋是贴着后排窗户的。
1: 对
2: 啊，对，就是离得非常近，大概距离可能就20-30厘米吧。然后呢，虽然说现在很多车型的第三排座椅背板也是有这个钢板加强的这种钢板防护哈，它可能能够抵御一定的冲击，但是咱们真说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你座椅里那一小层钢板肯定对这个事故的发生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强的这种抵御缓冲的作用。而且对于家庭 MPV 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第三排如果你的座椅角度后仰的话呢，你留给后备箱的空间就不够大了。
0: 对、嗯、更少了。
2: 而一般家庭如果说放这种婴儿车啊，或者说这个轮椅啊，它是一个非常大件的物品。
1: 嗯，
2: 就是这个物品呢，它也没法叠成一个小棍儿放在那儿，对吧？它一弄呢就是一个挺大的体积，
1: 对，
2: 可能会占用后备箱的这个纵向高度。所以说，哎，既要兼顾这个纵向的高度，同时呢又保证车内的乘坐，这是一个学问。因为我们在好几年前吧，没有在最近做过这种横屏啊，因为现在这个横屏可能不太好做。大概在几年前我们做过，
1: 就被起诉了。
2: 对对对，大概在几年前还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做横屏，就是同样尺寸的 MPV。你会发现，哎，有的车在后备箱，后排打开的情况下，后备箱就是能放下两个婴儿车。有的车呢，就只能放一个车门打不开，因为它是一个电滑门嘛，它可能会检测
1: 向外展一下，
2: 对，
1: 再向后滑，
2: 它要先往外展，再前后滑，然后它会导致可能周边的这个停车场停车位啊，障碍物检测，哎，觉得这个空间不够就打不开了。它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导致那个车，我觉得从设计的角度，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说是非常有亮点的一款车型，但是实际上没有走开这个销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遗憾的。
1: 我试过那个车，除了空间魔术多变，然后呢大四座空间真的很大很宽之外，缺点就是能耗高，空调制热效率比较低，因为在北京冬天39天还没到39、38天开的时候呢，你就一个一个往里数，没有到极寒天气的时候呢，你都从北京的，比如说，建国门地区开到蓝色港湾，车里都热不起来
2: 哦，那可能也是在设计上还是有一些欠妥的地方哈。
1: 对，你各种空间变化，什么宝巴士概念炒了再热，如果车本身作为一个车基本功能，冬天速热能耗表现做不好的话，其实大家自己会用脚投票的。
0: 对，
2: 对，
0: 而这功能很重要，就可能我们现在说起来啊，不就空调问题吗？
2: 那太重要了。
0: 可是真正用的时候发现，就是什么空调问题、座椅问题、调节问题、视线问题。

0: 包括你抬头显示亮度等等吧，这些它关乎着你日常使用的时候的体验感。
1: 对，国内某供应商供给不同品牌的抬头显示，在天黑的时候呢，你看它会眼晕。
2: 嗯，
1: 就不管一款，不光一款车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问题，那就供应商的问题了。
2: 嗯，

0: 玻璃的成本也有关系，这就不展开讲了，大家自己去试，要不然一打打击面太大了。
1: 小白兔说那套是没炉子的吧？是，他现在确实好像有一些车什么能耗要求啊，什么节能要求，就跟家里空调似的，然后包括有一些公共场所它不是也限制温度嘛，反正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要求，就导致一些车它确实这个夏天也不凉冬天也不热，那你在实际使用的

发动机带来的热量，冬天的制热的话都 OK， 但是那些纯电车型个别的啊，它可能确实是配套供应商啊或者能量管理的问题，会出现这个冷热的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一来听咱们分享，二来其实买车的时候也要多看看论坛或者看看一些这个

0: 有的车里面安全性最差的，说不仅是第三排，他说车型就决定可能 MPV 的安全性相对来说要差一些啊。
1: MPV 主要是车相对来说比较重哈，车相对来说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点。

0: SUV 或者轿车这种前后有更多碰撞冗余的车型来说要差一点点，但其实现在来看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大家用科技解决一些问题，就跟大家当时两厢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很多家庭用车不买两厢车，
2: 对，
1: 觉得没屁股，撞一下的话呢直接撞到了后备箱里头了。有屁股，他们屁股指的就后备箱嘛，有溃缩区，哎，可以来冲低这个抵抗一些

0: 都打开的情况下，装载能力，我个人认为其实装载能力最强应该是塞纳，因为那台车的后备箱它是有一个下限的设计，
1: 嗯，
0: 等于说其他的咱们买的一些国产品牌，它基本都是为了追求纯平啊也好，它是前边都比如说这个后备箱和前面的地台保持一个纯平，但是塞纳它后边有一个巨大的凹陷，就是基本上你很多东西是能塞在那个坑里就够了。我们当时在塞纳里塞两台婴儿车也是扔到坑里，然后另一台婴儿车叠在上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实现。再加上日系车本身它可能确实没有在车内的空间里配备的这么足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国产品牌的很多豪华的二排座椅，它本身的座椅厚度啊，包括它整个航空座椅调节的机构啊，它可能就是确实尺寸要比塞纳那种看起来很朴素的座椅要大一些啊。综合来看，其实这个豪华感、舒适感、科技感和又还这个绝对的空间利用率，觉得是一个相对矛盾的，会很困难。你超过五米几，你可能就是日常开起来会很麻烦，所以在一个有限的外观空间下，在车内你是要更多的豪华体验，更软的座椅，还是要这个特别大的后备箱，这个可能是有些取舍。
2: 还有人问了新车了啊，599说我就喜欢 ID Buzz， 什么时候引进啊？引进太贵了，那车如果按照欧洲售价再加上税加上进口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之后呢，那车不便宜，有没有市场呢？其实早做过验证，两年前又做过验证了，当时还验证说要不要在上海大众工厂产，结果因为那车身特别的这个白车身的一个制造方面的一个原因，就翻转的时候呢，工厂的这个高度是某一个地方设计不允许。反正也没法产，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果有大批量的消费者愿意花钱去买，大概只合下来60多万这个价格的话呢，他们肯定会引进。有市场干嘛不引进呢？大家愿不愿意就电车 ID Buzz 跑400公里续航，要不要买？
0: 听起来也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呢。
2: 对，你没什么吸引力啊，你跟现在国内这些智驾各方面什么都没有，就除了长得可爱之外。
0: 而且另外，其实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对大众 T1 这个 T 产品线的这个车型没有情怀，就是咱们虽然说看起来国外一些玩大众 T1 T2 的就是觉得很帅很复古，但是咱们国内的真有过这种经历的有玩车的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1: 总感觉像咖啡车。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车型可能在国内不会有特别大的销量，因为之前大众其实也引进过 MPV， 就是迈特威那款车型。迈特威那款车型其实价格也是很贵的，我印象中当时是50-60万还是多少，甚至更贵，因为那个车是进口的车型嘛。然后那个车型里边就巨速，就是咱们想50-60万、60-70万这个级别应该是车里边会有一些豪华配置吧，但是那个车呢就感觉坐进去跟高尔夫的感觉没什么太大区别。然后再加上它整个空间布局呢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商务的感觉，所以说其实 ID Buzz包括之前的迈特威都没有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反响，我觉得 MPV 目前为止还是国内品牌做得更好一些。
1: 所以现在我们说就遇到了，就是我们真的要6个人到7个人乘坐的话呢，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包括可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一些品牌它可能座椅坐得非常舒服，但是确实座椅可能就把这个很多的后备箱空间给侵占了。所以现在对于这位听友，就今天咱们这位应该是贾先生对吧？然后对于这位听友来说呢，他要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得去权衡他这个各方面的这空间这个利用率。所以我觉得他要是去线下试车的话，他应该把这些他需要带的东西啊，他带一套，往里装一装试试，
2: 然后让老人也坐一坐，对吧？逛逛商场，在商场里先带老人先吃个饭，吃完饭之后消消食儿，咱们去这个楼下体验店里面试试不同的 MPV。
1: 对，因为我发现有些老人就是他第二排，就如果他地台比较高的话，他即便是上第二排，他腿迈不上去。
0: 对，
1: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可能现在有些 MPV 因为带电嘛，带电它那个地台就会高一些。
2: 比如像蓝图的高山，
1: 对，
2: 上两层。
1: 然后你发现现在就是很多老人80-90岁的，他那代人嘛，就个子可能比咱们这代人稍稍矮一些。1米5几身高上不去。
0: 这个事儿就说到其实这个地台高度的问题啊，有的车型咱们就说上下车确实费劲，就是你必须得踩一个台阶上去，有的车型呢一步就能迈上去。在我试这么多车型的印象中，我觉得后排最好上的车型应该是极客的009，因为它就是一级台阶跨上去之后直接是一个大纯平，它的整个这个地台的高度是相当来说比较低的。因为我查了一组数据哈，单级地台然后地台低于400毫米的呢，极客009应该是360毫米。

0: 厘米。
1: 对，然后基本就是咱一迈步就上去的这个高度啊。然后两级的啊，单级的来说，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刚才我说到极客009是蓝图梦想家，其实也是。也是地台比较低，而且很多 MPV 车型还是配备了这个空气悬架。空气悬架如果能进一步降低这个车身高度的话，会在第二排进一步的来去降低这个进入的门槛啊。
0: 嗯，一般空气悬架会下降大约5到10厘米，
1: 对，
0: 不同的车型配置不一样啊。
1: 嗯，
0: 它至少下降个几厘米，能让大家在卖车的时候能轻松一点。
1: 对，然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邪修啊，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啊，就是这个高山。因为高山八有一个扶直板，它是可以把这个座儿直接给支棱下来。
0: 哦，撑出来，从第二排斜着，然后呢撑出来，降低，然后让老人方便入座。
1: 对，
0: 嗯，
2: 这扶直板其实真的特别管用，因为家里有老人，你但凡拿 MPV 接过一次老人，你就发现可能他上车的过程是一个复杂漫长且非常需要有力气的家人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比如说就我们女士啊，比如去接一位老人，他腿脚不方便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上车的。因为你后来他那车如果很高，你需要把他抱上去。
0: 哦，你力气又小。
2: 对，你需要把他抱上去，而且你得完全擎着他的劲儿，你才

0: 杂的事情。现在其实这个已经挺成熟的了，我觉得。
1: 对，每年在这个咱们北京是有这个福祉车展的。
0: 嗯。
1: 去年我跟爽爽我们也是去了顺义的国际展览中心，也去报道了一下相应的一些新产品。
2: 嗯。
1: 有一些呢是品牌原装原生的，就是我这车卖你是这样。
2: 嗯。
1: 还有一些呢是提供改装，就是你买一个 MPV， 然后家里面比如说需要这样的福祉座椅的话呢，
2: 嗯，
1: 把第二排的单独，比如说第二排最右侧是座椅，尾箱打开。
2: 嗯，
1: 它是伸出来一个滑轨，
2: 嗯，
1: 然后呢，你把轮椅往上一勾，然后它有个铰链，滋，直接把轮椅从这滑轨上勾上去，
0: 嗯，
1: 固定轮椅，老人从头到尾都不用下轮椅，
2: 嗯，
1: 等于是老人坐在车里是坐在自己的轮椅里面，轮椅被固定之后呢，尾箱一关，啪，直接走，这样从上车到下车，老人不用下自己的轮椅，
2: 嗯，
0: 对，就纯

0: 呢，都可以去这个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哈。这互动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当中，
1: 对，
0: 来说说您的看法啊。
1: 是，还有这个我们听众说，哎，你们主持人中间带货拿多少提成啊？真不拿提成啊！大家不要误解，说我们这个卖货，主持人就拿提成等等，真不拿提成，是我们的工作。
0: 广告时间，
1: 广告时间，念广告是我们的工作，不是说是啊卖多少钱我们拿提成，跟那个网络主播带货是不一样的。
0: 对，行，马上就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哈，咱们现在进入到中段广告。
2: 屋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

0: 不利。
1: 对，所以什么大喜说的话啊，几一蹦什么两蹦到这个手上，然后呼到脸上这种啊，大家不要听他的，因为其实这个精纯系列的面霜或者是晚霜不用涂的那种非常厚，因为它的里面的精华成分已经很高了，就你薄薄的涂一层我觉得都有用。而且呢就平常可能2000多，今天是520的宠粉福利节啊，一共呢是799三件套，而且还给大家备了礼袋，哎，基本上就是一套拿出去是比较有面的啊，看起来。
0: 再问一下眼霜跟这个面霜怎么涂？我以前从来不涂眼霜的，后来别人送我了个眼霜之后呢，我说那涂一下眼霜吧。我就涂眼霜的时候呢，就涂面霜的时候先把眼睛周围留出来
1: 啊，
0: 就涂面霜的时候留出来一圈涂眼霜，还是说先涂眼霜之后呢，面霜再盖上去？
1: 都可以
0: 请教一下专业人士。
1: 反正我是这样，我是拿那个一个手指头，然后因为眼霜不是一般比较小盒嘛，拿一个手指头，然后呢点蘸这个眼霜，然后呢轻轻的涂在这个眼睛周围，然后再涂面霜避开眼周。如果你面霜又把这眼睛给覆盖了，那你相当于没把眼霜跟面霜分开，因为眼部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它眼霜的这个配合的成分要稍稍的跟这个面霜是有区别的。
0: 对，
1: 所以就是为了你眼部的肌肤能更好的吸收，并且呢没有太大的刺激性，所以咱面霜是面霜，眼霜是面霜，眼霜是眼霜啊。今天是面霜眼霜都有，一共是三件套。大家回复关键词是什么呢？
0: 兰
1: 蔻，
0: 兰
1: 蔻，
0: 蔻就是那个豆蔻的蔻。
1: 对，兰蔻，大家基本上如果在这个输入法里面打兰蔻，应该会直接出来，
0: 自动联想出来草字头那蔻就行。那我原来没有黑眼圈，为什么涂了眼霜之后开始出现眼泡了？
1: 那跟你的，跟你涂法没有任何关系，只能说你最近没睡好，没运动，没注意饮食，天天吃咸的，半夜吃什么？半夜吃泡馍。真是，哎呀，
0: 跟眼霜没关系是吧？
1: 对，跟眼霜没关系啊。
0: 眼霜越涂眼泡越大。
1: 你这个自欺欺人的，最近大齐没有运动啊，我在这儿这个告发大齐，
0: 对对，一个月没运动，
1: 告发大齐最近完全没运动。然后今天回复关键词是兰蔻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兰蔻回复到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功能就是私信的功能啊，然后呢回复兰蔻两个字，今天是咱们的这个抗老三件套，而且呢它里面会有这个高浓度的波斯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它可以让这皮肤屏障进行修复，而且你要长期使用下来，不要像大齐似的感觉今天涂了明天就好了啊，不是这样的。
0: 我一直有这个期待。
1: 对，长期使用下来呢，这皮肤会变得更加紧致透亮，而且这个精纯系列其实我自己之前用过，就是它其实是在比如说你晚上涂完之后第二天早上你的皮肤不会是那种就是特别干巴的那种感觉，就第二天早上它是那种有点蓬弹蓬弹的那种感觉，所以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哈。而且这精华水呢拍两下就吸收了啊，底妆也不会搓泥，这面霜也很柔软，而且味道也不会那种就特别抢镜的那种味道哈，就是那个味道一闻可能你就觉得哎呀这特别特别呛啊，它不是那种味道，就淡淡的我觉得有点玫瑰味儿啊，所以呢还是挺适合男生女生涂都没有问题啊。
0: 对，那520要怎么来送呢？
1: 哎，就是一套一块送啊，799，
0: 送套给自己的，送套给闺蜜。
1: 对，这个精纯水150毫升，然后眼霜20毫升，还有精纯面霜是60毫升，今天一共是799。
0: 按键它放到座椅也好啊，包括开门呐、凑好门开窗啊，这个符合要求吗？
2: 那你要说这个的话，那刚才我们说到的两台车呢，可能都略有一些区别啊，因为我印象中极客009它多数的操作也是在屏幕上的，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塞纳，它第二排压根就没有什么按键操作，全都是拿手扳的，对吧？塞纳除了这个扶手座椅本体之外，其他的几个座椅我们看都是拿去手动调节，去调节腰靠啊，去调节这个位置等等啊，还得用手拉往前动，所以说这个可能跟这个需求略有不同。那如果说第二排的操作相对比较简单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腾势D9也是一个选择，因为腾势D9这次在一年多前改款之后吧，它中间的那个屏幕虽然是触控屏幕，但是它在边上很巧妙的加了两个小按钮，这两个小按钮呢就可以这个实现物理的座椅前后滑动啊，座椅角度调节，而且包括窗户的这些按钮调节呢也都是常规的这种升降车窗的实体按键，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型也是可以值得考虑的。然后我们从这个销量榜来看呢，其实这个叫蓝山啊，不对，高山，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蓝图梦想家这台车也还不错啊，整个这半年的销量呢也是基本每个月的销量都

0: 稳定在大几千台，然后这个三月的销量也是排到了第四名，所以而且它还是一个 PHEV 车型，其实我们后续的这个用车成本也都可以获得了进一步的降低，所以综合来看这几台车型还是各有各的优势的。
1: 小白兔说我推荐009啊，应该是极客009，而我家上啊边上就有一个极客的这个 4S 店。就是最近可能我们看起来啊，就是尤其是在北京车展上面各个展台上都有 MPV， 而且看起来都很豪华，都很不错，所以有些人不会选是在于看着都挺好的，所以他会有这种选择障碍，就确实可能在选的这些细节方面，包括刚才我们给他分析的，就为什么我们没说具体车型，然后反而是给他分析了好多这个各方面的利弊吧，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用车场景出发，他每个 MPV 侧重是不太一样的，就可能有些 MPV 确实你觉得它商务一些，比如说它中间可以有什么地儿给你放茶海啊，有些什么地儿给你放一些就是商务接待的这些东西哈，但可能对于家庭用来说它未必能用得着。
0: 对
1: 啊，但家庭呢咱就说了，说你这个老人如果真的腿脚不方便，需不需要扶祉啊，需不需要这些其他的一些装置啊等等，我觉得这是家庭用的需要考量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家里人员构成，小朋友到底有多小，然后您家里是老人居多还是怎么样的，谁来做这个司机，谁来做副驾，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2: 对，三口说高山是传统门把手，B柱呢拉手分高位和低位，
0: 对，
2: 主驾可以来一键控制左右车窗，这是优点，但是呢高山地台上地台太高。

0: 体分析啊。
1: 对，
0: 刚才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车可以提一提啊，就是这个理想 Mega，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还是本身用起来还不错啊。
2: 嗯，
0: 而且它特别逗的一点，我发现理想一直特别喜欢加这个。这个前面加定词，咱们一般说是中型 MPV、中大型 MPV 啊。然后说到大型 MPV 呢，在这个排行榜里只有理想 Mega 一个，所以它永远是大型 MPV 的销量榜 number one。
2: 嗯，远远的开过来一列。
0: 对对对，远远的开过一列理想 Mega 哈。
2: 嗯。
0: 但是整个这台车呢，那空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 Mega Home 的家庭版，其实我们在第二排的使用体验，包括其实大家也现在很熟悉理想带来的这种豪华感啊，就是。各种功能用起来非常舒服，然后也非常便捷，然后在第二排以一个非常不错的情况下，因为它是一个大型 MPV 嘛，那第三排包括后备箱的空间也都是足够的，可能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超啊，因为理想 Mega 的话 ，Mega Home 它起售价是超过50万的。那我们目前为止的这个选购价格是在30万到50万区间，所以基本还是我们往中大型这个区间来去进行锁定。
2: 嗯，其实这也是不失为一个选择。如果你们出行，就像这位贾先生他出行经常是六口人一块儿的话，
0: 嗯，
2: 那其实确实这个车大一点好。只是刚才也有人提出来了，说现在啊，发现这商场的停车位越来越窄，车越来越大，
0: 嗯，
2: 就是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而且不光说车位越来越小，我现在真的很不想看到那种就是二层就是可以带那个铁链给你升上去的那种停车位啊，
1: 立体停车位，
2: 立体停车位、
1: 嗯、
2: 因为底盘低的呢它上不去、
0: 嗯、
2: 然后车大了呢它两边进不去，而且车又很高，就是你怎么看就是适合它的车好像都不多、嗯、
0: 对，但是咱们这个 MPV 车型它本身上不了这种立体停车位的，因为它车高啊包括整个车重都有限制、
2: 嗯、
0: 那其实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几台车的这个尺寸吧，因为刚才说的 MPV 哈，那个、尺寸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车可能太大的话开起来会比较费劲。我刚才就是趁您说的这个主流的几个 MPV 的，咱不说内部啊，外部尺寸给总结了一下。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极氪009呢，它的车长是5.2米，车宽是2024。然后这个尺寸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正常的。那在这种比较大的 MPV 之间呢，梦想家是相对比较窄的，1985这个空间是等于说是在2米以内开起来可能会更舒服一点。然后呢我们塞纳也是2米以内吧，基本上大家的尺寸都是集中在5米1几到5米3左右的这个区间、
1: 嗯、
0: 那我们之前还提到的这个高山它是7、8、9分不同的大小，那越到大的数字呢，其实第三排的空间和后备箱的空间越大，所以说这个如果追求大啊，大小之间要做一个平衡，就是你到底是为了空间好还是为了更好开也是。

0: 它可能还挺舒服的，因为这个车的路感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然后控车呢也是能控得住的，基本上你是能够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指向性啊也好啊，因为现在电车多了哈，咱很少再提到这些词了。比如说这个车身的跟随性、指向性啊，现在的 MPV 呢，基本也都是可以做到一些这样的驾驶质感了，和之前那种纯开一朵云彩或者开一个船的感觉还是有些区别的。
1: 对，这个三口说这立体停车位啊，还有称重的。2350千克啊，现在新能源基本上都超过了这个。
0: 对，
1: 说就是重量也都超了，去医院跟商场地库啊都停着不方便，说这也是大空间的代价。
0: 嗯，
2: 就新出的那个 Freelander 神行八，
0: 嗯，
2: 不载人的重量是接近3吨。
0: 那三吨的车现在
2: 1.5T 的增程车，对，
0: 对，
2: 重量太重了，所以有时候大家也在讨论，是你的这个车本身的重量，
0: 嗯，
2: 比如说一个3吨重的车，
0: 嗯，
2: 载着一个80公斤重的成人，这是不是一个能耗比、能效比等等，到底合不合适？现在发展确实，车越做越大，越做越宽，越做越重，
1: 对，
0: 堆料就是这样嘛。我越想要更多的功能，然后越要更高的续航，我电池要做大，电池要做大，哎，我这个车重量上去了，我就要加整个车的防护结构，防护结构一上去了，哎，这车又重。所以经常看到比如说很多看起来很敦实的 SUV 奔着3吨去，现在很正常。其实2350这个

0: 每次还能找着空位啊，但是我自己的车也上不了那个立体停车位，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停车也是个问题。可是在北京呢，你一家就一个号，你当然想用这一个号装下你全家人了，对吧？
1: 对，办齐所有的事儿。所以这也是之前这个贾先生要买

0: 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大家需要注意到的路段，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区北向南的方向，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这些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呢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天干物燥啊，紫外线照射也很强，外出的话呢请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再来关注呢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来关注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空脊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洗车指数呢，未来3天京城没有全市性的降水，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1:03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好呀，我是王一。这一周的新开始，我们一上来就跟大家咱们拔草周啊，汇报一下这一周都是拔草的一周啊，这一周都是拔草的一周。有这个坐着飞。

0: 今天咱们要跟大家啊，即将要分享的是，这个到新疆去旅行的8天7晚的定制游，新疆啊，伊犁南疆独库8天7晚的定制游，6月份的2号、11号、17号、27号，7月份的3号、8号、15号都可以出发。您说我现在已经心动了，因为它这个实际上是跨了南北疆的，要走独库公路的啊，所以呢，这应该说是据说畅销5年的这么一个金牌的线路啊。您说我已然心动，没有关系，您就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新疆，现在您就回这个电话400-675这个6757577这个咨询电话也发到您手机上，还有海报里边有价格，然后还有拍的照片啊，比如说赛里木湖什么样啊，啊喀什的高台民居什么样啊，啊这白沙湖有多美啊，您都能看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可以直接回复新疆。您先回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

百秒新鲜听呢，大家这个记得啊，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实际上从5月18号就会震撼的登场啊，大概有800件的产品吧，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大部分的文物都是首次来华展览。时间一从5月18号一直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就直接可以购票啊，当然还有它的小程序。就是在首博登场嘛，在首博登场。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一下视频，来看看祖国各地或者咱北京的美景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视频，尤其是小松鼠开饭的这么一个灵动的景象，确实有点难得。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

0: 那么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能直达啊！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畅销五年的一个金牌的线路啊，这旅行社叫产品，咱们觉得就是线路啊，哎，伊犁南疆独库8天7晚的这么一个高端定制游。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啊，大家熟悉的喜爱的来自英开翠旅游集团的资深旅行推荐官怀西，好久不见了哟。
1: 好久不见，大家好。
0: 哎，今儿这个8天7晚很丰富哈。
1: 对，
0: 我们俩看了之后，我们俩说，哎呦，
1: 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0: 对对，而且你想不到，
1: 对，
0: 想不到是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或者直接可以拨打电话
1: 400-675-7577，400-675-7577。
0: 对，就是这电话您记好了啊，400-675-7577，没记住没事儿，您就回复那俩字儿，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哎，直接电话就发到您手机上。这8天7晚怎么安排？怀西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行程啊，跟我们以前都不一样。第一天的时候呢，是落地到乌鲁木齐，然后呢，第八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从喀什您直接就回了。以前不是从喀什还要飞回乌鲁木齐吗？现在都不用了。整个的行程全是在玩，所以我觉得特别精彩。
0: 这是一大精彩啊！8天，第一天北京到乌鲁木齐肯定是有接机啊，然后第二天乌鲁木齐昌吉奔赛里木湖景区，
1: 是的，
0: 是吧？这个时候再去还得去看一下那个薰衣草的美景。
1: 是的，然后当天我们就在伊宁这个位置住下了。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您就能看到那拉提空中草原，我们这是一个全景，并且呢还有就是精彩的独库中段。啊，这是独库最美的地方。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您回复新疆的时候会看到几辆汽车。我首先我也不、一开始我也不卖，我说发给我车干嘛呀？我们不是带大家还买车，不是。后来说呀，因为独库公路必须得换车。
1: 是的，
0: 对吧？这就是换的什么小车？
1: 7座的。
0: 对，7座一看还挺新的，挺舒服的似的。
1: 是的。
0: 对，就所以专门把车也拍过来了啊，独库公路走起。
1: 对，所以我们当天的话呢，就能入住到巴音镇。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从独库，
0: 实际上在独库中间就住一晚。
1: 对，独库中间，因为独库 的话是分北段、中段和南段。
0: 哦、
1: 然后呢，第一天的时候，因为只是在到中段的那个位置了嘛，那么在中段的时候正好是巴音布鲁克，哎，这个位置。
0: 哦。
1: 对，这样的话整体就更舒适，能让大家早一点回。这个线它舒服就舒服在不用早起，也不用晚归。
0: 嗯。
1: 但是所有的景色是最美。那么第四天的时候就来到了独库的南段，那从南段呢，那就直接能够来到天山神秘大峡谷了，而且住这地方我觉得特好，阿克苏，这个地方不是有那阿克苏苹果？
0: 苹果，对，特别出名啊。
1: 新疆就是走到哪儿就能一路吃到哪儿。
0: 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阿克苏的，前两天跟我说他自己特别爱吃老家的枣。
1: 哦，
0: 他说他枣也特大。
1: 枣，对。那个新疆整体的枣都是分级别的，有的那个级别的枣跟一个大鸡蛋似的，然后那么大个那个鸡蛋，您这一口把这个枣给吃下去，我都觉得特别饱。
0: 对，说阿克苏这枣也不错，在这儿住，第二天也从这儿出发，等于是第五天了，对吧？
1: 是，
0: 会去到一个阿图什天门山，这我真没去过、
1: 这个还真是有惊喜
0: 哦，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再说哈。然后之后还有歌舞晚宴，到了新疆你要不唱不跳，
1: 哎呀，可惜了，
0: 太可惜了啊。然后之后呢，第六天来到喀什啊，其实第五天晚上就住到喀什了。
1: 是的，
0: 在喀什有预店，然后会去到白沙湖啊、卡拉库里湖啊，然后又回到喀什。然后第七天呢，去预店或者是驼绒，再走达瓦昆沙漠。
1: 嗯，
0: 在那儿还有越野车的体验。
1: 对，
0: 这都很新了。
1: 对，非常新的，这个行程以前都没有、而且其他的旅行社的我也没看见有。
0: 之后会安排大家夜游喀什古城，
1: 太漂亮了。
0: 我跟您说，别小瞧夜游，夜那个夜里边那个小饭馆一个一个开起来，

0: 直接变成了
1: 6999。
0: 七月份都是啊，3号、8号、15号原价都是9299，现在变成了
1: 7299。
0: 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没记下来真没关系，您就回复新疆，有美景，有海报，有价格，有电话，
1: 是吧？
0: 哎，都给您发的。我就那个白沙湖，它是拿那个大疆拍的，太漂亮了，你看那照片了吗？
1: 对，
0: 就您把它横屏看。就是直接壁纸了，直接壁纸了啊！
1: 白沙湖本来的颜色美，
0: 就是漂亮，
1: 嗯，
0: 就是漂亮啊！当然赛里木湖就甭说了，
1: 对，
0: 咱把亮点也给大伙儿说说吧。这样8天7晚的时间，首先呢，他有多少人这个团？
1: 嗯，我们是24人的 VIP 小团啊，而且呢是一价全含无自费。这个24人的小团，而且我们用车也是这种2+1的3排陆地航空座舱，这依旧是135度可以。

0: 它的地貌不同，然后它的植被也不同，所以颜色不同，而且就在中段跟南段的话，它的气候也有所变化，才出现的说为什么早穿纱午穿早穿棉午穿纱。
1: 哦，早穿，那你这身体够棒的，打早上就穿纱啊，就是它那确实是大家得带个四季的衣服是吧？
0: 是的，
1: 各位可以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75-7577，而且是交通上大交通上是乌鲁木齐直接进，然后从喀什直接飞回北京，这样就不用就时间省下来，大家可以玩玩逛逛，
0: 对，
1: 是吧？啊，
0: 是的。
1: 体验上呢，在独库公路上，大家如果回复新疆能看到啊，大哥大姐们跟那个小汽车拍的照片，我还说这有什么拍？它就是七座或者七座以下的这辆车，因为独库公路它走不了大车。
0: 对，是的，而且这个独库公路我们换的是比较越野的那种车啊，它这个车的话呢，就视线也很高，因为您可能一开始都坐的这个2+1头等舱，您就习惯这个视野了。
1: 哦，
0: 哎，然后我们呢采用这种 SUV 啊，反正就比较越野的这种七座车。您的这一上车它其实很舒服，而且在这个位置去看的话也往远看也是非常方便。
1: 嗯，跟苏 K 这位朋友说一下，您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能回到一路畅通了，估计是触发不了关键词，但您直接着急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6月的2号11号17号27号还有7月份的3号8号15号咱们都可以触发是吧？哎，咱们先那个间隔一下吧，来段路况，回来还有很多亮点和详情，怀希今天怀着激动的心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稍后继续。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您游四方。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来关注儿研所的周边啊，日坛路南北双方向、雅宝路西向东的方向、秀水西街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呢，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方向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雪山还离您特别的近。这个地方的话，为什么说是全景？因为我们会在这个那拉提站好几站啊，所以每一站的话时间都给的很充裕，并且在最后一站，其实我觉得特别精彩在哪儿啊？就是您一直都在看着这个雪山，在这个最后一站的时候，您就可以往雪山最近的那儿走。当然登不上去，可是您往后走的话，它又有森林又有雪山，您往里可以走一些。
1: 哦，嗯，我还真没上到上面去，
0: 对，
1: 我在下买东西来着。
0: 然后那拉提这个空中草原的最后一站，它还有一个就是增加了一个景点，就是您自己要觉得，因为我们在这给的时间很充裕啊，您自己想要再往那雪山爬，它是有一个小巴车，然后买一个票可以过去。
1: 哦，自己安排了，
0: 嗯，是的，
1: 对吧？就可以玩的比较通透。
0: 对，
1: 我是在草原那个毡房里，
0: 那就最后一站，嗯。
1: 啊，
0: 那个就是
1: 最
0: 后
1: 一
0: 站了，
1: 就
0: 一
1: 站
0: 啊，对，
1: 那还他们还能往上，我就没去。
0: 对，可以往上的，
1: 啊，
0: 就很多人可能是不知道。
1: 对，其他朋友是可能有骑马的呀，或者怎么着的。
0: 对，
1: 啊，
0: 骑马的话，在第二站的时候也可以骑马，第三站的时候
1: 也可以
0: 骑马，
1: 哦，
0: 但是第一站的时候是绝对要看好了那拉提的草原。
1: 哦，嗯，为什么要看好？
0: 因为就这能感受到空中
1: 草原，
0: 草原
1: 大大的地方哈。
0: 对。那种辽阔，而且就感觉想在那个草里滚两下的，
1: 对，轱辘两下是吧？哎，这个是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另外呢，赠送了一个夜游喀什古城。
0: 是，
1: 啊，
0: 就我觉得夜游就特别提神，因为我们以前的行程是没有夜游的。嗯，然后我自己如果到酒店早，我自己会过去。
1: 对，就是你根本忍不住，就喀什古城去一趟绝对是不行。
0: 对，
1: 啊，第一趟去就像踩点一样啊，然后第二天去还得详细的逛一逛。
0: 对，
1: 而且你觉得哪儿都没看够啊，它各种各样的特色，人家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摩天轮，就马路对面啊，
0: 哎，
1: 嗯，是特帅，就是现代与传统的一个交融。
0: 对。
1: 啊，这个是喀什古城，咱再说说其他的美景，比如赛里木湖。
0: 嗯，我们在赛里木湖的话，这个地方其实都说了很多很多次了，再怎么说的话，我都觉着每一次就一回想当时我在赛里木湖看到的这个蓝色眼睛，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又透明，然后又让人特别神往，那个地方特别安静，让我就想到哇，在这儿就是安静一下。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客户一起在那儿摆拍，然后我们一起然后做了一个小片儿，然后我就哎呀，就是又跳舞，然后又对又在那儿就是一起往那个草原上呀走，它也有草花，然后还有天鹅，我觉得太美了。
1: 400-675-7577 然后整个那个赛里木湖的旅游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啊，
0: 是的，
1: 对，还会去到薰衣草庄园，这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我去过庄园，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这个。
1: 我看你表情就像有点不满。
0: 对啊，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只能是听人家说。
1: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样。首先，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俩字儿，有一张照片，就是在薰衣草庄园拍的。
0: 嗯。
1: 然后这薰衣草庄园其实是非常大的，要么我跟我那哥们儿进去之后，我们俩就，租了一辆那个电瓶车。
0: 啊。
1: 这样呢您就更有，为什么，一个是它大，还有一个您就能更快速的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biang biang 拍，
0: 还得是 biang biang，
1: 因为你门口那儿大家都觉得那儿很漂亮，但是大家都在那儿，
0: 嗯，
1: 你拍的不是老有别人吗？不能拍出只有你和薰衣草，对吧？
0: 对，
1: 哎，你就找那个没有人的这个地方往里边深入一下啊，
0: 是的，
1: 就能找到它那里边，甚至反正我们去那薰衣草庄园那里边还有小房子，还有民宿呢。
0: 嗯，因为庄园
1: 拍出来效果特别好。
0: 嗯，
1: 就是虽然我们后来那个不小心把那车开沟里，但是不是他开的，是让我开了一下啊，然后这车就，嗯，
0: 一下暴露主持人不会开车。
1: 对，但是就是说这完全都可以啊，会开车的朋友都可以轻松驾驭，你知道吗？啊，
0: 那地方那么老大呢，还能开沟里也是。
1: 对，而且你还能看到工作人员在那儿，他去在研发，就是说关注薰衣草的长势啊，
0: 嗯，
1: 哎，研制这个情况啊什么的，
0: 嗯，
1: 啊，然后我拍的时候还有人跟我说，哎，没事儿，你可以稍微轻轻的。轻轻的糊噜它一下，它也没有那么娇气，
0: 嗯，
1: 啊，你把它折断就行，嗯。我还特别小心翼翼的，你知道吗？它没事儿，它没。
0: 人家都说那个太大一片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所以
1: 就是
0: 随意。就是，
1: 它这植物，他说也有那种生命力的，
0: 嗯，
1: 啊，就轻轻的糊噜一下，
0: 嗯，
1: 就比如你拍的时候碰一下它，
0: 然后它会长得更好。
1: 那我不知道，人家说反正允许我碰了啊。
0: 啊，而且我们这个时间也是啊，6月10号到25号，实际上是霍城薰衣草巅峰时刻啊。这个时候的话，您看我们的这个行程也是在11号、17号都有。您如果特别喜欢薰衣草的话，您可以直接就报我们这个行程的。
1: 哦，
0: 对
1: 对，
0: 嗯，
1: 400-675
0: 7577400-675
1: 7577，然后之后还要走这个独库公路啊。整个这个独库公路大家知道它是开放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0: 对、
1: 啊、
0: 短短的四个月而已，
1: 所以为了交通本身交通的方便，正在修建独库高速公路、
0: 嗯、是的
1: 啊，这是为了交通、
0: 嗯、
1: 那交通不是说赏景，但你赏景的话就是还是得走慢慢悠悠的来看，
0: 对，
1: 进山去看才能看到它的美景，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就是会路过一个大小龙池，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也是独库公路 GR7 有两个高山湖泊，这个湖水都是由雪山融水然后那个形成、
1: 哦、
0: 啊，所以呢您就又能够感受一下清澈的湖水跟雪山，然后前边还有森林环绕，而且这个地方就像一颗明珠一样，
1: 就天然形成的。独库公路就是你走拐一弯、
0: 嗯、
1: 你忽然觉得哎，这就是一景，这好像这儿就应该建一园子、
0: 嗯、
1: 再拐一弯哎，又是一景，它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这景象、啊、
0: 对，是的。
1: 400-675
0: 7577400-675
1: 7577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新疆这个趟出发呢，6月2号、11号、17号还有27号以及7月份的3号、8号和15号、哎、都可以出发，400-675-7577。关心我开那个车，那电瓶车有一个轮子陷到下面去了，不是那么严重，不是翻进去了，就是我开着开着，它咯楞的一下，它就下去了。那轮子没掌握好方向，调整速慢了。不要老关注这个不重要的。
0: 其实看来大家还是都挺想开车的哟，那我们这个行程也有。
1: 是吗？
0: 对呀、
1: 啊，坐车主要是吧？
0: 对呀、啊，就是你看主持人不是到那里边去开车吗？但是我。

0: 有的是可以让你自己开，但是如果你真的不会开，他这个车是有专门的人来开、
1: 啊、
0: 对，因为人家开了的话能够把这个坡然后颠起来，然后就有这种刺激感，
1: 哎，就你要想玩的特爽或者唰下去啊，直坠的感觉，哎，人家能驾驭了，我建议还是让人家开吧。
0: 对，确实。
1: 哦，这为什么要有这些这个司机师傅，人家已经是开得非常清晰，都记住了，他能认得沙漠里的路，咱们认得不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新疆就可以啊，这还这是一趟既温柔又刺激的旅程。
0: 嗯，
1: 比如说天山神秘大峡谷，它是这种红岩嶙峋，它就一看整个地儿，这个地儿就都是红彤彤的，
0: 嗯
1: 啊，好，仿佛来到了火星，就反正就像外星球似的。
0: 对，因为这个地方还叫神秘大峡谷，其实您一听就是，其实本来很安静啊，但是您可能在那大峡谷里边，没准能有新的奇遇，因为特别安静的话，您一进去之后能够听到回声。啊、
1: 自己说话都能说、
0: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大峡谷就两边就有那种特窄也有特宽，然后也有特别高，就像一个一个缝儿一样的那种，然后你往上看还往前看，哎，就有美国的那个大峡谷那感觉、嗯、
1: 哦，咱们自己的啊，天山神秘大峡谷给大家安排，再去上塞北小江南白沙湖，这大家如果回复新疆、嗯，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有组横着的拼图，您最好把手机横屏过来看，那个图就特别震撼。

0: 沙子，那个沙子还特别白，然后跟这个天跟那个湖一反射，哇，我一过去我一看呀，还有牦牛，真的特别推荐在那儿骑牦牛。
1: 所以你在这儿穿衣服，我觉得要么就穿蓝白纯色，要么就穿一个特别鲜艳的，
0: 对，
1: 也能拍出来特别好看，
0: 非常好看。
1: 400-675-7577，
0: 400-675-7577，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看美景，或者获得电话了解海报上的价格啊，您都可以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们要间隔了，回来还有住啊、吃啊、玩没说，还有大家一些问题可能要解答啊，您随时有问题也可以回复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稍后继续啊。
2: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科会桥南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事故的，后车请注意避让。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还有东南五环大洋房桥的内环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北向南，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这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今天为您出游拔草啊，之前老是种草了，这回拔拔草。咱们说8天7晚啊，去到新疆的伊犁、南疆独库这样的一个高端定制游，6月2号、11号、17号、27号、7月3号、8号、15号都可以出发。您直接可以拨打这个报名和咨询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或者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直接回复新疆这个电话发到您手机上，那个海报有一张，摁住了海报还可以跟工作人员加企业微信，海报上还有价格，因为二号的，因为有四个价格，6399、6699、6999、7299，随着时间的不同不一样。哎，您回复新疆就能看到啊。另外还能看到这一趟遇到的赛里木湖啊、白沙湖啊、喀什，然后这个独库公路的小车这样的美景啊，大家都可以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北小江南，后面还有也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但是不用带标点，不用带叹号，也不用带引号，也不要带句号，就回这俩字儿。海报啊，发给您，摁住了，跟工作人员可以加企业微信，电话也发到您手机上，还有各种美景的图片。住，刚才说了，住的这个大酒店还是放心的，
1: 对，升级了两晚这个喀什的酒店。那么我们吃，那一定是选择特色的美食。其实我们银台翠每一次的行程啊，都不会选那种团餐，我们都是选当地人最喜欢的餐厅，所以我们就会有喀什民间家宴，就是您到他们家去，然后他呢就是平时款待他的客人的时候，然后吃的这个，而且您还感受一下他们家什么样子。而且我们当地的美食呢，会新疆的大盘鸡、烤包子、维吾尔歌舞晚宴，就是一边要跳舞一边在吃着，那个大口吃肉，然后还看着美女给您跳舞，特别带劲。而且我们的这个烤羊肉、大盘鸡，再加上喀什香妃宴、手抓羊肉，这些手抓饭还有拉条子、羊肉串，我都觉得在那儿吃的话你也别怕胖。
0: 对对，您就敞开了走，敞开了玩，对吧？
1: 对，
0: 哎，对，不要怕胖啊，反正估计怎么也得会胖啊，
1: 胖
0: 不了。
1: 我每次到那儿可劲儿吃，
0: 真是太好吃了，
1: 可劲儿玩。
0: 他那个羊肉一点膻腥味都没有，
1: 是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但是这没有美食的照片哈。这大盘鸡，我跟您说，首先这个盘真是太大了，有的那盘大到就跟那个桌子里边转盘，就是圆桌不中间有玻璃转盘，有的跟那么大，就你大家在一块吃，你不用担心，
1: 是
0: 啊，有的是给你米饭，有的是给你面条，
1: 对，
0: 你拿点大盘鸡那汤汁和大盘鸡那鸡肉拌的面条，

0: 羊肉弄的做的特别好，一滴了哈，就是你抓饭上配那羊肉，饭可以一直添，肉你要点可能再点就要加钱了。
1: 对，
0: 它那个骨头你一滴那肉自己都呱嗒呱嗒，肉官都往下掉。
1: 对，它还真是特别烂，
0: 特别烂啊，
1: 非常保持原来的鲜味，并且再配上它那个胡萝卜，是黄的那个胡萝卜。
0: 它不是说有多少那个酱汁酱料那色儿，你们看着没什么色儿，
1: 没有，
0: 对吧？然后你一吃那个咸淡也合口，那新鲜劲儿也在。
1: 对，
0: 然后再配着那个黄胡萝卜。再配那一粒一粒那米饭，天哦，
1: 哎呀，
0: 必须还得再给自己加一个酸奶。
1: 嗯，对，酸奶
0: 是不是必须加一个酸奶？皮牙子你吃吧，我在新疆最大挑战就是，哎，这你看我不吃洋葱啊，人家也能解决。
1: 对，
0: 而且到那儿我跟您说，一定要吃当地的西红柿。
1: 嗯，哟，这它是特别的有那西红柿味道。
0: 对，我们上次有一个姐姐一块去，直接说，那您能再卖给我俩鲜，买俩西红柿，人说那给你俩得了。
1: 到那儿就得吃西红柿，你可以买。
0: 哎呦，这西红柿
1: 便宜。
0: 他在餐厅，人家说是说给你俩得了，
1: 热情。
0: 对，哎呦，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就是怎么说呢，那汁水也多啊，那个酸劲儿也到位，
1: 酸甜到位。
0: 对，
1: 嗯，
0: 您想想，又看着少数民族舞蹈，还吃着烤羊肉、手抓羊肉、烤包子、手抓饭、大盘鸡、羊肉串、拉条子。您想想，安排的可以啊，不要回复大盘鸡，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电话
1: 4006757577。
0: 嗯，4006757577。老尹那个自己给自己备注，急事打电话，微信看不及时。大家可以急，对，他说的对啊，着急呢您就打电话4006757577。
1: 对，
0: 你要说我相信您恢复新疆之后，不是有一个长长绿色海报吗？特别漂亮，那上面有那个空中草原的景象啊，
1: 是
0: 摁住这海报就可以跟瀛台翠的工作人员
1: 加微信，
0: 企业微信，哎，直接这您说我要个详细行程，随时问个问题，
1: 对，
0: 是吧？都可以的，
1: 可以的。
0: 这一趟有很多深度的体验，比如说赛里木湖环湖的深度游览。
1: 对，你像我们那个环湖的话，赛里木湖有好几个门呢，这转一圈的话可就跟别人的行程不一样。
0: 没转过，从来没转过啊，
1: 是吧？
0: 特别大，
1: 特别大
0: 啊！
1: 它呢东南西北，然后有好几个门，
0: 这带着大家转一圈呢，
1: 转一圈 啊，哎，对，它因为会选择哪个门进，然后从哪个门出啊。
0: 哦，
1: 嗯，
0: 还有这个达瓦昆沙漠的越野车体验。
1: 嗯，这个达瓦昆是沙漠，因为我觉得来到南疆，您就能感受到南疆都是风沙，所以呢，这边的话就要体验一下沙漠。这个越野车在这个沙漠里边一定要游荡几圈，
0: 就得是往沙漠深处开。但您别担心说回不回得来，人家这个司机都经过专业的训练，哎，都没有问题的啊，驾驶师傅都没有问题。而且您要是在那儿的话，反正我之前去那沙漠，有的也有体验别的的哈，您也自己看。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您在那儿能有这个稍微的休闲的时间，记着啊，可以拿沙子来敷一敷自己的腿和脚，或者拿这个腰靠在上面。晒过的沙子靠在上面巨舒服，
1: 嗯，它可以有
0: 特
1: 疗愈的，
0: 还对，
1: 所以就是这个您玩的痛快了之后，然后我觉得主持人说的这个还可以让自己温暖一下，
0: 再舒坦舒坦哈，
1: 舒坦舒坦，
0: 夜游喀什古城，看看当地的这个民俗，因为喀什古城里面还有小学，
1: 对对，
0: 还有这个民居，就大家真的在里面生活。
1: 对
0: 啊，
1: 就是像喀什古城，其实它是分老城新城的，所以我们也会带您去到高台民居。
0: 哦，高台民居更不错，高台民居有点像那个迷宫一样
1: 啊，
0: 哎，就不小心就遇到一个什么店。我们上次去高台民居的时候，进去就听到这个打着鼓唱着歌，然后怎么这么高兴？我们就进去以为人家搞什么活动呢？人说
1: 自己唱，
0: 啊，我们这是民宿开业典礼。哎呦，我说我们都已经有地儿住，那没事啊，那您也可以跟那儿待会儿，您看看，您瞧瞧，我们这饮料随便喝。哎呦，小朋友拿一个大的那个，就大的那个塑料 PVC 的管子，打那鼓倍儿实，因为它非常小，打鼓要打特大声嘛，他拿那管子梆梆吹，但是每个都在点上。
1: 嗯，好，然后所有的
0: 4006757577，
1: 哎，4006。
0: 然后呢，我们还有其他没说到的呢，我们间隔之后再见。
2: 1039路况信息。
0: 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还有东单三条东西双方向，东长安街啊。

0: 东向西的方向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马家铺东路南向北，北京站南北京南站路路口有事故啊。这是马家铺东路南向北，北京南站路路口有事故。另外，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桥的北侧也有事故发生。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东四环四元桥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1039会人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把最好的时光留

0: 来，这回来
1: 之后吹过，然后您可以在那儿拍拍照起。
0: 听，那他肯定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吧？
1: 有有有。
0: 然后就是天门，
1: 风大啊！没想到能形成这么一个天然的门，非常高，500米呢。
0: 哇，
1: 对，就测量之后是这个。
0: 对，这一趟8天7晚的时间啊，有朋友问多长时间？8天7晚的时间啊。去到伊犁，去到南疆独库公路，也要走这个中段和南段啊。6月2号、11号、17号，6月27号，还有7月3号、8号、15号都会出发啊，都可以选择出发。价格呢，从6399到7299不等啊。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啊，来报名和咨询。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两个字“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有美景，有电话，有海报，海报上。

0: 那可以玩啊，而且我们这个大巴也是空间非常。
1: 交的什么钱吗？
0: 没有了，就是一价全含，就不会跟您推自费的啊。我们就是啊，把行程玩个痛快，包括大小交通，包括里边的大小景点，包括里边如果有小交通的话，它也都包含了。
1: 哦，400-675
0: 7577，然后您如果其他地方出发的话，也是
1: 多问。
0: 羊肉不一样，它
1: 多米到海拔-100米，从雪山到草原，真的美极了。
0: 嗯，
1: 这说到这个穿了，正好有朋友问到衣服，应该还是得带四季的衣服，
0: 一年四季的衣服，因为这个季节虽然已经是初夏，但是这个天气变化就是很多啊。您、对走到哪儿的时候，因为有也许会碰见下雨呢。啊，
1: 对，它一变天还真的就是说凉就
0: 凉，就
1: 凉，
0: 对。
1: 所以您还是带多好多层的，比如说冲锋衣啊，里边有个内胆呀，
0: 对，
1: 再带个那个小开衫，里边再有个 T 恤，这样的反复搭着穿，
0: 或者是小薄羽绒服，这些就是轻便的，都随时带上，然后
1: 脱了穿，穿了脱的，对，
0: 对，反正大巴您这么大呢，
1: 羽绒马甲还是挺方便的。羽绒马甲是挺方便的。
0: 嗯，
1: 我有一次在新疆旅游的时候穿的，就是短袖衬衫，然后外边套了一个羽绒坎肩。
0: 对，就得这么穿，
1: 就得这么穿。你说，又是又凉快又暖和的感觉吧？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对对对，
0: 反正这么着就退了。
1: 我记得我那次是去看杏花啊，这次你看，这次这独孤公路是刚开不久，
0: 对，6月初会到10月份，
1: 对。就开这么点的时间啊，就让大家在一路上看到美景，就不用说。就是说老停，但是中间肯定会停好多次的。
0: 对，
1: 你像上洗手间呀，或者是这景太美了，大家会呼吁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其实你坐在车里一路看，根本就看不够，就是千万别睡觉。
0: 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话，您这个行程绝对能够看到不同的美景。
1: 嗯，400-675
0: 7577，400-675-7577
1: 啊。那实际上整个这个24个人左右的团大交通往返是北京飞到乌鲁木齐之后呢再从喀什回北京、
0: 飞回北京、对，然后刚才不是也有说我从全国各地飞的，可以，您只要是跟我们的、
1: 说一下，
0: 对，
1: 问你去不去。有一听众说问你去不去，怀
0: 我想去，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给我安排呀、
1: 这也有听众说你看我也想去我去不了，又都是哎呀没关系啊，我们会这个随时给大家推出最新最好团。您看这个团期，它有6月2号的、11号的、17号的、6月27号，还有7月份的3号、8号、15号。其实这个目前是只安排到7月份，肯定未来还会有，但是未来还会有，时间上肯定是更适合您，但是每次去时间不一样，景色一定不一样，
0: 是，
1: 对吧？你比如说那薰衣草，它也不可能一直盛放着。
0: 对，所以就是每一次的话您一定要看最好的景色，在最好的季节。那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时期的话肯定是在当地是最佳季节，所以您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
1: 对，您看争取，就别跟淮西似的说你也争取一下。
0: 我争取一下，我是真的想争取一下，但是就是各个的团嘛、这个时间。
1: 哎，有朋友问说去高原住吗？
0: 嗯，对，这样的我们啊，在这个我看一下、
1: 应该是不会住在高原的。
0: 对，我们没有
1: 住
0: 在高原，
1: 还回到喀什住。
0: 对，2天都是回到喀什。
1: 对，回到喀什住、所以您不用担心这个，就是说就氧气需求问题，车上肯定会备这个有这个助力吸氧的产品吧？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就
0: 因为它这个形成的话，是我们是在南疆的时候，白沙湖跟卡拉库洛湖就同一天了，所以晚上住在喀什啊，这不还真是没。

0: 问题就是它这个太阳啊落山的太晚了，然后你还觉得、
1: 对，
0: 哇，怎么十点天才刚刚黑。
1: 对
0: 啊，对，
1: 喀什还真是比别的地方，比那个北疆还要晚。
0: 对，就是挺晚的，所以您这个夜游喀什古城简直不要太完美、啊。
1: 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在只在夜里去，而是白天就去了。
0: 白天就去了。
1: 对、
0: 啊、对。
1: 然后白天的话呢，它会有很多的景色。然后我不是说还有高台民居吗？这些都转完了之后，然后正好就是到晚上了，所以您是可以看到白天和晚上的。
0: 嗯嗯，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也可以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海报、电话和美景。摁住了海报呢，可以跟工作人员加企业微信要具体的行程。
1: 嗯，
0: 好嘞，节目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还有最后一句，怀心。
1: 嗯，那就是如果您还想要报名什么深圳、广东、河北、河南、四川等全国20多家这个20多个地方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有合作的啊，而且我们这个都是跟20多家广播电台合作的，也有主持人带您游天下的活动，
0: 就您可以喊着外地的朋友一块儿。
1: 对，呼朋喊友的。
0: 好，谢谢怀西，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今天回头见。

0: 我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
1: 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是文明的中华脊梁，正书化发展的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
3: 客户端听听
4: 十二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单三条的东西双方向，还有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两个事故路段要提示您注意，在马家铺东路南向北、北京南站路路口，以及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桥北侧，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

0: 相对湿度15%。今天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0: 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人生苦短，
2: 在

0: 趣闻精彩。你看
1: 是相对熟悉的口味呗。
0: 是的，哎，要到北京
1: 对吧，你就跟一外地朋友来到北京打拼，
0: 嗯，
1: 对吧，统称都叫北拼的，对吧，把这根儿我得扎下来。但是餐饮也一样啊，我得扎根啊，或者说我得把这钱给挣了才行啊，要不白闯这一趟了，是不是？
0: 不容易，
1: 嗯，不容易。那究竟怎么能闯出来呢？反正我看现在人家火的那些菜系挺多的，
0: 当然，
1: 甭管是湖南菜啊、湖北菜啊，包括现在这一段时间的江西菜、贵州菜、云南菜，哎呦，您看您附近的那商场里边，您搜一下啊，基本上京菜也就那么一到两家，
0: 对，
2: 嗯，差不多吧。
1: 其他的火锅占个30%左右，
2: 火锅还有一个比例，
1: 剩下的更大比例其实全是这些外地的菜系，
0: 是，
1: 哎，而且做的，哎呦，人家那门头撞的也好，而且啊，
2: 多大，它都基本上会做连锁性的反应口味，
0: 是，而
2: 所谓的连锁反应，
0: 而且不仅仅是入乡随俗的问题啊，你不觉得竞争也太激烈了吗？
2: 现在不叫入乡随俗，俗可能入乡了，他可能就让你写几道川菜，就是咱们就是特别熟悉，基本上点击率特高的那种川菜，他可能有点，
0: 嗯，
2: 但是剩下的都是各个民族的东西。
0: 对，
1: 这位大师，先容许我们把您介绍出来。先别直奔，
2: 你没介绍吗？
1: 没呢。
0: 来介绍一下，
2: 入乡随俗一下。
1: 这是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阎王。当然今天这个话题呢，为什么请他来聊呢？他聊最合适，曾经也是外地菜系到北京经营的非常好的操刀者，所以呢我们想听一听这外地菜系在北京生活发展啊，包括挣钱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
0: 是，
1: 哎，里边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陈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欢迎陈静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2: 刚才没事搭了话了，就有点搭错了。
1: 真的是入乡随俗了。
2: 入乡随俗了一下。
0: 不，你一定要把这儿当家啊。
2: 但是他不给我工资。
0: 朋友已经提前跟我们互动了，就是想聊聊您心目当中喜欢的菜系，因为菜系其实有很多。
2: 对，
0: 您啊，一个心对不起自己的这个位，
1: 没错
0: 啊，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北京，请请当中
1: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找，就是这个
2: 有点烤肉吃失败的例子啊，成功红，一座一望，这都是很成功，是他们20多年进来之后，他们吸收了北京的东西，然后呢，知道怎么这两家店里的其中一个装修。可维性都做得特别好，它是适合于，它把云南菜给消化了，给简化，做简单化，缩小分量，好比说你接受不了的吃的时候，哎，它显现出来了。现在跟风去的是一帮新的居多，都是小分量，每样都能尝到，一个香茅猪骨吧，可能98，那算主菜了。所以小吃的菜，什么一个奶棒什么的。18，
1: 是
2: 12，
1: 嗯，
2: 哎，就装得很漂亮，然后配一杯啤酒，然后什么，原来我们想象的，我们学徒那时候汽锅鸡，像七彩云南那时候宴会云贵菜最厉害的时候，七彩云南是最好的，它的宴请，食材菌菇类极其。

0: 一有台面，一桌最少也得上万，好吃的就因为是请客吃饭，商务宴请嘛。
1: 嗯嗯，
0: 但是他做小店他做不了，为什么呀？太大了，他缩不小分量。
1: 对，
0: 但现在他缩分量很小，
1: 对，
0: 就是分量就是两口食，
1: 嗯，
0: 四口食，
1: 嗯，
0: 哎，你看很适合一年轻人吗？我尝尝，对吗？人家那菌菇焖饭，黑松露菌菇焖饭，我说这大饭这一来两口。四勺，尝尝了吗？尝尝了，好吃吗？好吃，再点。它是这个理念，所以有的时候，原来像大融合，最早的川菜大品牌，现在依然是全国大连锁里的钻佼佼者。它进不来北京，进不了上海，为什么？它缩减不了它的分量，改变不了它的运营模式。它的装修都是属于婚庆、商务宴请类型。它就进不来。就是还有选地儿，

0: 和年轻人区的商场。
1: 对，
0: 往前
2: 呼吸呢？
0: 你不
3: 我都，
0: 但是你说它不对吗？你开这个区域，就是原来咱们都是必须固定在一个每层的位置，很分散，这现在特集中，巨集中，所有东西都是集中的。哎，你看它符合年轻人，年轻人说我集中干什么？我把六个洗手间扫平了之后再找吃的，给我气的我都疯了。我说，但是所有的店面

0: G51有一家，
1: 他那位
0: 他现在首家店进去了，已经进去了，
1: 就偏特边儿。然后我还想，我说这是不是为了怕他们味儿的？
0: 但是突然间我还感觉一不是，他肯定是排风设计，肯定是，咱不能说那。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这世界是一个大循环。
2: 嗯，
0: 我们小时候学徒的三十多年前，你不觉得25年前咱们在街角这儿就有一个三个贵州人吗？
2: 对呀、啊，就
0: 一模一样，产品没有什么东西，但是翻过来还是那点东西，但是算量小了。
2: 嗯，
0: 又回来了，人家也有酸汤鱼，也叫贵妃鱼，那时候最流行，有90多家连锁，那个业主我还认识。
2: 嗯，
0: 那也回来了，他还是那套东西，就是锅小了，汤还是那汤，只是容器变了。
3: 是，
0: 他没有什么变化，蘸水还是那个蘸水。
1: 三个贵州人那一波人已经吃烦了，已经审美疲劳了，
0: 但是往下沿着这批人呢，是三个贵州人分出来的厨师，其中我还认识几个，像什么。老什么煤房煤楼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又重新做新品牌进深圳，一下就火了。为什么？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在你所有东西都走不出去的情况下，我们就挖掘所有的西南的地区的东西。就我师傅了那时候做宴会的时候，老一句话说，所有的国宴里没有西南无大菜，就选不上来，就你搁不上来，就是说能给它撑住了一个门面，当成一个就是平台走。走不了，但是换句话说，从80以下来去考虑他的时候，他就是最佳人选。
1: 嗯，
0: 第一成本低，第二原料不贵，
1: 嗯，
0: 第三你没吃过这味道，
1: 对，
2: 嗯，
0: 第四我把它装修改成日式了，
1: 嗯，
0: 或者是更压一点颜色灰，
2: 那
0: 简约了，
2: 嗯，
0: 灰黄，嗯，然后。你们都喜欢喝，我这儿有的是无穷无尽的鲜水果，打成汁让你喝出来，你一生都没有想过的东西，什么这种白果那种白果和混搭，完了还有酒，混搭这方面谁做的好呢？一左一旺，
2: 嗯，
0: 巨好，打欧洲酒，打亚洲酒，打纯正酒，因为你的成本低，但是酒高，又能做成噱头拉平。这就是平衡。
1: 您先分析了一下现在比较火的云贵
2: 的趋势，
1: 他们的一些成功的点在哪儿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特色在哪儿？咱往根上聊聊。
0: 嗯，
1: 咱先说说他们为什么就，比如说北上广深，
0: 嗯，
1: 人家在人家那儿也不少挣钱，
0: 没错。
1: 为什么还要花更多的钱要往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扎呢？这些对于他们地方菜系有什么样的一个，尤其是品牌？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作用呢？
0: 影响力是在中国餐饮年轻人的影响力，就跟你的形象代言不如你的好食品，就是我找了一形象代言人代言我的餐饮，我说他特别好，因为所有的云贵很多运动员都是云贵出来的，云贵穿出来的，但是你找了一形象代言人，你还不如把味道做好，让人觉得哟，我一吃这就是正宗，不是，一好吃，二，你不用来四川，你来我这儿就能找着所有云贵川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时尚的东西，除了老火锅以外，你看这是年轻人要到，穷游少走饭懒，一桌能吃到所有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年轻人聚集，话题聚集，就我上哪儿上哪儿吃饭，我得先拍照，
2: 嗯，
0: 正向宣传，它能影响当地自己的品牌本店，往回反射。尤其我在云南，我有昆明，我有店；我在遵义，我有店。我可以在北京能看见，我在深圳能看见，我在上海能看见，还是最繁华的地方能看见。至于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但是它的宣传力度不一样。但是这些人早晚会往那边走的时候，就会选择我去就餐。
1: 嗯，
0: 这是一个反射的广告。还有一个是什么？消费力。这边的消费力比云贵要贵出一倍，
2: 嗯，对，
0: 他不在乎这个东西，量要比云贵小一半，
2: 嗯，
0: 那你说是挣钱还是不挣钱啊？三一个，这种打的层次对商场来说是特别好的，因为商场做惯了淮扬菜，做惯了高端粤菜，高端的川菜，高端的，哎，对，都做，都山东菜都做得很好了，都米了，都黑了，对吧？但是 突然间杀出一个云贵小口味型的菜品，让大家聚集，它完全就不一样。它比火锅速度快，翻台还快。我观察过这些店，他们的翻台率基本上是三台是什么？好比说，他在剧院边上，我看戏去，140一张门票，俩人300门票，吃顿小的云贵川的小吃，我觉得一人花个80-100太简单，不会犹豫的，
2: 对
0: 吗？拿着饮料就进去了，对吗？所以他就选择很好，好比说听相声。

0: 我吃火锅多费劲啊，等锅开了十分钟，肉上齐20分钟，再推杯换盏，就耽误工夫。我说的是，
1: 明白。哎，
2: 真的，庆儿说的这几个，我觉得都对。就特别是你比如说他在当地有名了，
0: 对，
2: 但是有名了以后，毕竟蛋糕就那么大呀，他
0: 你
2: 他
0: 对是市场
2: 对吧，
0: 你开了一大就肯定给别人挤了，
2: 对，当然，所以他要走出去，走出去呢才能形成自己的一个品牌，
0: 没错，
2: 然后再其次他形成品牌之后，比如以后要融资啊，然后以后要加盟啊等等，这就面都做大，
0: 领导就是领导，
2: 不是不是，
0: 说到钱的事儿。
2: 另外我想还有一种

0: 表象的，好比说江西菜，
1: 对，
0: 你觉得不起眼吧？景德镇政府支持，我们在奔驰楼顶上吃的，对着糖黄浦江，
1: 嗯，

五天呢，他已经排到湘菜的前十名。然后他也是厨师出身，我也认识他。我说为什么呀？我们这焖饭呐、啊，太下饭。我不是，我说你这菜太下饭。对呀，我必须使我们当地的盐业支持。

啊，让孩子看，你看看多不容易，你看看这你等着，不是说马上就吃了，他教育性，这个什么米当地的，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水，他品牌完全就给融入进去了，包括辣椒，什么样的腊肉怎么做，他都拍成小纪录片了，给你在那放，就。我说我这看着更饿吗？他说对呀、啊，我们要求的这样，这是我们家乡风景啊。你来这地方，我们就用这样的辣椒，我们用这样的肉，多长时间的肉，我们怎么去做的，然后怎么弄一饭，不是说光告诉说一个辣椒炒肉配米饭就完了，不是，它完全是另一种文化。还有一个，这是。

0: 实话实说，因为炳胜的食材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有一问题是什么呀？炳胜迎合年轻人的，
1: 对，
0: 特别年轻人。
1: 所以从我的理解啊，
0: 还有网红食品，
1: 我片面啊，就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就比如说，有一些老牌的餐饮企业，老牌的啊，他们可能更针对的多的都是那种老食客，上年岁的，啊，记忆深处就觉得他们家那个就是完美，就是好吃，就是贵，就是代表水准。好，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可能这些老品牌还代表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或者是门面。
0: 没错，
1: 也就是说，从全国各地来这儿旅游的
0: 必打卡。
1: 你说我不吃他们家烤鸭，我就跟没来过似的。
0: 没错，
1: 对吧？就跟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到北京几家店外地朋友是必须要吃的。哎呦，我说那我看看吧。人家第一个人说的哈，得吃那上百年字号的那烤鸭呀。我想人说的没毛病啊，
0: 堂哥听着没有？
1: 对对啊，然后另外人说了，那要吃老北京炸酱面，我们必须得吃方砖厂的呀。后来我一想，
0: 也没错，也行。
2: 反正这些榜上的我大多没吃过，
0: 他挂星了嘛？
1: 那是因为人家挂星了嘛，
2: 所以人家面向的客户就不一样，
1: 对吧？
2: 人家就不求你们生活在当地的朋友天天捧我的场，
1: 是
2: 不需要啊。
1: 另外呢，咱不说这些老品牌、老字号的了，咱就说年轻的新崛起了，可能十年八年的这些品牌，他可能针对的人群真的是像庆儿说的，就是年轻一代的人了。
2: 对，
1: 就觉得年轻一代人能够接受我的这种新潮的思想。
0: 你马路对面现在那个小景那个院里头，现在你看咱俩进去都估计让人给拦那儿，
1: 就有一花园那儿。
0: 对啊，你肯定得拦那儿。我上回就喝咖啡的时候，那一堆人看我，
2: 怎么超五十不让进？
0: 不是，我觉得是，您能接受这概念吗？我说这，
2: 嘿。
0: 咖啡里撒盐，这哥们儿专长。
2: 爷们儿出来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嘿。
1: 哎，那聊聊有没有进北京算走麦城了没成功的？
0: 有，那个十多年前、二十年前，有一特好的朋友，就是川菜巨大的品牌，也排名第一，现在至今排名第一。他叫大融合，川菜里头比梅州厉害多了，但是他是当地成都第一品牌。
1: 嚯！
0: 完了，他来了，选地儿选错了。我就这个也不能怨他，那时候他认为北京进北京就行，但是其实给他那个地方还不如西北那最背那地方呢，因为他面积要的太大，他要1500个平方，这是2000个平方，但是他按四川那么干的，但是一进来之后选哪儿？选的广安门，广安门还外，还不是内，这是货场在往外那边儿。完了，撑了两年，赔了得，反正
1: 上千，
0: 得过千了。
1: 那肯定，
0: 因为他人就从四川往这运人，光料多少钱？
1: 是，
0: 哎盖。然后他进了金融街，弄了一家小的10间包房的，当时选地方也没问题。

0: 那个像那几个大的大连锁全就进去了，
1: 新荣记
0: 啊，新荣都在那，新荣记进去还低调，那还有一个会所、
1: 啊、
0: 那是会所的把它顶得很厉害，因为它要价太高了，等于就是他那时候300-500嘛，其实听着挺好的300-500，但是对于咱们来说，我凭什么选你啊？300-500，我对吗？乔英南多实惠，才200块钱，那个谁他们家才四川饭店才多少钱啊？所以大家就没选择他，他就彻底就失败就回去了。那时候他还叫做南亭，那时候想做一个那也是一个大品牌、
2: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湖南的大师们给弄了一传了一牌子也进来了。现在刚刚其实真正的站住脚在西边，就是在甘家口那附近才刚站住脚，但是也是磕磕绊绊，但是还算好吧。但是低型的品牌在这儿塑造的品牌倒活了，回去倒行不通，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像什么更重的，就是那个松鹤楼之争，
1: 嗯，
0: 哎，那个也是，就是五几年支援北京开的松鹤楼太极厂，后来松鹤楼本家又想进来，就进来费劲了。现在小面还行，他的市场站住了，但本店就回去了，本店全回去了，他赔了也是过亿了，因为老品牌嘛，反正这都是水土不服的。像广州自己进来的都是以单品来试，看看能不能站住。都不敢大动了。你像顺丰的退局，你能感觉出原来去年开始顺丰就彻底退出北京市场了，已经就是他就折得更狠，但是他持有的20-30年这种粤菜的高端他是站住了的，但是人家在广东一点没受影响，我去过他们本店本部，我一点没受影响，只是他撤了几个门店罢了。
1: 是
0: 对于这种就是很正常，就是餐饮的就是重蹈覆辙，来回来去的翻，这都是
1: 好像是一些新的了。你说这个是大家
0: 的
1: 口味改变吗？
0: 是，我觉得快了，人员走动快了，东西。我你说上车就睡觉，睡觉到盖章完就回来了。
1: 对，高铁就到了。
0: 你明白我说这道理了吗？因为就是你的速度快了，人员流动特别大了，然后就变成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大爷的大爷10年前在武汉做头一个店。当时投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
1: 就是老北京、
0: 啊、老北京涮羊肉，然后投那个店，就是所有人都反对。然后大爷说挺有意思的，咱们咋个武汉三镇不行，咱再撤回来，就去武汉三镇找了一个地方做了。所有的人认为涮羊肉应该是汤，就大就那时候那个瓶子都北京人太抠了，涮个肉给水，然后还这个那个。哎，可是现在开3家店了，
1: 你看
0: 哪个店都不赔钱。
1: 你看，
0: 然后还有一个战例啊，就是最近几年的，2年的，有一个炙子烤肉，这个品牌也叫爷的品牌啊，去了，直接杀到哪儿了？动车最远的县深圳，开2家店，我居然变成那个店的介绍店员了。他
1: 炙子烤肉
0: 开2家店，既然。有2波香港人我都认识，帮我排个位嘛。
2: 琢磨出来
1: 融合嘛，
0: 融了。
1: 因为现在交通实在是太便利了，有可能你在北京有公司，你在那边有分公司，

0: 当时的那个涮羊肉的餐厅是在哪？北京有很多这种藏在北京很多年的一些地方菜系的馆子，但是这些馆子你找它一个特色，就是您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我们去潘家园眼镜城，
1: 对，
0: 眼镜城，我们都菜
2: 粤
0: 菜全都在那边，就是这菜怎么在这儿都二十年？您打，曾经在那一段时间，有好多的那个故乡的朋友们就在这儿扎，那时候你不知道它怎么就火起来。比如说刚刚咱们说到江西菜、贵州菜、云南菜，好像。比如说我半年没去逛商场了，我一进商场，哎，怎么这么多的云南贵州菜？云南菜还能理解的，贵州菜怎么也出来了？
3: 那酸汤，那酸汤鱼就是贵州的投资人带头的，当时第一轮可能就2300万，
0: 那这个
3: 第二轮就是5000万，
0: 那还真的是跟资本有关
3: 系。
0: 那资本怎么选定这个口味就作为自己的要扎下去的一个？
3: 这第一是什么，就是风向标啊，前年的冬天我们已经发现就是云贵菜这个方向，云贵川就开始起来了，因为川菜的沙西川嘛，川就是这三菜，半汤菜呢就是缩分量，口味性保持，加工方式都差不多类似，都是现炒现抓，就是现炒现抓，但是现炒现抓也有一最大的问题，它风味不突出，你风味突出就得找选择什么，就像一座一望说大漆焗鸡，哎，就这道菜，我把它怎么给结合了？我把这漆怎么样给重新做了？哎，这就变成一种鸡。像那个红，我把包子我怎么给它做成神话了？我就塑成一个，就是你离不开我这个东西，之后顺便弄个小粉儿，小粉儿就很简单了。对于他们来说太简单了，所以它每个菜都有自己的东西，好像香包骨、什么炸脆鸡、炸脆奶，就这类东西都是分割的，但是。资本看上的是什么？是快速的运输的材料和你品牌形象，它只挣前两轮，前两轮铺起来了，你价格合适，才80块钱，太合适了。城市里这80块钱什么都不是，对吗？80到30之间是空档，他进去了，他就横上竖挂了。可是你要真的沾了酒，沾了他做的什么果酒啊，什么啤酒啊，你就123了，基本下不来。所以有时候它是切位，还有一个店小翻太快，刚才咱们中间跟王台说过这事，它翻太多快，所有菜品上的很快，
1: 对，
3: 你吃完就走，
0: 所以这个分析还是一个蛮复杂的分析，
1: 很复杂，
3: 大量的数据分析，大量的数据分析，
0: 不是说拍脑袋或者看，哎呦旅游目的地啊，今年这儿特别火，那好我们就推这个菜，还真不是这么简单就想出来。
3: 一个罗非鱼在云南形成已经50年了，是热力厂的水池养的罗非鱼，后来大家开始兴烤罗非鱼吃罗非鱼，现在这条菜还在云南流行，比如做小馆了更流行，对吗？一样，
1: 对。不过我觉得要细分的话可能更复杂，资本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像多年前那个时候说，哎呀我这个要到这个城市，我可能还得因地制宜
3: 养一下
1: 啊，我还得符合这边的口味，是不是我先得有点融合菜啊，等等，现在慢慢不用了。
3: 我跟你说特简单啊，有一个面馆现在巨流行，才35至50之间，你知道那面馆连犹豫都没犹豫，没有碳水，只跟你说了一个川，就是他们觉得叫什么，上海应该叫什么浇头面 ，OK， 鱼香茄子浇头，你有犹豫吗？宫保鸡丁浇头，
0: 我是绝对不会点的，
3: 不是，你会犹豫吗？你会犹豫吗？
1: 好融合，
3: 对呀、啊，不就完事儿了？一天干4-5万，就煮面条炒浇头，没有什么意见，35块钱至50块钱一位，
1: 真厉害。真厉害，
3: 多快啊！反应
0: 不理解，但尊重。
1: 对，是要尊重，是要尊重啊！尊重，
3: 姓尊。
1: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关于这个美食啊，进京也好啊，然后要走出去也好，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0: 其实里头还有更复杂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包括现在，比如说是不是更多的要针对的都是年轻人啊？比如说像上一点年岁的朋友，很多的餐饮都抛弃了，说别我不针对他们，因为想让他们掏钱不容易了。
1: 对门的，你别进来，
0: 是不容易了，这都有可能。啊、
2: 对，而且今天我们聊的可能是从这个投资思维啊、营销思维啊聊的可能更多一些。
0: 是的，是的。
2: 等下一次您再跟我们聊第二篇的时候，咱聊聊口味。
1: 口味
2: 就。专讲口味，因为去到很多的地方菜的餐厅，跟地方菜的主厨们聊，问说：“哎，您这个有没有做一些改良啊？”可以这么跟大家说，100%的都说做了改良。我们说为什么呢？说如果不做改良，生意就是不好。就是原来我们曾经就比如我们去了一家小馆子，说原来我们就按正宗的做，能接受的很少。但是稍微改一改，比如说爱吃的朋友稍微提了，哎，您这个要稍微在辣度减那么2分，或者什么酸度减那么1分，哎呀，就会很好吃了。后来就听了食客的意见，果然，哎，人就开始多了起来。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就这种，但是大家又寻找正宗口味。
1: 对。
2: 那这种正宗和因地制宜，这可能又得找一个平衡。怎么平衡？下一次您再得空再跟我们聊一聊
0: 啊，
2: 好吧？
0: 这位说了，刚才提到那小电饭煲啊，配米饭，那香菜叫什么？羹什么什么？
1: 哎，对对对对对，不能这么说了。
0: 朝阳大悦城里也有啊，也有，
1: 有北边也有，哪儿都有。
2: 来吧，最后再给大家带来520的限时破价福利啊！今天带来的是护肤界明星大爆款，陈庆老师特别喜欢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您可以查一查官网的价格1400多，今天520宠粉破价，到手是2瓶的正装，合计有300毫升，只要520块钱啊，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所以520的表白日马上到了。每年的520呢，最让人纠结的就是选礼物，既要有心意，又要有质感，还要精准的传递心意啊。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全网夸爆的叫快乐肌肤水，绝对是日常护肤的必入款，里面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还有99%的精华，加上1%水的豪横的配比，上脸清爽不黏腻，干皮用着补水，油水用了更能够稳住水油平衡。

0: 发起战略反攻。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就要到来。周副主席说，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目前香港的新政协运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形势一片大好。毛主席、周副主席要求我们秘密护送民主进步人士北上，平平安安到达东北解放区。
1: 嗯，看见曙光了。
2: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该行动起来了。
3: 行动起来。
4: 自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以来，中共香港分局设立了每两周一次的双周协商，就新政协的性质、内容、参加人选，与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交换意见。经过这几次双周协商，大家都很兴奋，在和平协商建国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当然了，也有个别意见认为新政协应该包括国民党、青年党在内。
0: 沈老，这方面中央早有明确的态度，我党反对假和平，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4: 嗯，钟老板，正是中共这些主张才得到了民主党派的广泛支持和赞成。再看看国民党，大搞专制独裁，国统区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了。
5: 沈老说的极是，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撕毁五大协议，是内战延绵，生灵涂炭，罪不可赦。现在所有的中间派对国民党都不抱幻想了。
4: 何老，我们不要再为国民党费神了，北上才是当下的大事。
5: 北上一定要做好万全之策。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难，对打击不小啊。
4: 冯将军是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遇难，说只是意外，
1: 说是船上有人蓄意纵火，那只是推测。
6: 党也不明确表态，只是说意外。
1: 是啊，
0: 冯玉祥将军遇难令人万分，但这也正说明有人怕民主人士与我党形成合力，也从旁印证了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各位，周副主席已经对这次行动做出亲自部署，请诸公相信我党的诚意和能力，我们会全力以赴保障各位安全北上。
7: 1948年8月的这个下午，天气异常闷热，一声惊雷后大雨倾盆而下。民主人士也开得很顺利，只是钟老板心中难免遗憾，因为李济深未能到会。李济深字仁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为人忠贞爱国，光明磊落，是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北上筹备新政协的第一号人物。
0: 马上回来了。
8: 老师，
0: 哟，又黑了，
8: 海风吹的。
0: 华生啊，以后在人前一定要叫我钟老板，千万别叫错。
8: 我明白，我就是总忘不了您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样子。
0: 坐下聊吧。
8: 哎，
0: 怎么样，这趟还顺利吗？
8: 在海上，我们遇到了国民党军舰，也遇到了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就在我们头上盘旋，算是有惊无险吧。哦，淡港的大豆、猪鬃、金条都已转送，药品也都订购妥当，可以随时装船。我什么时候返航？
0: 华生啊，

0: 给家里运送物资的事儿，以后就交给别的同志办。组织上要交给你一项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护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此项任务意义重大且十分艰巨。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阻挠政治协商，无所不用其极。我们接到线报，为破坏北上，国民党已经派出了特务老鹰。
2: 关于这个老鹰，我们还知道什么？
0: 目前所知不多，所以周副主席才亲自点将，让你来担任这个北上护送组组长。这是沈老刚刚提交的北上民主人士名单，由人工和沈老共同审定，马上要上报中央。
3: 名单第一人就是李济深。
4: 放开我，你们这群刽子手，放开我。
0: 毛主席亲自致电，任公和沈老等民主人士都非常高兴，立即做出响应，表示完全支持协商建国。华生，华生，
2: 啊，
0: 你想什么呢？
2: 组织上

0: 为什么？
1: 当年李济深在广州清党，我父亲就是四一五被杀害的。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想找机会报仇。
0: 没想到，竟还有这样的一段过去啊！华生啊，
1: 来，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血脉奋张。我怎么能保护杀父仇人呢？
0: 华生啊，哪个没一本血泪账呢？别的不说，就说我们和战友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的时候只有29岁，还有弟弟毛泽潭、毛泽民，妹妹毛泽建。毛泽建牺牲前在狱中写下4个大字：誓死为党。那时候他才24岁。这样一比，我们个人的恩怨算什么呢？
1: 我知道，
0: 现在人工是国共两党都在极力争取的关键人物，被党中央毛主席列为北上筹备新政协的第一号人物，党和革命需要张建国，需要他。
1: 这些我也知道。
0: 知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大局当前，重任在肩，你忘了共产党人的使命了吗？
1: 我
0: 华生，你可是周副主席亲自点将的，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样吧，你自己想清楚，在还没有其他同志接替你的情况下，你必须执行任务。
1: 是，老师。
2: 啊，王三儿，慢走啊。
3: 任工，留步。
4: 任工，为什么王三儿每天都来，好像又没什么正事儿？
2: 这个人是港英政府的，每天都来就是他的正事儿。陶兰呐，
4: 哎，
2: 请你过来，原本只是为了看护夫人的病，却不想还要劳烦你做这些杂事。
4: 任公，您这是把我当外人了，我是把您和秀姨当亲人的。哦，我去告诉王妈把灶堂的火熄了。
2: 先别熄，还会有人来的，还得泡茶。
4: 还会有人来？
5: 晚上8点多，李济深宅邸的大门果然被敲响了。李济深亲自开门迎接，何香凝、钟老板和华生

0: 你音信皆无，生死不知，你去了哪儿？
1: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
0: 不，我不会认错的，你就是铁生，我知道是你。
2: 陶兰，
0: 你为什么装不认识呢？
2: 陶兰，你先回房间吧。
0: 我对不起。
2: 啊，对不起啊，朱先生，失礼了。
1: 没事。
3: 任公啊，这个姑娘是
2: 啊，我夫人病重，陶兰是护士，负责照看我夫人。她的哥哥是我的老部下，已经离世了。陶兰自小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去世后就剩她一个人了。没曾想我们竟然在香港医院遇上，我就把她请到家里来了，也算是家里人呢。
4: 任公有一颗仁爱之心呐、啊，
2: 钟老板过誉了，分内之事而已。
4: 听说您在来开会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您觉得是谁的人？
2: 盯在我身上的眼睛太多了。
3: 我听说前一段宋子文亲自来港做您的工作，而英美政府和桂系图谋划江而治，都在拉拢任公您出山扛大旗。
2: 何老，与虎谋皮，划江而治，分裂中国，这样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3: 任公的风骨我是了解的，西安事变之后，任公主动找蒋介石说，如你选择抗战，我就以军人的身份供你去策，如果你不抗日，我就以政治家的身份与你对峙。
4: 任公爱国爱民之心一以贯之，只是
2: 钟老板有什么话尽可直言。
4: 任公，毛主席发出五一口号后，您带领民主人士积极响应，推动北上行动，只是每每谈到您的北上日程，您似乎都有所保留，是有什么顾虑吗？
3: 任公，是不是放不下夫人？
2: 夫人确实病重，不过在国事面前，家事微小。实不相瞒，我打算说服李宗仁和白崇禧，尽快与蒋介石决裂，和我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4: 哎呀，任公，您处处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人民不会忘记的，新中国也不会忘记的。
2: 唉，钟老板言重了。对这件事我本不想声张，因为还不知道这二人作何打算。既然你问到了，我就据实相告，我北上的日程可以再等等。
3: 任公北上是大事。
4: 华生，见到任公，从我会上报中央。
1: 我接受这项任务。
4: 你想通了？
1: 您的那番话把我敲醒了。李济深他有一句话说得对，国事为重，我会以大局为重。请组织放心，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会牢记使命，坚决执行党的任务。
4: 好啊，好，我就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华生啊，任公决意北上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他的两个儿子在国统区被蒋介石当作人质，夫人已经是肝癌晚期，他这一走就是永别呀。他为了什么？还不是以民族大业为重，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华生，你注意到他脚上那双鞋了吗？
1: 露脚趾了。
4: 任公光明磊落，生活简朴，这样的人值得尊敬啊。

0: 神功确实曾经与蒋一路，不过在他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之后，他逼蒋反蒋，彻底与之决裂，并与我党多次合作。对于这样的人工，自然不能再以偏执的目光去看待了。华生啊，你应该明白，洪流滚滚，不同的时期立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你只有六七岁，现在你二十七岁，对于心里的恨当重新认识了。这个话题先不说了，你和陶兰是怎么回事啊？
1: 哦，当年抗战我负伤住院，他在战地医院当护士，后来我调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隐姓埋名和他失去了联系。
0: 就这么简单？
1: 我们当时我有生命危险，陶兰给我输血，现在我的身体里还流着他的血。
0: 哦，救命之恩啊。
1: 我们之间也有过婚约。
0: 华生啊，你是一名老党员了，组织上是非常信任你的，在人工的问题上你要放下个人感情，在陶兰的问题上你也要时刻保持清醒啊。
1: 您的意思，陶兰也可能是国民党的人？
0: 现在情况特殊，我们不怀疑所有人，可也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陶兰会是特务？
2: 陈营长，麻药都用光了，你要是疼就喊出来。
1: 陶兰护士，
3: 麻药没有了。
1: 我不疼。
4: 护士，护士，
2: 我帮你擦擦汗。陈营长，我奶奶说歌声能止疼，在我们老家有一首童谣特别好听，我唱给你听啊。

0: 1948年9月10号，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物资采办点联合行的会议室里，民主人士再次集结。虽然北上信心无比坚定，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北上绝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本来啊，中央计划护送民主人士走欧洲的空中通道，怎奈港英政府不配合，走陆路穿越蒋管区不大可能，只剩下海上一条通道了。9月7日，周副主席发来电报，为保证民主人士安全北上，要求我们啊务必审慎处理。第一，如果租用的轮船没有航行保证，就不乘坐该轮船。第二，轮船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顾虑，便不乘坐该轮船。第三，有保证，民主人士也愿意，亦不宜乘同一轮船为妥，改为分批北上。第一批护送人数越少越好。
2: 钟老板，请代为感谢周公，他考虑得很周到啊。只是，走海上。

0: 别说走海路，陆地我也要走。当年投身民主革命，我就做好了坐牢甚至砍头的准备。诸位，老朽愿意第一批北上，行破冰之旅。
1: 好个破冰之旅！
2: 沈老不减当年呐。
3: 是啊，
4: 是啊，
3: 在建国大业面前，我们个人的一点安危算得了什么？
2: 我也愿意第一批走，
5: 我也愿意第一批走。
6: 这个季节，海上风大浪急，海上通道也被国民党军舰控制。走是要走的，可绝不能掉以轻心呐。
0: 无论如何，我心已决，如需化妆，剃掉胡子也要走。任公，您呢？
7: 我的态度一向是明朗的，不过我一时还不得脱身，有些事务要处理周全。
6: 是啊，盯着任公的眼睛太多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8: 特转达周副主席意见，如果任公走不了，可派代表前往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危险投身到参加新政协。
9: 高升啊，详细说说行动。
10: 苏联货船波尔塔瓦号、客商等。
9: 好，什么时候出发？
10: 12号。
11: 1948年9月12号是个特殊的日子，它是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日子，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的日子。12号上午，负有特殊使命的波尔塔瓦号顺利起航，驶入茫茫大海。甲板上，沈君儒、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向北而立。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远航，虽然没有真实的战火硝烟，却也是一场真正的斗争较量。

0: 广播剧《北上》第一集播送完了，欢迎收听第二集。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房山峰，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虎航团来京600-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7: 一重磅首演，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及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西三环六里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北四环外环方向望京桥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南五环内环方向大安往北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济宁方向上立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济宁方向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机场高速济宁方向位于桥到北高，以上路段车行缓慢。电门外大街南向北车行缓慢，东二环光明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东单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请听广播剧《北上》第二集。
2: 经过16天午后，于11月返回香港。
3: 而来，据传半米就是礁石，一旦祸后果难以设想。镇定自若，沈老还带头做起了，
4: 自岿然不动。铁骨铮铮，无被楷模呀！
5: 周老板，花生哥，快听广播！
6: 东北解放军占领沈阳全城，辽沈战役全部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5: 东北解放了！
3: 东北解放了！胜利的曙光已经不止在前方，它已经照在肩膀上了。
4: 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
5: 干杯！
4: 干杯！
5: 花生哥，你出发的时候，辽沈战役刚刚打响，你这一回来，辽沈战役结束了，我怎么感觉像是你施了什么魔法？
3: 哎呀，小田，我要是真有魔法，我就让新中国马上诞生。
4: 不远了，这一天不远了，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为新中国而奋斗，
5: 为新中国而奋斗。哦，有人来送货了，你们聊，我先到前台去了。
3: 好，
7: 周老板。沈阳解放，我们的线路也可以改改了。第一批我们是在朝鲜登陆，下次我们可以在辽宁登陆，通过沈阳去北平。
4: 这个提议好。
7: 那第二批什么时候出

0: 才是重头戏。中央要你送人工北上，华生啊，重任在肩呐。
1: 钟老板说的对，革命战争中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立场。毛主席向李济深发出了邀请，而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就说明他是我党的盟友。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的呢？坚决护送李济深北上。爸爸，您在天有灵，会支持我的吧？

0: 生，
1: 陶兰小姐你好，我
0: 去联合航公司找过你，他们说你出远门了。
1: 小姐，他叫祝华生，不叫铁生。
0: 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
2: 啊，是祝先生来了，快请进。
3: 员工，
1: 陶兰，我要回部队去了。
0: 我知道，抗战胜利了，你会来找我的，对吧？
1: 当然，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了，命也连在一起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
0: 我想要的生活有你，有我，没有战争，到处都是和平安宁，人们都笑呵呵的，街上有嬉戏的孩子，有下棋的老人。我们的家不大，可是很温馨，窗前有白色的纱帘，风一吹，纱帘轻轻起舞，
1: 摇篮里躺着我们的孩子，像你。陶兰，等着我。
4: 员工，经过这几天的摸排，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您家附近有四个监控点，机对面这个位置设了长哨，这儿有个游动哨。
2: 我会小心。
4: 王四儿还是每天都来吗？
2: 哎，是的，像老朋友一样。
4: 港英政府更倾向于蒋介石，要摆脱这个人的贴身监控得费一番功夫，您要脱身须得找一个大家都忙容易麻痹大意的日子。
2: 圣诞节？朱先生、田先生，两位慢走。
5: 人工留步。
6: 留步。
0: 人工，我想和您谈谈。
2: 啊，到书房吧。
0: 人工，他不叫祝华生，他叫陈铁生，他也不是商人，他是共产党，对不对？
2: 我只知道他是联合行的经理。陶兰呐，夫人身体每况愈下，一定要照顾好夫人呐。
0: 这个我知道，人工，他就是陈铁生。这些年，我一直在找这个人，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不认我。
2: 乱世之下，人人都有为难之处。陶兰，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当你是一家人，可以共进退的一家人。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牵涉到政治中，不要被人利用，否则这个家就没法保护你了。
0: 人工，
7: 华生，看报纸了吗？
1: 还没看。
7: 郭沫若先生的连载今天又见报了，可此时他人已经到达沈阳了，
1: 说不定他正对着工厂矿山诗兴大发呢。
7: 连载事先写好，让大家误以为他人一直在香港，你这颗烟雾弹放得好啊。
1: 香港看起来一派成平世下，实际上暗流汹涌，十分复杂，要护送大家平安北上，必须做周密的计划。还好第二批也平安到达了，第三批也快出发了。

0: 秀姨，人工的药都带齐了吗？上飞机之前必须要服一片降压药的。
1: 他是乘船走的，这一路要受罪了。
0: 海上浪大，容易晕船，人工更得把药带齐了。我这就给人工送药去。

0: 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已经把尊夫人和令郎的事都做了周密安排。
1: 哎呀，感谢周公安排周到。
0: 这次北上人数最多，华生和小田将负责大家的安全。
1: 有劳了。
2: 一会儿我们会在码头和其他北上人士会合，我们先上游艇，装作出海游玩的样子，夜晚再上游轮。
1: 明白。
0: 人公啊，你能下决心北上，真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1: 钟老板，我也是听了何香宁老先生的劝告，他嘱咐我早走比晚走好，一则形势需要，二则是为我的安全考虑。只是李宗仁白崇禧仍然顾虑重重，保持观望，没能等到他们的回信，难免遗憾呐。
0: 哎，哪里话，您与共产党携手解救穷苦大众，您为民主民生做的一切将永载史册。人公啊，您策动民主人士北上，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大计，可谓大道同行。祝人公此行披荆斩浪，一路平安。
1: 出发，
0: 出发。大家快上游艇吧，我就不陪大家了。
3: 啊，走了走了，我这还有好酒呢。
4: 来，
5: 上船上船，
3: 走，
6: 快快快！等等，人工，
7: 逃了人，
8: 大家先上船。
6: 还好，找到您了。
1: 你怎么来了？
6: 人工，秀姨让我跟您一起走，您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她说不放心您一个人漂洋过海。
1: 夫人说的？
6: 是的，秀姨还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没了妈妈，爸爸不能再有闪失。人工，亲的呀，无论怎样。
1: 好的，朱先生，我们走。
6: 不行，我不会让您单独走的。
9: 跟着您吧。
0: 不要惊动。
1: 这，
0: 哎，上船吧。
1: 哎呀，那就走吧。
6: 谢谢。
0: 华生，情势不妙啊！你的
10: 吧，
0: 人工此行，毛主席、周副主席高度重视，特别强调要慎之又慎，容不得丝毫差错。
10: 我会让小田贴身照顾人工，我会看住讨论和船上的船员。
0: 这趟航行对你是个考验呢、啊，又是仇人，又是恋人，你要意志坚定。千万不要因为个人感情影响了判断。
10: 不会的，您放心，我有驱魔杖。
0: 是什么？
10: 信仰。
11: 甚是荣幸啊！
1: 没想到茅盾先生也在船上，幸事，幸事啊！这一路自然不会寂寞了。
2: 陶兰小姐、啊、一个人吹海风的。
12: 祝先生。
2: 你不叫我铁生了。
12: 我眼下

0: 不会不认我走，带我远离是非。其实这个乱世
1: 会好起来的。
0: 人杀了他，没倒下却被中国人杀了。你知道一个人独活是什么感受吗？如果心里没有一份寄托，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
2: 那就给自己设立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也没有亲人了，可我也没感觉到空虚，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了。
0: 把人骗去解放区？
2: 骗？
0: 想拉拢人工的势力有很多，个个都在画大饼说大话，就是骗，你们也不例外。
2: 陶兰小姐知道的很多啊。
0: 这条船上有秘密吗？我不像你那么会演戏。
2: 是的，这条船上没有秘密。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执意跟着人工吗？
0: 执意？父亲远行，女儿随行照顾，有什么问题吗？你在怀疑我？好啊，你干脆把我扔海里算了。
2: 老鹰，
0: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陶兰，我是希望你真的听不懂这两个字。这些年你变了许多，从前你那么纯洁，那么快乐，可现在眼睛里满是忧虑。其实成为驻华生之前，我给你写过信，只是无法寄出。陶兰，我是铁生，这是一封不能寄出的信。虽然抗战结束了，但组织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以后我将化名驻华生。我答应过抗战结束后就去找你的，现在看来要暂时食言了。你别怪我，别怕，要勇敢，要坚强。等中国的大地上再没有硝烟，我一定会去找你，给你想要的生活。
3: 朱先生，一个人看海呢？
2: 徐志峰，
1: 不好，陶兰去找人工了。
0: 人工，这个。
4: 住手！
0: 你干什么？
4: 你给人工吃什么？
3: 朱先生，不必紧张，这就是普通的降压药，
4: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3: 放心，陶兰是我的家人。
0: 神经病！
5: 茫茫大海中，苏联货船阿尔丹号乘风破浪，驶向东北解放区。12月27号，香港政府的汪 Sir 如约来到了李济深的宅邸，这才发现中计了。海上航行是件苦差事，这一日海上大风，船速却突然变慢了。
4: 船长，到底是什么原因？
6: 发动机进水了，是有人故意堵塞了进水管。

0: 这几天除了你们的人还有谁来过这里？
1: 陶兰小姐。
0: 陶兰？
1: 是的，我的大副病了。你知道的，陶兰小姐是护士。
0: 我知道了，船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快的话一天，慢的话三四天。
0: 海上浪大，船上有好多人都晕船了，请尽快修好。
1: 嗯，我会尽力的。
2: 国民党军舰来了，国民党军舰来了。
0: 船长，能不能将苏联国旗挂得更高一些？
1: 走。
3: 朱先生，旗帜已经升到最高了。
0: 好，国民党是不会找外国货船麻烦的。
3: 哎呀，哎，你看船楼上有人。
4: 听见船长的话，华生赶紧回头，只见有人正奋力地将写着 SOS 红字的白床单固定在船楼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陶兰。华生快速冲过去，一把扯下床单，陶兰扑上来与华生扭打在一起。陶兰手下毫无章法，刚扭打两下，一个趔趄险些掉进海里，华生一把将他拉住。
0: 你干什么？
5: 你给我，你让我把他挂上吧。
0: 放手。
5: 医生，我不想人工出事，不想你出事。小田说船坏了，人工又吐得厉害，咱知道吐出来了，让我求援吧。
0: 求援是假，让国民党来抓我们是真吧。
5: 那条船不是国民党军舰，你没看见红十字会的标志吗？那条船是中立的。
0: 中立的船上会有大炮，你是老鹰。

0: 员工，您好些了吗？
1: 好些。国民党军舰走了。
0: 走了。员工，逃来应该就是老鹰。
1: 哎，还是让我来问问他吧。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在替国民党做事。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00。

0: 双方向西三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还有几个事故路段，在西三环的六里桥北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向东方向，还有北五环的奥林西桥西向东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提醒您要小心驾驶了。再来看西土城路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再次提醒您慢慢开，别着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左右，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非常强烈，大家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0: 首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空脊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3级。未来3天，京城无全市性的降水，适宜您擦洗车辆。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服务热线。
2: 哀愁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新锐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 0108281-8989。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没错，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2: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各位好，我是夏明。
1: 今天呢，我们第一节呢，请来了许久未见的两位嘉宾
2: 啊，中间隔了好多天，
1: 真是
2: 不是有正事就是有正事
1: 对，所以甚是想念。来吧，二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征。
4: 大家好，我是三桥丰田唐洪超。
1: 好，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咱们店是不是这样，我问了身边很多的朋友，比如说第一，像前两天周末是正常的上班时间，反而 4S 店里看车的人很多。哎，这个好多人没明白，说哎，既然上班时间，那怎么能来看车的人很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试展现场看到了一些车，所以以至于赶紧到 4S 店里去询个价啊，问问有没有现车呀，等等这些优惠的力度，是吗？
3: 对，其实车展的余温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可能新丰田这块呢，新款的这个小改款的这格瑞亚呀，包括这个新的一些改装版的格瑞亚都在车展有亮相，包括一些新车型，包括这个蒙娜丽莎版的这个叫什么普拉多啊，都有这个车展亮相。那可能客户在车展看完以后，可能去店里去试试驾呀，或者包括去这个看看这实车什么样子嘛，所以它肯定受一部分余温的影响。至于这个周末的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大家现在这个工作节奏可能也有什么一些调休啊，或者一些节假日的一些其他安排，所以它也没有受太大的一个影响，反而就跟平常似的，客户进店量还是比较好的。
1: 好的。哎，那车展这些天你们俩都没去现场是吧？
3: 对，我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没有去直接去车展去这个做这个活动。
1: 那你跟身边的同事，我相信身边同事有去车展现场的，有没有一些消化下来的订单在最近一段时间在那边呈现？
3: 是有的。还是有的，肯定车展现在的这个展览性和这个销售性的两大道是并存的啊，所以现在还是那部分还那个车展，包括到店里来，包括我们引流。

0: 由去车展，就一些成交一些订单还是很可观的。
1: 会有一些跟车展相关的一些价格特惠吗？
0: 其实现在大部分车型，像是这个荣放啊，包括这个卡罗拉呀，厂家他会在车展季直接给了一个全一包啊，这些东西都是客户直接订车，当时的订车包括这个店里边都是有直接的兑现的。
1: 好，好，那今天我们第一节的主修的车型呢是一汽丰田的全系车，包括买卖置换，您都可以来问我们的两位专家。哎，唐工这些天都没去吗？现场？

0: 取得联系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还有爱车1039，大家发信息，我们尽可能第一时间给大家回答啊。
1: 嗯，咱先问问唐工吧，因为现在呢大家走在路上会发现这毛啊，哎，少了，嘿，开始越来越消失的状态了哈，挺好。那车上边前面有的朋友啊，弄了一
0: 口罩，
2: 叫他屁帘不太合适、
1: 啊，就是口罩，对，弄了一口罩。这口罩我觉得可能是真的顶大用了，但是原来也问过师傅们说这口罩啊也好，也有不好，它可能对于什么通风啊，对于这个汽车的呼吸啊，它可能也是有影响的。先问问您，这口罩是倒好啊还是不好？我们是不是能摘了呀？
3: 这口罩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毕竟现在的柳絮特别多，然后尤其是咱们现在已经天热了，开空调，然后它上面有一个风机会把外边的这个空气然后吸进来，这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些柳絮然后吸附咱们的水箱上，如果加一层这个毛呢，可能会进入咱们水箱内部的这个毛会少一些，但是这个也需要就定期的会清洁一下，尤其是这个毛比较容易易燃。
1: 明白、
3: 对，所以说咱们比如说这个毛多了，大家用这个用手啊拍一下清一下，或者用这个气枪吹吹，而且是除弄完这个之后
4: 没呢，
1: 但是也估计马上了，
4: 马上了，
1: 这空调跟那估计清洗，就因为最近一直在电梯里就碰见空调师傅，
0: 对对，
1: 忙得要命啊，就清理这个清理那个，就是准备开始运行了呗。
4: 对
0: 对对，
1: 那汽车的空调也一样，现在是不是去找唐工的人还挺多呀？
3: 对，现在我们也有这个空，比如说空调的那个内部的这个润滑油的更换，还有一些这个水箱清洗，我们做了一个套餐的价格还是6465-0309。
0: 你就拿水枪滋前面那个有用吗？
3: 那水枪的话，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实际工作经验来说，其实它用处不是特别大，而且是会有反作用。我们经常把那个水箱跟冷凝器劈开之后，发现那个毛就是糊死在这个水箱上，这个就是肯定是有这个用户洗车的时候拿这水箱清了之后，原来那个毛是一松散的状态，用水清了之后它整个是趴在咱们的水箱上，影响这个对赛车的影响更大了。所以说我们清洗的时候还是我们建议把这水箱跟冷凝器劈开了之后，然后用我们的高压气枪把这中间的这个柳絮清除掉。
0: 是拿气枪
3: 啊？对，气枪完了之后我们再拿水枪进行清洗，表面的浮土都吹掉。
0: 明白。
1: 有就跟和泥儿似的，
0: 就不光是和泥，就我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它滋水以后它变得牢固了，对吧？
3: 对，
0: 就像你说的和泥了，
1: 您看就跟河南的蒸菜一样嘛。

0: 滤芯什么的呢？
1: 啊，滤芯的话，因为到店的话，就有这清理空调这个套餐嘛，都会给您清洗更换的。
0: 可以，好，来吧。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发问题了，我们就来看看。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说08年我带着90000块现金去三元桥丰田买的人生第一台车丰田花冠。嗯，那您也是大气呀，能拿90000的现金，一小书包满满的，打着捆的。那时候丰田花冠得多少钱？
2: 11万多。
0: 哦，那差不多。
2: 对，它应该是花冠 EX 那款车。
0: 那差不多。哥，你怎么不刷卡呢？
3: 我就想让他点。
0: 是是，这，哎呀，这
3: 真的。
0: 今天中午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还一块聊这个，说现在咱们老开玩笑说聊2块钱的，聊2毛钱的，这可能是北京当地的一种的特色话吧。但是你说真，现在2毛钱和2块钱真少见了，
2: 太少了，
0: 是吧？
2: 对，太少了。
0: 连坐公交车可能有的时候要投币的时候都很少能见到，因为大家都在拿手机刷了。
2: 对。现在纸币就是少，这个硬币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了，快。
0: 就是说南北方有差异，南方。

0: 万左右，咱们丰田有能买到的纯电吗？
1: 十万左右的纯电，正好两款车型都是覆盖的。低配的 BZ5 和中配的 BZ3 都是在10万块钱可以买到的。这两款车呢，其实就看您的一个需求了。首先 BZ5 呢，它是一个跨界车型，它的这个外观呢是溜背型的，所以它比较动感运动一些。那 BZ3 呢，就是一个中级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三厢车啊，所以第一呢，看您的用途；第二呢，可以看您的外观的喜好。这两款车呢，目前店里呢也都有试驾车啊，也有这个展车，您可以去店里看一看。
0: 纯电
1: ，对。
0: 鸿运说，对，花冠那个时候是周华健代言的。对，1601说，咱们店修皇冠 SD 是专门的工位和专门的大工吗？
1: 唐师傅，
0: 是要专门的，
1: 对，专门的。
2: 这一般就是修有，比如说咱这车有什么特别突出故障的话，基本上是我们由我还有另外两个同事进行这个诊断维修啊。如果不过保养的话，都是我们的基本上都是3级以上的这个诊断技师，然后进行这个维修保养。他这个车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0: 好吧。哎呀，为什么需要专门的人去做呢？
2: 因为这个
0: 重视。
1: 因为它叫皇冠，
0: 还是重视，对吗？好吧，来吧，继续
3: 来看看这位吧。他问的是说，我如果想从北京自驾纯电啊汽车，我到大同。他问的是走哪条线路相对来说路况比较友好，因为从北京啊到大同相对来讲非常之好走，
0: 全程高速、
3: 啊、全程高速，而且呢我如果没记错公里数应该不到400，389差不多就能到了。我想问问，就现在咱们的丰田的纯电啊、就算上高速嘛，因为电车可能在高速上不跟油车似的，正好相反，高速上可能更费电一些，因为它速度快。
1: 对，
3: 纯电的话大概不到400，大概得飙到多少的那个才能跑完？
1: 反正
3: 我一次电都不用充。
1: 600公里续航的 BZ5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是从北京到滨海来回。一去一回，加跟那边绕了几圈。
0: 你说去的山东是吗？
1: 不是，去那个
3: 天津
1: 的滨海啊，跟那个滨海那边绕了一圈，也是做活动啊，包括去这个工厂参观，也是开着这车一去一回绕了一圈，反正回来是没有充电的啊，肯定是没问题的。
3: 绕了一圈，那来回差不多也得400了，
1: 差不多了，
3: 对吧？
1: 对，
3: 滨海那边其实离天津还挺远的。
1: 对，其实没问题。
0: 唐沽港那边了呗？
1: 对，唐沽港那边了啊，滨海新区那边了。
0: 好吧，
3: 您就全程走高速，因为高速的大多的服务区，尤其比较成熟的啊，基本上都有充电口。
1: 对，其实
3: 节假日就是排队稍微长一
1: 点。最省，我觉得可能最省电经济的一个模式应该是开智驾
3: 啊，
1: 因为它会计算这个什么、这个
0: 就是经济，
1: 对经济的一个行驶这个里程，所以智驾可能会要相对来讲更省电一些。
3: 对，不知道您那个有没有什么交互系统？如果有的话呢，直接就问他就得了，
1: 对，
3: 让他给规划。他如果觉得中间要加一次电的话，他会直接给您导到其中的某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城市的最好的商场。真的。就离高速比较近啊，我说的是。然后呢，建议你就在那个商场底下充电。
1: 嗯，
3: 因为有超充，它首先推荐的是超充。
0: 正好你吃个饭，
3: 然后你吃个饭稍微休息一下，充完了直接就走了。
0: 明白。好的啊，刚才在介绍咱们的改款车的时候，还介绍了一款叫蒙娜丽莎普拉多
1: 啊。对，其实它就是蒙娜丽莎作为丰田的一个。配件供应商吧，它是一个高端的一个配件供应商。
0: 嗨
1: 啊，就是一些
0: 我以为得遮着面子。
1: 对，外观的一些件的升级啊，它对于像这个威尔法呀、皇冠呀，包括这些以前的这个凌放啊、卡罗拉这些日本原产的车，都有一个外观的一个升级。啊，像这个普拉多也是在这次车展上拿了一款这个蒙娜丽莎版的啊去做展示。
0: 没有什么不一样吧？
1: 它的外观上基本上是多了一套包围。啊，当然也是符合咱们那个国标的啊，它就是外观上有一些变化，
0: 明白，
1: 啊、没问题的。
0: 除了这个以外，像刚才说了，咱们的 MPV 车也有一些小改款，都改在哪儿了？
1: 首先，中期的小改款是把那个我们现在的触摸屏换了一个更大的触摸屏。
0: 你是说中排的还是前排？
1: 前排的。然后这个触摸屏呢，更集合了我们这个一些按键的功能。 像是空调啊。

0: 这个什么前后的冷暖风啊，座椅的通风加热啊，都要集中在这个中控屏上了。然后并且增加了一个这个无线充电的一个接口啊，等于以前的一个前置的一个杯架可能取消了，换成了一个可以直接竖着放手机的一个无线充电的接口啊。然后还有就是推出这个特别版啊，像是这个高碟版呀，包括这个横座版的这个格瑞亚。
1: 明白。那价格呢？
0: 价格上其实还好，
1: 加量没加价。
0: 对，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小改款的这个价格。
1: 可以，可以，
0: 对，
1: 可以。对，
2: 一直往前走，问的是口罩的问题啊。

0: 清理，清理的还不是干净，我能一年四季都带着它吗？
1: 这个其实是没什么太大必要，只有咱们这个春季这个柳絮多的时候需要戴这个口罩，其他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的啊，所以不用戴。
0: 嗯，您还是让它喘喘气儿，
2: 嗯，
0: 是吧？
1: 对 对，
0: 让它自由呼吸，自由奔跑。这样的话可能对他更好，但估计您要说有什么危害损害，估计也没这方面的数据参考。
1: 它不是特别堵的话，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嗯，只要通风良好的话就没问题。
3: 对，不过刚才提到 MPV， 我都想，我今儿早上起来看了一则消息说，应该是尊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尊界人家现在新出的那个是 V800，
2: 嗯，
3: 因为人家那不是有 S800 嘛，S800 就直奔的迈巴赫那方面去的，所以都是过百万的纯电的轿车。现在出的 V800 也是，就是大概估的就是也是过百万的 MPV， 然后直逼就是阿尔法、威尔法、利尔法大概这个级别，所以我想。你们这些车永远当成那个对标的车型，
2: 对，
3: 那哎，现在从价格上看撼动了吗？
2: 价格上看，其实他要卖，真是破百卖的话，比我卖的还贵。
3: 哎，
2: 我们倒是在价格上有优势，因为这个车要是标配的话是89，高配的话是94，所以它要破百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有优势的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可能每这个客户群体可能也是有一定不一样的，
3: 是
2: 啊，因为可能这个混动来讲的话，可能现在确实是这种车型很多，包括 MPV 现在很多以这俩车型作为标杆，这个形状啊都是很大同小异的。
3: 对
2: 啊，
3: 对，
2: 所以我觉得能作为一个标杆，不怕被超越，其实就是互相的较着劲去更做得更好，或者价格做得更便宜，也是不错的。
3: 是啊，刚才那位说2008年在咱们家拿90000现金去买花冠那位朋友，人就说对对对，11万，我还差点。差点我刷的卡。当然了，人家也肯定了，就是在咱们那儿买的这款车的品质很好，因为人家说一共开了9年的时间，后来卖了，卖的时候说这车一个螺丝都没换，
2: 应该是都没动过，
3: 对吧？那就说这还是挺
2: 对，除了保养，基本上可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吧，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1601说了，想问一下两位专家。皇冠的蒙娜丽莎套件多少钱？是先装上套件啊，还是上牌？然后还是先上上牌再装套件啊？谢谢您。
2: 首先这个如果买这个蒙娜丽莎套件，可能您得去店里单独跟日钥匙先去验车，因为这个在中国注册的这个通告里边是没有这个套件的啊，所以验完车以后，您再是加装上，它是符合我们这个小的这个改款需求，您再去备个案就可以了。
0: 那套件是个啥呀？我都没看。
2: 它就是
3: 一些

0: 一直以为是里面
1: 啊，
0: 那
2: 对，我也以为里边弄点蕾丝边儿什么
1: 的。对，可能装上这个套件以后，客户就有微笑了
0: 啊。
2: 哎，你这个解释好。
0: 哎呀呀呀！白光问，请问新款锐放有颗粒捕捉器吗？
3: 肯定是有的，基本上是从2024年。3月份左右之后的所有车，因为它要符合国六B的标准嘛，都是带颗粒捕捉器的。其实带那颗粒捕捉器的话，其实也不像大众咱们之前想的那样比较容易堵。现在是，它已经把这个程序升级了，然后它这会自动进行燃烧，然后再生啊，所以说对堵错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存在了。
0: 嗯，为什么大家这么担心那颗粒捕捉器堵的这个问题呢？
3: 因为刚开始的上市开始执行的时候，因为很多车型都会出现这颗粒捕捉器有堵塞报警。啊，那当时急了，然后它就会能够自动的。
0: 主要还是因为环保的问题吗？
3: 啊，对，主要是环保的问题。
0: 因为我烧95或者95以上的油，就比烧92的好些吗？
3: 啊，好些应该是主要是看机油会堵，因为它表面上它的这个缝隙比较小。
0: 明白，明白。那也就是说，跟使好油啊，或者什么，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必然
3: 联系。机油的话，它会占的这个多一点。
0: 明白，明白。
2: 一汽丰田的朋友一来啊，这样的问题就会有。
1: 嗯，
2: 我们每次都解答吧，解答完之后，可能还会有朋友有疑问。
1: 嗯，
2: 比如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想问问 Gravia 和 Sena 有啥区别？
1: 又到了我的经典语录环节。改名做成短视频。这个区别还是没有太大啊，但是肯定还是第一是就是还是配置上啊，不同的车型在这个配置上是有一定差异。比如说像是天窗，那塞纳可能就是一直就都没有，格瑞亚是双天窗，然后但是不同的配置呢，可能这个格瑞亚没有这个腿托，塞纳有腿托啊。外观上面嘛，就是一个运动型的外观和一个正常的一个普通型的外观，就是一个蜂窝的前脸，一个是格栅正常横格栅的一前脸。其他的就是价格上也没什么太大差异，然后车型的尺寸、内部的数据、高度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0: 对，嗯，对。但是那不一样，你们还有那个扶祉座椅呢。
1: 啊，
0: 对，那个没有啊。
1: 对，扶祉版啊，一汽丰田有一个扶祉版的这个格瑞亚，但是客户需求量现在还是有一定客户需求的。
0: 那肯定是有，
1: 对，
0: 肯定是
2: 因为
0: 现阶段很多的公司需求。
1: 对，
2: 老人也急，老人说要不我锻炼锻炼。
0: 5762说4月份在三元桥丰田提的普拉多，销售是刘丰普是吗？
1: 刘丰普
0: 业务再不熟练，那容易丢客户。
1: 对对对，其实三桥丰田的怎么说呢？作为一个47年、快将近48年的一个老店，其实我们的销售顾问还是比较成熟的，不像有些店，它是一些铁打营盆流水兵，老换这些年轻的销售顾问。其实不是说年轻销售顾问不好，但是只能说是老的销售顾问对于服务客户更知道您的需求是什么啊，更会。对，推荐您购买您需求够得上的车，没必要说是为了自己的业绩或者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去给您上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说买一些更您用不上的一些配置的车型啊。所以我们是肯定的，基本上我们的销售顾问都是没有干少于12年的，都得在12年以上了。
0: 嗯，
1: 你像我们这基本上，从很多的员工从入职07、08年到现在，一直在干销售顾问。
0: 明白。
1: 所以对于客户的服务，包括自己客户的一些转介绍什么的，还是很有经验的。
0: 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像汽油总公司这些 4S 店，像唐工他们这样手拿把掐的，又是比如劳模啊，又是北京榜样啊等等，这样的技术型高手，但都是出他们那儿。
1: 嗯
0: 嗯。从销售方面，我倒是头一次听。
1: 对，销售其实，像其他基本上是差不多。

0: 老的销售还是很多的，就是就算可能有更新迭代，可能也是新的销售来了以后，可能也是需要一年或者两年跟着这个老销售去干，才能慢慢的才让他自己接客户。
1: 明白、嗯。来吧，节目的最后再说一下最近咱们都有什么活动，因为。不是马上又要放标了、啊、咱们那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0: 电车肯定已经是做好准备了啊 ,BZ3, BZ5,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话 ,8454-1077。往油车这块呢格瑞亚包括普拉多啊现车包括荣放现在我们的现车也已经是充裕了啊，如果您近期有购车需求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454-1077。
1: 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我们在第二节主修的车型别克全系。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再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几个事故路段。在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北侧中间车道，东四环的南向北慈云寺桥北侧的外侧车道，还有南四环的西向东方向马家楼桥的内侧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提示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另外呢，也跟您说一下，在机场高速天竺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清理完毕了，交通恢复正常。

0: 种干涉了、卡住了，它后台可能会报警，
1: 明白？
0: 甚至会影响您那个一般带这个的都是高级一点车或者是混动车、纯电车，
1: 明白？
0: 它会影响电池的散热，这就麻烦了。我虽然不用空调，
2: 哎，那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的车是油车，我肯定是有进气格栅啊，我得带一个，可能会有帮助。小胖那是一电车。电车没有啊，它前面的哈都封得挺严实的，我没必要干这个，更别说清洗了。你觉得有这么大区别吗？
0: 电车封得比较严实，但是实际有缝也啊，它一定有缝的，因为它的空调系统，虽然没有发动机，但是它一定有电机、有电池、也有空调，它也有一个冷凝器和那种小的散热水箱。
2: 嗯哼，
0: 如果它堵了的话，跟那个油车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影响不到发动机的温度，它影响空调的制冷。
2: 哦，
0: 它在下边或者是不起眼的地方，一定有比较小的，它散热通道不需要那么大，不像油车那个特别大。
1: 哦，
0: 它旁边两边或者是下侧一定也有进气通道，
1: 就是我也得整一口罩，
0: 也得整。
2: 你看，
1: 带底下
2: 啊，
0: 这电车啊，您就这样了
1: 是吧？
0: 它本身进的毛就比较少，
1: 明白。
0: 而且它影响程度没有油车那么大，所以没太大必要。
2: 对，
0: 你定期检查检查。
2: 但是胖儿，
1: 得嘞。
2: 你看，你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有听众就说他是一辆纯电，然后他就想找一个综合修理厂啊，比如说空调的滤芯儿啊等等的，那的该吹吹啊，该弄弄就 OK 啊，这很简单的事儿。但是综合修理厂不好意思。纯电的，您还是去您那个 4S 店什么的，我们弄不了。包括我也私下问过少卿，少卿说不，那个纯电的我们不碰。
3: 对，因为说是带电作业嘛，这得经过专门培训。
2: 不光是带电作业，他说还很复杂。就比如说纯电的那个、跟空调相粘，好拆这拆那的。你但凡比如说清洗液呀、或者哪一个步骤没做对、说那清洗液有残留进入到前头。某一个芯片组织里了，可能就会腐蚀，就会烧，那一下就连了好多的内容，它都在前头。后来我说：“天哪，有这么复杂吗？”
0: 这个一旦你操作失误的话，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因为有的地儿小店，他对这个
2: 不了解，是
0: 胆儿大，他哪儿都动。一看拆不下来，反正旁边有螺丝，全给拆了。
2: 对，
0: 因为这个发动机舱里边就是虽然没发动机，但是它还有一些高压部件。
2: 是，
0: 有些高压部件，如果你碰了的话，可能会轻的影响它的质保。
2: 对，
0: 就是你动了，一看你这怎么动过呀？现在很多车厂家都有这个 对整车质保有要求，你必须在店里边做保养。
2: 是。
0: 还有另外一点，刚才说这风险问题，就是它不可能像我们店里面一样，几乎所有修理工都有低压电工证，都可以对这个新能源车高压电做这个维修。真是被监管部门发现你这个你没这资质，你随便弄，
3: 您得有证才行。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车的风险，比如你弄坏了以后，你说这个你给弄坏了，你这个你赔你怎么赔啊？这个太贵了，
2: 是
0: 风险太大。
2: 是，
0: 嗯，
2: 就包括他们说特斯拉前面的跟空调相沾边的这些管线，还挺复杂的。
0: 是，你想本来好心，你说这个这水亏了，给你补点吧。这个电车那个防冻液，各种液体真不能随便补。对，一旦你刚才说的那个，防冻液它正常耗损量极小，几乎就没有耗损。如果它您发现亏了，我们一定先得排查到底漏哪儿去了，到底去哪儿了。
1: 哦，
0: 绝对不能说给你加上就得。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都知道这个散热系统它是给高压电池、什么电机啊这些高压部件散热的，一旦漏到里边去了，那就。真是风险大一点，有可能造成内部的短路。
1: 哦，
0: 就厉害了，
1: 明白了，
2: 看，
1: 嗯，
2: 所以你别瞎弄啊。
3: 哎，我他也没报警，主要是
2: 不是我，你别瞎加啊。
3: 哎，行，我一般不动它，车我都懒得洗。
0: 我们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这车长时间不动的，一定要定期检查检查这个高压线束，还有一些管路。尤其是小动物比较多的地方，或者停车场里面经常闹耗子、闹猫
1: 哦，
0: 你老不动的这车就容易在上面续窝，有可能小耗子、小猫的磨牙，把你这管线给你咬破了，
1: 哦，
0: 造成那个危险。
2: 但是电车严丝合缝啊，它应该没地儿进吧？
0: 能进去
2: 啊，也能进，
0: 也能进，一般都从下边，
2: 哦，
0: 从你的那个轮罩两侧。它一定有缝，
1: 是毛毛都能进去，它进不去啊。
2: 哦，
0: 小动物找凉快地方，找暖和地儿，找舒服地儿。
2: 嘿，
0: 你那车老不动，尤其地下车库这种，
2: 是是是，
0: 要注点意。
2: 哎呀呀呀呀，
1: 行吧啊，这个，反正经常不动的车啊，没事也要看一看，好吧？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在问刚刚说到的特火的致敬一期。
3: 说一汽现在落地大概多少钱？有什么优惠吗？
4: 如果您之前买过这个我们权益的话，它是有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优惠的。如果没买过的话，那就按照现在这个价格，但是是有减半的。然后如果您要有置换的话，它有置换补贴。还有呢，如果您之前开的是油车，然后您来换这个电车的话，咱北京市政府也是有各种补贴的。其实整体算下来还可以，要比您买一个同价位的燃油车相对来说价格要低。而且低不少。
3: 咱先把那权益放一边，大概落地得有多少？
4: 也主要看它要哪个配置吧。比如说这个车18万，那您要是说我正常买个燃油车的话，那可能说落地20。那这个车的话，可能加上补贴呀，加上这个像咱们北京市的补贴，那可能落地还是这个价格。
3: 就还是18。
4: 对对对。
3: 哦，就等于方方面面给您省了大概20000块钱。
4: 对，
3: 您刚刚说那权益，我什么时候能买呀？我
4: 之
3: 前没听说过。
4: 之前没听的话，然后那个您要是想买的话，就只能等等了，看看厂家的话，因为后边下个月可能端午，然后看看厂家这块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活动什么的。
2: 好吧。四门说：“各位好。”别克昂科威 Plus 现在高配落地能多少钱？
4: 咱们高配那个的话，现在优惠完了19万9900。如果

0: 落地的话基本上就不到20。
1: 不，以旧换新，拿老的那个鲶鱼的那个 G28 换，
0: 就是所有的补贴都拿齐的话，那也就19万多差不多。
1: 那也没见多少。
0: 这车原价没有，原价25万呢。
2: 5970就说了，说哎呀，不动的车呀你就没必要买。哎，是是，主要是买的时候就想着要动的啊，买完了才知道不动嘛啊。也有朋友在问，哎呦，致敬确实太火了，也是问一期的，说1.5自吸和1.5T 的高速提速超车大概区别有多大呀？
0: 我们去试驾体验的时候，这个其实咱们身体上是感觉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官方宣传的话就是它只差0.1秒。但是我们也掐秒表去算了，其实没有宣传的这么强，但是差个0.3、0.4，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您身体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就看您觉得我是要一个 1.5T 的增程器的车，还是要一个 1.5 自吸的这样。
1: 那咱反说，比如拿 GL8 来说，GL8 现在咱们也有纯电的了，那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的认为纯电的 GL8在提速啊在那个持续给力推背感上要比那个油的给力多了？
0: 还是看车速，我觉得您要是说低速或者说120以下的话，那肯定还是电强一点，但如果真的是比如说这段路相对来说路况比较好，然后您稍微踩得狠了点，那可能这种插混性质的带发动机的，它是连电加上发动机一块来提供动力，两个人推这个车总比一个人推这车有劲儿，这是肯定的。
1: 是，
0: 它肯定要更快一点。
1: 哎，你觉得三电机跟四电机大家在平时开的时候真的能够特明显的看出来？
0: 咱们其实老百姓开车，就包括咱们的一个路况，加上咱们国家的道路的一个安全法，其实您只要不是说我每下都地板油地板电的话，根本就感觉不出来。这其实就是之前说过的，就是很多人我买了新能源以后，我感觉我就开不回去油车了，就是因为它之前的可能那个燃油车动力相对小，然后呢他换上这个新能源以后就觉得哎呦这车有劲儿。但如果您之前开的是一个大马力大扭力的这个燃油车的话，那您现在如果开一个新能源其实感觉也就这么回事，因为它主要就是从0到80，甚至说我从0到100的一个加速的一个体验过程。那如果之前您开的1.1、1.3、1.5自吸的这些车，那确实它给您带来的这个体验确实对不太好，但是如果您开的就是一个普通的 2.0T 4缸 2.0T 以上的车，那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因为咱们不可能这个天天甭管您上下班啊还是说您去哪儿直接都地板油这么去开，所以感觉不会特别大，不会特别明显。
1: 三口呢是咱们说的用户啊，因为他就想问一下，因为他呢老去咱们南叶川啊保养他那个 Polo， 他说比如说如果要是他在咱们汽油总公司旗下的其他的 4S 店但非 VW 车型，他去以旧换新啊，他去换个新车，这算不算比如说同品牌呀、或者说同集团啊，那优惠的力度是不是能够都有？
3: 咱们可以适当照顾一下，因为有的是同品牌的，它确实是厂家后台会审核你旧车，比如照片啊，传一些什么证件啊，你这个确实不是系统品牌。但是出于您是1039的这个客户，老听众，然后又是我们那个我们集团我们公司又是叶川的老客户，你只要到我们集团，我们会想尽办法给您更大的优惠。
1: 真是就不错了。其实现在的 4S 店啊也不容易，现在 4S 店想出来各种折，恨不得每个星期每个周末都有点活动，如果没有活动的话可能都没法吸引客户，也没法跟客户聊。
0: 对，因为现在这个车现在基本上都家家都有，不像说这个10年前、20年前它这个疯涨井喷一样的这个一个买车的一个热潮，所以说现在换车的热度可能没那么大，而且这个车这东西它又不是说像，就是有时候我老跟客户说，我说这东西不像白菜，我今儿想吃饺子了，我去超市买颗白菜，我明儿想吃了我再买一个啊。车这东西您开的再那什么也得1年、2年、3年才会去换， 甚至很多的老车真的是也有见过20年的这种车龄的车，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快的一个快消品。
1: 是是，所以现在小胖，我们身边有朋友就那样，就是现阶段我真的不需要车，所以我这辆车报废以后这标我就先留着了，我也不换新了。
0: 对
1: 啊，等什么时候需要的我再把这个封存的档案拿出来我再买新的，
2: 先趴着。
1: 哎，对，
0: 这公共交通也方便，确实
1: 是
0: 哪儿都地铁，然后还不堵车，
1: 是，
0: 然后也不用交停车费，
1: 对吗？
0: 嗯，
1: 你想比如说我住南叶川，我要去咱北叶川上班，你说我这要开车真的我天天就要疯了。
3: 对，
1: 那你看我们认识的一个大厨，就是他在大兴汇聚住，然后他上班的地儿呢在鸟巢那边，真的他说天天这一路他都要崩溃了，自打他换了一辆小牛，哎呀他觉得哎呀立马
2: 觉得更远了，
3: 有
1: 风一样的男子。
0: 唐哥就这样，
1: 是吧？所以买电车那就 OK 了，
3: 是，
1: 那没问题，就你使用的场景不一样了，
3: 确实。
1: 来吧，再看一下那个黑猫，他说防护网咱先不说丑或者不丑，他说或者我怕磨车漆，我就不带这个，我每年自己拿清水自己弄弄，是不是也有作用？
3: 多少管点事儿，但是不如那个，肯定不如先拿气儿吹，再拿那个清洗液泡，然后再拿水冲，再拿气儿吹，这个过程可能清洗的更彻底，就能保持清洁的那个效果更好。您清醒或多或少里边积沉的一些虫子的尸体啊和尘土啊，大多数完全被冲掉，但这些毛如果你不用气儿的话，水冲完了以后当时它趴了，但是一干了以后它还附着在上面，
1: 而且
3: 主要这毛清不掉。
2: 好吧，来看三个字母啊，跟我们聊了一旁的，但是也跟车也跟这个未来充电的方式有关系。他就说了，哎，随着这电动车充电那电压哈蹭蹭蹭蹭蹭往上加，未来你说咱们司机给电动车快充是不是也得有个证啊，比如弄个电工证，是吧？ 你们觉得呢？
3: 那应该不用，因为我们这个，
2: 就是，
3: 如果你不动的，你不动那个机舱里边的东西和电池旁边的东西，那不需要，因为它这个安全措施做得相当好。
2: 对，
3: 就是您坐驾驶舱里边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2: 这照您这意思，就每个人都得有个电工证。那咱们平时还拿插头插销呢，对吧？那电也够一手的，
3: 是，那也220呢。
2: 对，您摸那个，您也可能也能走，对吧？
1: 不好说，以后的加油站可能不光能加油。还能加气儿，然后同时还能充电，然后边上可能都站一机器人，你来机器人帮你，
2: 哎，这是有可能，
1: 这有可能吧？
2: 是是是是是，
1: 啊，
2: 你只要停好了，
1: 对对，
2: 直接就帮你换，
1: 对对，这个是有可能的，
2: 对，
1: 但是我倒想另外一个问题，真的我还挺担心，就比如说无论是快充慢充也好，你说在地下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但是如果要是在露天的，你这刮风下雨的，我下冰雹的，或有的它特大的那些雨，它难道它就不会有一些危险吗？漏电啊，跳闸，
3: 在那种几种巧合完全都存同时存在的时候，确实存在，因为毕竟水它受潮了以后，或者直接水淋了以后，它会导电，但是它这个防护，包括我们车上的充电口盖，还有这个充电枪，都有防护，都有防水等级，至少是 IP67。所以它这个轻微的雨淋，正常你不往里灌水，不把那个往里，有一种情况，就是充电枪它保护帽根本就不插，给你扔地下了。
1: 那
3: 扔在那个泡水里边啊，这个可能确实存在危险啊。
1: 是是是。
3: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充电枪在地下呢，您离得远点。
1: 是。为什么建议电车在充电的时候最好司机别在车里呢？有这样的建议吗？
3: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般来说没问题的，但是你赶上万一，因为这个电车它热失控也好，自燃也好，确实在充电的时候风险比正常的那个风险要高，这概率是存在的。但是你说你大热天的您不在车上待着去哪儿？
1: 是吧？
3: 对啊，
1: 是吧？你看有听众就说呢，
3: 正常来讲是安全的。
1: 对啊，说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坐车里充电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还是说这个就是

0: 车不能开空调啊，没有。
1: 对，
2: 但也算是以防万一的一个提醒吧。所以要不人家导航智能的，
0: 嗯，
2: 直接就给你导到商场楼底下。嗯，
3: 对对，
2: 对吧？你总不可能在地库里边待着，我上边就那么多的奶茶饮料，
3: 对
2: 啊，咖啡，好逛的东西，我就上去溜达两圈呗。
3: 对对，
2: 自然就不会在车里待着了。
3: 好吧好吧，
2: 啊，来吧，有这位朋友问一问 L 七，
1: 嗯，
2: 这应该也是咱们新的车是吧？比较新的。
1: 对，
2: 现在落地大概多少？
1: L 七的话，我们店里现在优惠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具体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我觉得他还是往店里打一个，然后让我们的那个专业销售顾问给他去算一下。落地的话，肯定也比您看到的指导价应该会低。您可以打62958969。
2: 这位朋友应该是想置换，
1: 嗯，
2: 然后呢，他也有点犹豫，就说我这置换呢，是我找一个二手车商啊，然后卖完了之后这钱打给我了呢，我就再买车呗，就无所谓了。还是比如说我去你们那儿是会更实惠一些呢，还是更保准一些呢？估计可能第一次干这事儿。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像我们大品牌的话，基本上都会有置换补贴这个事儿。就是您拿旧车过来换新车的话，我们会额外给您一些其他的优惠。您可以做对比，就是您比如您外边卖您的旧车卖的是一个货高的价格，那我们这儿加上置换补贴都不如您外边卖的那个价格高，那您就卖外边。那如果呢您看，哎，我们4S店跟外边的价格差不太多，甚至说我们比它还高，那您肯定是店里边置换更合适啊，因为我们还有额外的这个置换补贴给您。所以说您最好就是可以先去外边先转转看看，
2: 先了解一下价格，
1: 对，然后您再到店，然后我们这边有专业的评估师，然后再给您评估一下您的旧车。
2: 其实如果您要是不想到处跑啊，现在网上查一查跟您同年龄的车，包括同类型的车，大概在二手车上面挂的是多少，包括
1: 但那个就太水分
2: 太水了是吗？
1: 对，那个太大了，因为那个是卖价，而且那些车的话真的就是用他们行话原版原漆，然后就是真的公里数也少，然后这个漆面也好，内饰也好，什么都特别好。它的一个卖价，但是您得看它的一个收车价。而且这里边水分其实挺深的。
2: 哎，到咱们店里是有专门的师傅负责去验车吗？
1: 对，我们这有专门的评估师。
2: 就是我到了之后，然后会有咱们的师傅给验，验完了之后就会给我一个大致的价格。
1: 对，通过就是先首先嘛，先看您的车，然后看您的车的一个车况，然后再去找一个跟您这个车差不多的近期卖的，就可以反映出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市场价。
2: 哦，他说我之前的车不是别克的也可以吗？
1: 对，都可以，
2: 都
1: 可以，都
2: 行。
1: 对，
3: 就是来看你车的人，第一一定很有经验，然后第二呢，他肯定渠道他会看这车
2: 维修的记录、
3: 哎、维修的记录，用大修过他可能就担心了。然后从这以外他自己可能有各种仪器，就类似于叫什么
1: 漆膜仪，
3: 哎，对，围着你这车的开始滴滴滴就围着转一圈，哎，都 OK 了，然后再拿手再摸摸呀，然后再看看安全带呀，再看看脚垫内饰 OK。那来吧，最后一个问题啊，不发财说用金杯可以换咱们的君越吗？
1: 可以，您的金杯的话，首先看您那个是几座的，然后看是什么牌，您要是蓝牌的话肯定没问题。我记得金杯也有黄牌的吧？
2: 当然
3: 有。
1: 对，您要是黄牌的就肯定就不行了。
3: 黄牌它大小都差不多，个儿高。
1: 对，就是您那个只要是这个小型车，咱们就都可以买咱们别克品牌下片的所有车型。车的类型首先得一样。
3: 力度呢？
1: 力度
3: 我说哎呀金杯、
1: 对，该给您多少优惠给您多少优惠。然后我们现在君越的话也都是一口价，15万9900起，然后同时呢也有这个一些其他活动，然后如果您要置换的话1万的置换补贴14万9900。
3: 哎，挺好。来吧，最后的十秒说一下咱家的地址联系方式。
1: 我们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北京博瑞顺河，电话62958969。
3: 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5点整。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北大人民医院周边交通压力突出，西直门外南路西向东，北礼士路双方向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路段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收费站路段有两车追尾事故。关注其他事故路段，西二环南向北广安门桥南侧有事故，影响较大，后车队尾已排至蔡红营南路玉泉人桥。南四环西向东花香桥东侧有事故，西四环南向北岳各庄北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68685858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空脊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未来3天，京城无全市性降水，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45年12月19日，台湾新生报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文章标题是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这篇文章一连刊载了7天，里面叙述了作者吴思翰为了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放弃了日本京都地大医学部的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陆地区，最终抵达重庆的曲折过程。那个时候的台湾刚光复不久，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很高，这样传奇的经历让许多读者为之振奋，为之感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们，更是将吴思翰寻找祖国3000里的故事当作传奇一样口耳相传。然而仅仅5年后的1950年，同一份报纸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14匪谍枪决》的报道。曾经的爱国青年吴思翰在这篇报道里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口中的匪党支部书记，于1950年11月28日清晨6点在马场厅刑场被明正典刑。这位不远千里穿越大半个中国归乡的青年吴思翰究竟经历了什么？在那段被大家遗忘，台湾青年们曾经做出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举动？接连跳级的学霸，怎么大学念了1年就跑了？从殖民地到沦陷区，再到抗战后方，战火中的归家路有多坎坷？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何要设陷阱，借日本人之手杀害一个爱国青年？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一个台湾青年的3000里归国路。吴 吴思翰的故事要从1924年说起。这一年的十月，他出生在台湾白河，当时台湾正处于日据时期，就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将台湾当成了侵略东南亚的南进基地。在家人的记忆里，吴思翰从小文静乖巧，守规矩，因此很少挨骂。但他这个人正义感很强，面对自己认定的事情是非常固执的。吴思翰读四年级的时候，导师是一个当过兵的日本人，那家伙脾气大，行为蛮横。有一次，这日本老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神经兮兮地把吴思翰骂了一顿。如果是一般学生碰上这么凶狠的老师，可能也就忍气吞声了。但吴思翰却坚持反驳，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老师不该这样。结果，这个日本人竟然对吴思翰大打出手，将他打得到处是伤。就这，回到家里，吴思翰还被老爸一顿骂，说他身为学生怎么能顶撞老师？

中之后，成绩一直排在前五名。甚至在日本人子弟享有特权的学校里，他因为成绩特别优异，也能够当上班长。而按照当时的惯例，他成绩这么好，操行分一般差不了，不得个甲也能得个甲下。可到了吴思汉这儿，他的操行成绩始终就在乙和乙下之间徘徊。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因为吴思汉从来不拍马屁，如果老师讲错了，他会毫不客气地起身质问。班上同学如果对老师有什么不满，他就代表同学向老师抗议。这么一来，操行分可不就得受影响了吗？之后，吴思汉的求学之路也是标准别人家的孩子。按照那时候台湾的学制，中学本应该读五年。然而吴思汉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考上了台北高等学校。这场考试的难度有多高，就这么跟您说吧，当时整个台湾只录取40个人，而这40个人里头，日本人还要占掉30个名额，台湾人仅仅录取10个。那一年整个台南二中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也只有吴思汉一个人考上了。按说这样好的成绩，吴思汉在学校里头应该是意气风发，天之骄子啊。可事实是，作为殖民地的学生，他的求学之路注定充满坎坷和屈辱。在高等学校里头，日本学生非常粗暴，他们自认为是人上人，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殴打台湾学生。这样的无理虐待非但没有使吴思汉屈服，反而激发起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台北高等学校修完两年课程之后，吴思汉再度跳级，考上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此时时间已经进入了1943年，太平洋方面日军大败，西欧方面意大利没落，德国败退，再加上美国舰队北伐作战，气氛变得十分紧迫。然而战争的不利非但没有使那些日本人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反而激发了日本军国主义骨子里的疯狂。他们开始强征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学生，把人家派到前线去当炮灰。此时身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吴思汉虽然还没有接到征兵令，但他担心大学毕业前自己就会被强征，而且还是去当日本军医，和祖国的战士们枪口相向，这哥谁不着急啊？于是吴思汉和同样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在公寓里聚会，商讨应对策略。有人提出如果被派往前线，他们就在日军里做内应，还有人说大伙应该立刻返回台湾，在岛内策动反日行动，意见分歧还挺大。不过激烈讨论了一阵儿，最终所有台湾学生一致同意，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往大陆参加祖国抗战。那个时候吴思汉就下定决心放弃一切学业，筹备归国计划。然而战乱之中，身在日本的他

数部结识了就读于土木系的戴振本。这位有一回坠马受伤，是吴思汉将他送回宿舍的，二人很快结为好友。戴振本这个人极富侠义心，两个人经常一起讨论时局。戴振本向台湾青年们介绍了大陆的情况，并弄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和心情，那就啥也别说了，他立刻表示愿意协助他们悄悄返回祖国。最初吴思汉他们的计划是走正规的程序归国，他申请转学到北京大学，以此为名办理出国手续。然而吴思汉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台湾的家人之后，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不肯帮他签署转学同意书。没辙，吴思汉只能另想办法。他们算来算去，要么到东北或华北就业，但是这样需要有日本领事馆的许可书，可能性很小；要么不办正式手续，设法逃离日本，直接偷渡回国。戴振本甚至打算进入警察局偷盖钢印，伪造归国证。好在几天之后，事情迎来了转机。有一个原籍奉天，也就是现在沈阳的留学生，最近要回国。戴振本将吴思汉回国抗战的心愿告诉了他之后，人家也很愿意帮忙。正好吴思汉的父亲去年刚在大连设立了一家分店，所以这位留学生决定到大连之后，以家属的名义给吴思汉发一份父亲病危的假电报，然后让他用探望父亲的名义先到伪满洲国，之后他们再想办法闯过山海关，而最终前往目的地重庆。这么长的一段路，路上的费用怎么保证呢？关于这一点，吴思汉他们也有办法。当时国内药品稀缺，他们决定从日本采购一些药品，沿途贩卖。这样一是能够解决国内的一部分燃眉之急，二也是给他们回国抗战凑路费。为此，他们委托了东京以及大阪的学长，四处搜罗德国制造的昂贵药品。不久之后，父亲病危的假电报如期而至，吴思汉赶忙跑到学校办公室报告情况，取得了当局所发的返乡探亲证明书。结果到火车站一看，好家伙，售票窗口竟然挂着停止售票的告示，外边还在大排长龙。一打听，好多人都排了四五天队了，排在前头的人还抱怨呢，这儿一天只卖一两张票，有的时候甚至一张都不卖。没辙，几个留学生一合计，最终还是走了个后门，给一位有门路的太太送了礼，这才弄到了车票。就这样，吴思汉从京都坐火车到了下关，又从那儿搭上了开往釜山的渡船。等到了地方，他又改搭横贯朝鲜半岛的火车继续北上。趁着等车的档口，吴思汉在釜山街头转了转，发现街上冷冷清清，到处都是乞丐。哎，同为殖民地的老百姓，他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在北上的火车上还发生了这么一个插曲，吴思汉看见农民在贫瘠的田地里头辛勤劳动，车上那些体格健壮、衣着光鲜的日本军人还在指指点点，一脸不屑地说，在日本不会有这么贫困的。一股愤怒之情打从吴思汉心底里生出，他想要质问日本军人，知不知道日本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农民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但为了自己回国抗战的大计不受影响，他只能勉强按耐住愤慨的心情。终于火车穿过了鸭绿江上的铁桥，到达安东，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丹东市。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之后，吴思汉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这一天是1944年4月7日，台湾青年吴思翰终于来到了丹东。然而在山海关车站，他就遭遇了一次明目张胆的抢劫，随身携带的药品就被日籍主管以违法之名强行没收。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和戴振本会合，却听说自己离开下关之后，京都的刑警就得到了情报，还把他们的同学抓去拷打逼问。戴振本担心地说，如果他们知道吴思翰在华北沦陷区，可能一封电报就会把他抓起来。更要命的还在后头，吴思翰到达之前，日军已经扫荡了河南省，平汉铁路南段完全沦入日军之手，他西行重庆的路被完全封锁了，只能滞留在北京。那段时间，吴思翰明显感觉到北京市内的日本人比以前多了许多，而且经常横行街头欺负老百姓，甚至连伪政府的华人警察一言不合都会遭到殴打。吴思翰深切感受到，如果不坚持抗战，华北也会变成第二个台湾，甚至全中国都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为了想办法前往重庆，吴思翰和戴振本这两位也算是啥招都用了，他们甚至分头行动，戴振本去河南前线探路，吴思翰则去了山东潍县的游击区，两个人都辗转往返了好几回，最后他们靠假扮烟草商人通过了伪军的盘查，还寻找前往解放区的路。可此时由于战事的原因，地下线路被切断了，他只能又回到了台湾，并与岛内的地下党联系，此后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1947年，台湾民众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228事件。当时吴思翰人正在上海，他每天都在听台湾电台和陕北电台的广播，知道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民众遭到大规模血腥镇压之后，吴思翰对朋友说，他一定要回到台湾推动新民主主义运动。为此，他无惧白色恐怖的天罗地网，毅然乘船返回了故乡。同年夏天，吴思翰被我党吸收，他和自己的同志们在台湾做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工作，比如秘密策动军人叛逃、建立台湾人民武装、加强统战工作、运用外围机构吸收党员扩大活动。那年冬天，地下党在台北市的工作委员会一口气在市郊建立了11个支部、1个小组。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2月，吴思翰因为工作暴露，只能转移到阿里山继续工作，而国民党保密局穷追不舍。到了7月，吴思翰等51人陆续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坐牢期间，吴思翰清楚自己随时会被抓去枪杀，却显得十分坦然。每天早上睡醒，他就用毛巾擦拭身体，换上一套干净的内衣，穿好西装，整理头发，安静地等待着看守人员来叫。1950年11月28日，这位曾经跨越千里辗转1年零2个月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身中3枪，倒在了台北马场厅的土地上。而当年和吴思翰有同样选择的台湾青年还有很多，根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全民抗战期间，50000多名台湾同胞奔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由于当年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后来的白色恐怖，他们许多人的事迹被或有意或无意地抹除。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蓝伯洲的台湾媒体人在采访

0: 吃饭时偶然间得知了吴思翰的事迹。此后他利用十几年的时间寻访当事人，收集信息，拼凑出了他和多位台湾爱国青年的生平经历，并将其写入《寻找祖国三千里》这本书。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来源于此。关于为什么要打捞起这段已经遗落在时光中的历史，蓝伯州是这么说的：
1: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两岸同胞了解真正的历史，尤其台湾同胞，他就会了解台湾跟祖国大陆的命运与共。

0: 这
1: 我称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西部环路事故路段，西二环广安门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西铁营桥。西三环丽泽桥北北向南有事故，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北部环路，北二环古都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安贞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北五环来管营桥东向西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士，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今天的百岁风华系列访谈，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殷雪怡采制的《昌仓文武兼修，书见人生》。今年已经101岁的昌仓老

0: 入党都没能成功，但是始终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后来担任中华武术杂志主编，为中华武术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的一岁呢是水害饥荒，我呢十岁学做文章，二十岁呢我是抗日翻奖，三十岁呢着甲衣裳当编辑是吧，我四十岁呢发配大方，五十岁呢平反还乡，六十岁的时候呢人家是告老还乡，我呢是大干一场，七十岁的时候呢当仁不让，八十岁的时候呢与外发功，我九十岁的时候呢汗脉飘香，我一百岁是遨游四方。
0: 1924年出生，13岁就流亡异乡的昌仓，乡音未改，逻辑清晰，思维敏捷。上世纪80年代，由他参与创刊并担任主编的中华

程充满了跌宕起伏。昌仓出生于湖北仙桃一个并不富裕的书香家庭，13岁时因为日寇侵占湖北地区，他被迫流亡异乡，从湖北逃到了江西，又跋涉千里，从赣东逃到赣南，直到吉安清源山国立第13中学校本部。高中时期，他从清源山经永丰县逃上了井冈山。昌仓中学时代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发奋读书的生活，全靠品学兼优拿甲等奖学金念到高中毕业。

0: 武江省大炮朝着市里面，朝着我们学校，所以当时我就很生气。但是蒋介石呢还听美国的话，我们就在上海一看着蒋介石也太不像话了。现在后来传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被美国鬼子强奸了，所以这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我们上海非常气愤，20万人大游行了。所以说呢，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想到应该怎么办。
1: 由此，昌仓开始上下求索，寻找救国之路。在上海地下党的引导下，他参加了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
0: 有个过去啊，就山那边好地方啊，就想着到山那边去。后来在上海地下组织是同意派我到新四军去，结果解放军过长江了，这个解放军呢一直打到苏州河这边来了，就后来就说了不去了，迎接解放。
1: 昌仓在同济大学期间一直参加学生运动，险些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进步老师的帮助下才留校。因为能够和不同出身、不同类型的同学打成一片，上海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的乔石同志推荐昌仓竞选校学生会主席。在竞选中，总数1700多张选票，昌仓获得了1600多张，但获得多数的支持也引起了校方的怀疑。后来他只好担任同济大学学生会常委兼宣传委员，并冒着风险在学校宣传共产党的革命方针。
0: 就是1949年呢，元旦的前夕，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偷听呢新华社的巨楼新闻，是毛泽东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那篇文章，那是一篇社论，我就把它抄下来，抄下来后来我写成大字报，我就贴到我们的民主墙上去了。
1: 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坚定了昌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没想到的是，连续3次都没能实。
0: 我就到复旦大学啊去找我的初中、高中同班同学，我知道他是底下的，我叫他介绍入党，他说不行，他说党啊是单线联系，不能跨学校。他说你还是到你们单位找，肯定还有。他后来向区里汇报了。区里呢，乔石派的一个青年委员呢、来发展我。当时我们穿的都是一些说老实话，一破破烂烂的衣服啊什么的啊，就是穷孩子似的。他呢，这个同学呢，穿的西装，戴着西装革履的，是吧？就有点像特务一样的。他虽然是工学院老师，同我不在一块，我地下运动我也没常看到他。我就怀疑啊，他是国民党来骗我来的，我就拒绝了。我说我什么党派不参加，就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下又把乔石弄糊涂了。他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啊，发展他去找党啊，党去发展他又拒绝了。因为这地下太复杂了。
1: 阴差阳错，昌仓第一次入党失败了。而后昌仓一边继续配合地下党开展工作，一边继续争取入党的机会。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1: 解放前夕的上海时局动荡，黄浦江两岸笼罩着白色恐怖，昌仓也一边坚持革命工作，一边保持警觉。1949年5月，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总支书记兼法学院党支部书记罗国杰又来发展昌仓入党。填好入党志愿书之后，5月27号，上海宣告解放。发展昌仓的地下党组织因为解放新区停止了发展党员，昌仓的第二次入党也未能如愿。2个月后，1949年夏天，昌仓调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从

0: 上海来到了北京。本有希望第三次申请入党成功，但是由于有人拿他的家庭情况复杂做文章，这次申请也没能通过。
1: 第一个把我调到中央传校学习的，这是在中央传校解决，中央传校学习通过了，就是那个四人帮的爪牙叫做齐本宇啊，他是走资委员，他压着他不怕，他说他的家庭太复杂，是啊，我两个哥哥我爸爸都到台湾去了，这统计四年都没解决，这有几天才解决了，他就不往上报。
0: 这样长仓的第三次入党尝试也宣告失败。但对于他来说，家庭出身个人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完全可以个人选择。长仓就选择了一条和父亲和哥哥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
2: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0: 1950年毕业之后，长仓先后在新华社团中央分社、中国青年杂志社任编辑记者。就在长仓满怀热情投身工作事业的时候，1957年长仓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5号长仓被发配黑龙江省北大荒，先后做农工、伐木工人、农垦报社记者编辑、小学教师等等，一共经历了22个工种。他的妻子秦伟也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和他一起去到东北。长仓先后获得农场劳动模范、工厂先进工作者、生产队、公社、县三级劳动模范和先进插队干部等荣誉称号，全身心地扛起每一份责任。
1: 当时85市农场的打成右派的一个水利专家，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他连就在北大荒无上期啊，不超过90天，水稻的成熟期是110天，他的连就啊，在这90天以内的能把水稻种好，这个经验可了不得了。厂长书记就跟我说，哎呀，这个老爷子这不愿拿出来，我们跟他做工作人，我一听哦，我就到他窝棚里面住了2天，因为大家是同病相怜啊，我说白大荒老百姓救着我们啊，现在白大荒老百姓吃不上大米啊，国家供应的每个月才半斤大米，我说我们应该报答白大荒人民啊，这说起说呢，他就把经验交给我了，我就带回到农垦报社就发表了，还发表了还评论，最后白大荒就按照他这个经验开始种水稻，温室育苗，可是在宁夏山

0: 以改变东北水稻低产量的情况。长仓发表的文章介绍了温室育苗的经验，为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贡献了一份力量。深入生活，解决老百姓的难题，使得昌仓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入党的心情也更加迫切。在1979年1月的一天，昌仓正在厂里和工人下棋，好消息传来了。厂长通知他，北京来信，他被平反，可以回北京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昌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再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 天不平凡，给了我一张纸，我中午回头招待的时候，我就趴在这个床边上写着入党申请书。这入党申请书写完了，因为工厂的一个组织委员呢陪我去，我就交给他，他一看呢就掉眼泪，举手，我这一票通过了，回去跟书记汇报。他回去跟书记一汇报，书记也高兴得不得了，就到了北京来要外调，他亲自在外调，调了一个礼拜，找我的老师，找我的同学，找我被领导员，反正找有关系的人，他调了一个礼拜啊。最后跟我说，他说他小我一点，那老师老昌兄啊，32年以前呢就应该跟你见一面，他说这回没问题，我跟你当第一介绍人，用我36年的党龄保你这个老幼。
0: 经历32载春秋，四度提交入党申请的漫长等待和被考察，昌仓终于在1980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当鲜红的党徽佩戴在胸前，这位半生执着追求理想信念的老记者也开启了人生新程。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0: 平反之后，昌仓调入人民体育出版社，此后相继担任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编译委副主任等。1982年9月，受原国家体委、中国武术协会和人民体育出版社的委派，创办《中华武术杂志》，并担任主编。昌仓并不是武林中人，面对这个全新的工作领域，昌仓发动群众，汇集各方智慧。
1: 我就召集了一个武术专家的座谈会，征求意见。这座谈会上面呢，我进去时候啊，我就举了三躬，我说在座的呀都是武术专家，我是老外，我说我不懂，将来有专家来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就搞他。结果呢，武汉体育学院的那个教授啊，他就说的，我赞成你这老外呀、办这个刊物。我说这老外还有优越性。他就说的，你不知道啊，武术界门派多，意见多，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多。你要是会武术呀，真的是哪一方面，你就不好办，是吧？就人家就说你不公道。你反正是不学武术的，就出点问题，人家也会原谅你，是吧？也会帮助你。
0: 虽然不是武林中人，但昌仓也从革命的硝烟中走过，对于武术有着他自己的理解和体验。
1: 我对武术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一点技能使我无畏，我不怕，要我有技术了啊。二练品格使我高尚，那无与德为先嘛。三练意志使我坚强，四练身体使我健壮，五练俊秀使我自豪，六练前部使我完美，文武兼修，德艺双馨，治国安邦，走国栋梁。我呀，在念这个国立中学的时候啊，有两个武术老师，一个叫太极拳的，一个叫少林拳的。叫少林拳的这个老师呢，是这个国民党的军官学校的教师。 他呢，我就

0: 跟着这个老师啊学了三年少林拳。可是那时候当时怎么呢，在国民党的时候啊也把武术啊列入到体育项目里面去。所以当时我们呢每一周啊就是45分钟一堂课，也不辅导也不怎么样，这就是什么呢，不考试大家就不重视了。结果呢我虽然练了三年啥也不是，就这么个道理。孙中山呢很重视武术，现在是尚武精神啊，觉得是吧，这是人家把这个武术当作什么技艺啊，那这些孙中山把它提出来了，提出国术。
1: 在昌仓的努力之下，中华武术畅销五大洲50多个国家，发行量多达150万份，成为中外武术界最权威的期刊。同时他还主持创办了中华武术英文版以及武宗丛刊。昌仓不断推动中华武术在世界上的交流，同时也注重事实的考察，针对自己的研究和走

0: 作为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它是与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的，来推行，就像语文善书一样的，要不及格的不能升级。像这样的话，这五十准的好。你要是作为体育项目呀，现在是作为体育项目进学校也进了不少学，但是效果都不好。应该是重视，应该非常重视，应该作为一种啊武术文化来解决啊。但是呢，应该因地制宜。现在有两个地方啊，就挺好。一个是呢，辽宁的铁岭，他那里学太极，生死太极拳，现在前线都学生死太极拳。我到那里去看他们表演了，都不错。再一个就是重庆，是吧？这个那个叫奎龙武术，过去奎龙武术过去是周家传的，不往外传的，是吧？这就有个叫万汉奎啊，他现在就往外推广。现在他们那个奉节县呢、啊，都推广他这武术，而且这个武术呢，不光是学生，这个工作人员呢，就是平常的老头老太太都可以练。
1: 1993年离休，1995年才离岗。昌仓把中国武术事业的普及与推广作为终生事业和追求，先后在各种报刊书上发表了数十万的文稿，著有《余生记》《走三江》，和著有《四牛五元》，还参与编撰了《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中国武术史》等。离休之后，他也笔耕不辍，还经常给报刊杂志投稿。昌仓放不下的还有对党深深的感情，一直担任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离休支部书记，总社离休支部多次被评为中国体育总局系统先进支部，他个人也被评为总局优秀共产党员。

0: 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2: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3: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4: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6: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7: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啊，后车要小心避让。另外西四环的岳各庄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各一条车道，后车司机要留神。另外南五环的旧宫新桥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主路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的，所以后车也要小心。接下来关注的是东单和王府井周边的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啊。首先东长安街的东西双方向，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还有金云胡同的西向东方向，东单三条东西双方向，大华路台机场大街正义路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呢。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啊，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指数。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几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未来三天呢，京城没有全市性的降雨，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急急如律令，
5: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5: 特急是多急啊？
4: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6: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蜜。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对一周新闻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是我们的一周新闻综述时间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常听我们行走天下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鹏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鹏。
0: 另外一位呢是幼文之家的创始人杨淼同学。
2: 大家好，杨淼。
0: 今天呢要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聊四件事儿啊，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四件事儿全部聊完哈。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大家可能已经最近都关注到了，就是有关三星啊正式官宣退出了中国的家电市场。那这一件事儿呢，应该是发生在5月5号到5月6号，是一个三星相关部门的一个官方的宣称啊。目前看呢，这个有诸多分析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围绕着这个三星退出中国市场以及目前中国的白电和家电在市场上的占比展开我们的讨论。

名字叫做 Enemy 敌人，这一部短剧爆红，据说现在的流量已经非常之高了，而且呢央视点名表扬这一个 Enemy 啊，这一个短剧题材获得了央视的认可，首先证明这一个短剧的内容是非常非常正向，同时又非常扣人心弦的。那除此之外呢，这样的一个短剧是

0: 时间了，就是有关豆包推出收费版本的这件事儿。目前呢，价格已经明晰。收音机前呢，很多朋友可能平常有事没事啊，现在都会和某个 AI 聊一聊啊，身边的一些这个不解之谜啊，或者说弄不清楚的事儿，都习惯问一问这个 AI 了。这其中豆包呢占比非常的大，可以说是在普及性上做到了这个全国的第一梯队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收费到底是意欲何为？那对于更多的这个收费的用户，到底会用豆包来做一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简要的分析分析。那最后一件事儿啊，是和咱们北京乘坐地铁的朋友有关，或者说跟北京很多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朋友有关。咱们北京啊，最新的消息是乘地铁可以带自行车了。不过呢，这个车首先要过安检，另外呢，要个非常具体的数啊，全年亏损9.4亿啊，是入华就进入中华，中华区销售30余年首次全品类全年度持续亏损啊，市场份额就更不用提了。有的人说可能亏损可能会换来市场占有率，我们有可能打的是价格战，不是这个意思。随着它的这个所谓的亏损呢，它的市场占有率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目前三星的中国线下电视市场的份额大概是 3.62%， 而冰箱洗衣机的份额分别跌到了0.41%和0.38%。十年前啊，三星这个万元以上的高端电视市场占比是30%。注意，我们在这儿说的是目前在，这个以前在中国市场上的三星品牌的高端电视市场啊，是市占率30%。目前在中国的高端电视机市场里，三星的市场占有率最终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几乎在高端这个市场上已经失去了完全的主动权。我想看到了这组数据，我们已经非常这个清晰的能了解到为什么三星会在2026年啊五月份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告，做出这样的一个官宣啊。首先这个听到了三星退出中国市场呢，我第一个意识到的问题，我赶紧去查了一些数据，我看看目前国内的一些白电和这个黑电市场上的一些龙头企业目前混得怎么样。这个出乎我所料，看来这个市场并没有被其他品牌挤走，并不是另外一个海外品牌尤其是在高端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而是纯国产在中国的高端市场上，不管是白电还是黑电，已经基本上把市场瓜分完了。数据介绍完了，接下来听听二位专家的意见吧。来，杨苗老师，对三星退出中国市场，中国家电市场，您是怎么看的？
1: 大趋势来说，其实电视这个品类本身就是一个在萎缩的一个消费品。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销售数据啊，就是中国历年的电视机销售，万台，最高峰是2016年是5089万台。
0: 嗯。
1: 到2021年的话就3835万台了，就是头一次跌破了4000万台。
0: 嗯，
1: 到去年2025年就已经是2763万了，这个已经是高峰时期的将近一半了，也就是到这个程度。我们看到这个大市场它实际上就是在往下缩的。
0: 对
1: 啊，这个电视，但是慢慢的它也会降低下来。这个我们那个房子如果说是还是不太好，对，但是你有，大家也觉得就一台放着得了，
0: 够了。
1: 不像我说前几年那会儿就是大家经常2-3年换一台
0: 啊，对，
1: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买的一台电视55寸的松下的等离子，
0: 嗯。

0: 一直这么多年下来，一台七十寸用到现在，你没觉得少了啥？
1: 嗯，首先前两年的技术更新迭代已经让大家觉得够用了，现在的一些所谓崭新的技术，有可能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除非是极客，就是我要看更鲜艳的颜色，我要看更流畅的画面，或者我要更大的面积，在这种驱动下，有可能还会有购买大型电视的这个驱动力。但是如果作为家用，好像七八十寸的，77的、76的、85的，基本上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够用了啊。如果不进行重新装修的话，有可能这电视就一直这么用下去了。这个王老师家里现在是多大的电视？
2: 我是那个之前结婚啊，装修时候买
1: 多少年前？
2: 20年。
1: 哦，20年前。哦，
2: 20年前那时候买了小米的那个智能电视，那时候，
1: 对对对，
2: 那应该是多少寸的？但是我现在我不觉得它小，我觉得还可以。那电视大概六十寸左右，那时候60寸，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1: 基本上也就是没换过
2: 、一直没换，一直没换。
1: 其实国产的高端这两年确实进步非常的大，我前两天看到了这个一些新的技术指标，它不光是在这个所谓价格上进行一些这个角逐，它对新技术的追求一直没停下脚步，包括
0: 这方面国产的一直最新的。因为我以前在新京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负责家庭评测、各厂商都给我送电视来去放我们家放几天去评测一下，那会儿真的很麻烦，感觉啊天天换电视，对。国产电视特点就是接口特别全，你 U 盘插上去也没问题，网线插上去也没问题，配置什么都可以，它就是安卓系统嘛，然后自己下载一些软件也没问题。
1: 对，
0: 像三星电视今天说这个，它当时我记得还用了应该是泰森它那个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很多东西你没有。
1: 对，
0: 索尼之类的更麻烦，
1: 包括
0: 索尼，
1: 索尼
0: 更麻烦，索尼它有我那会儿有评测的索尼那个 U 盘播放不能播放 ，U 盘只是做更新用的。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对在接口方面，国产电视机真的碾压。当然那会儿就是这些高端电视，它就是说我画质好，索尼的画质，这个东芝的音响，或者说这个夏普的什么什么这些松下的这个显示屏。但是这几年国产的追的也非常快，
1: 对，
0: 而且大家对这个东西要求其实也没那么高了。我就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还是特别消费市场特别浮躁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世界杯都是更换电视的契机
1: 啊，
0: 因为一到世界杯，大家说我们是不是要看大点的、
1: 清晰的、
0: 不拖影的？
1: 对，
0: 那会儿就是家电厂商把世界杯作为一个营销高峰，而且的确那会儿能卖出一波。你像今年这世界杯都没谈，现在还没谈完呢，对吧？这个。

0: 啊，对，大不了这个一个笔记本或者一个什么这个智慧屏之类的这些东西去看，
1: 嗯
0: 啊，所以这些这个电视这个场景，嗯，
1: 对，已经非常这个屈指可数了，能用到电视，就是我还动不动的弄看一个，然后呢跟别人说也没有什么共鸣，你知道我在电视上
0: 没什么共鸣
1: 啊，我在电视上装了一 B 站嘛，就是他对那个电视版啊，
0: 对对对，
1: 和那个手机版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儿，全部都是高清画质。
2: 我现在也看 B 站
1: 啊，
0: 对
1: 那些博主，就那些 B 站的旅游博主，不知道他怎么剪的那个视频，漂亮死了。然后呢，他只在
0: 高清拍摄的，对
1: 对，他只在电视端做大量推送，
2: 对对
0: 对，
1: 就是他发现你是小屏，他可能推的亮，因为你小屏也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高清画质
1: 啊，
0: 对。
1: 所以我在电视上唯一的功用，现在一80多寸的华为就 B 站，然后他自己还有一个华为自己的那个核显技术，就唰他就变清晰了。然后一开始呢，磨屏磨太重，我还懒得用，更新过几回，知道怎么玩了。现在那个电视是既有质感，同时又很清楚。
0: 啊，
1: 就很不一样，可能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些。
0: 但你这已经是极客的玩法了。你说谁电视自己还调折腾，经常折腾这些东西，什么颜色啊，什么的这些背光啊，这些都要去调
1: 啊。对啊，就是放的预设值已经够用了。
0: 对
2: 对
0: 对，
1: 你关键用着方便。你说三星、索尼最一开始打不过中国的电视，尤其是小米，就是那一个小米盒子一预制到电视里之后，

0: 品牌的一些形象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就是刚才我们在介绍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强调过一下，三星不是在中国中低端市场不行了，高端还行，是三星包括索尼，是这些传统的电视机品牌在中国的高端市场上也被中国国产军团打得一败涂地。
1: 索尼电视机我都卖给中国了。
0: 接下来就跟着混吧，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些技术的这个领先性还要共享的，对吧？
1: 当然这个电视这个场景还是那句话，它的确萎缩的也比较厉害。这个就看电视，现在就是你可能看一些家里看电影的时候你要用电视，还包括我刚才说看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或者说看这个篮球的比赛，体育比赛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个电视，
0: 对，
1: 其他时间真的时间少了。而且我自己因为我因为我母亲在黑龙江，这个我给她配了电视，我会发现这个电视看起来真的很不方便，那个机顶盒那个操作
0: 啊
1: 非常反人，非常反人类。
2: 那有些电视的得俩这遥控器是吧？
1: 俩遥控器，
3: 对，
1: 遥
0: 控器多了就混乱。
1: 对，而且各地那机顶盒的企业都不知道哪儿找来的，那个品质控制简直，而且我发现跟经济发达程度有关系，像我黑龙江的就非常差。我去杭州出差，他们当地的华数的就稍微好一点，但是也跟我们互联网电器没法比，就是广电的这些设备，我真觉得哎呀，这已经操作习惯上个时代了，对啊，
0: 对、就是，
1: 所以你这为什么开机率低呢？也有这个原因在，就大家
0: 就是你方便没有方便到那程度啊。
1: 有很多时候，反正我是在家玩投屏看，手机或者平板把这个放好，然后投屏投的电视上去看，这样更省力。像你肖哥刚才说，你的电视你要摸来摸去的
0: 啊。
1: 你是触摸屏吗？
0: 不是
1: 电视啊，
0: 还好不是，要不然就全是爪印的。
1: 对，那你那但是你我宁可投屏看那个操作，也比我拿着机顶盒，就那个运营商给的机顶盒去，广电运营商给的机顶盒去拿遥控器操作来操作去，方便好多。
0: 对对对，
1: 这个的确，所以说也是一个促进大家。那有的时候我电视剧播了，我开电视干啥？我直接平板上看得了。
0: 对，又不是看不了，而且现在平板的这个屏幕质量也非常
1: 高，也很好啊。对啊，
0: 对，这个刚才强调一个重点啊，这个目前中国的电视高端市场已经很火了。大家如果有换电视的话，这两年如果想换，我劝大家放弃中低端的考虑。一方面是面板的质量，另外一方面是显像的质量啊，大家不妨看中国的高端货，内地的高端货，而且也有品质非常高，同时价格非常让你觉得蠢蠢欲动的一些系列了。
1: 对，我们肯定还是屏幕越大越好。
0: 对，
1: 因为以前说有个公式说要离电视2米什么之类的，
0: 后来发现那
1: 后来我查了，那是忽悠人的。
0: 对，
1: 因为当时我们生产不出来那种大屏幕的，所以说要去促销小的，说你别买太大的啊。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家庭买个小的，对吧？我们小的就直接卖。
0: 其实
1: 我自己是
0: 两天就适应。
1: 对，我自己实际体验就是，你买电视该买多大，取决于你的墙有多大。
0: 对对，
1: 你能把
0: 多大地儿，
1: 对，能把那个墙能把电视容纳下，你就买那么大。我后来买投影也是这样的，我那墙只有110寸，所以我只好买100寸投影，要不然我想买140寸投影。这个你那我离它还根本也就2米左右，你按以前的标准看，你肯定要看瞎了。但你真实际看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说这个大小和这个家庭这个客厅的这个宽窄没关系。对，你有多大地儿买多大电视，
0: 对对对，
1: 这一步到位啊。
0: 对，这下你就有换电视的欲望，是吧，小王同志？
2: 那得装修一下。
1: 原来那台放到一个卧室去，然后你这个客厅就重新再来一台大的，这样。
0: 这个聊电视就先聊到这儿啊，最后再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组数据。三星虽然是白电黑电，就是家电市场，它整个退出了中国市场，是因为它竞争不过中国大陆的一些品牌。而且呢，如果未来政策这个相对比较宽松，我相信中国目前的国产的电视，不光是电视了，就是什么冰箱、洗衣机，冲击国外高端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的大。因为这一些企业在国内练手已经练了不止一年了，最后实在没得练，技术我走尖端，价格我还要跟你血拼，其实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三星呢，在其他的领域依然和中国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连接。首先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目前三星在西安、在天津、在苏州有规模非常大的工厂，而在西安工厂呢，是承担着三星全球40%的 Nano 闪存的产量，2025年的投资大概是3.04亿美金。天津工厂呢，是生产汽车元件，目前产能呢已经提升了30%，而苏州工厂目前呢，实现了高端医疗设备的本土化量产，进军高利润的这个医疗器械赛道，目前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所以呢，这一些企业在某一个市场上丢失了， 有可能它在另外一个市场上会有更大的一些建树。而目前不管是我们看到这一组数据，还是三星家电推出中国市场，对于中国都是好事儿。我们刚才说到的西安工厂、苏州工厂和天津工厂，目前在生产的货也已经渐渐的都是高端货了，这也是我们目前啊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个现象。那这里是我们今天的星座天下啊，刚刚一起和大家聊到了有关三星退出中国家电市场这样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轻松一下，聊一个也不算轻松的话题，因为它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啊。
1: 刚才是一个娱乐话题都没问题。
0: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以短剧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角度来切入。目前呢又火了一部短剧，这一部短剧的名字呢叫做 Enemy， 是一个英文名字，叫做敌人。而生产这一部短剧的可能还是个夫妻店呢哈，他也曾经有另外一部短剧在互联网上非常非常的有流量，叫做逃离大英博物馆。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部 Enemy 呢，不光是流量过亿，同时啊也获得了央视的点赞。有关这部戏呢目前的这个流量情况，淼叔那儿应该是有非常最新的一些第一手资料啊。淼叔和王鹏老师来一块儿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一部短剧，大家有空也看一看啊。他从五六集以后就开始了非常严肃的这个抗日题材的部分，也是这一部分非常吸引眼球。来，淼叔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个其实不是一手消息啊，因为这两个人我也没有接触，但是的确一直关注他们动态。从那个逃出大英博物馆之后，我就发现这种民间团队有激情去做这种影像创作。
0: 嗯，
1: 那就是当他缺乏专业水准有激情的时候，这事儿其实最好办的，因为我们的技术在往前走。
0: 对，
1: 而且这个各种各样的条件也非常的成熟，你真的有这种热爱这个行业的这个激情，往前走，这路走的是非常能越走越通的。结果果然是他们这个逃离了之后，就逃离大英博物馆之后，其实还做了几部剧，什么生锈的我呀什么之类的，然后一直到这一部又爆了。
0: 嗯，
1: 而且这一部呢实际上就是它结合了中国的几个流行文化产品啊。首先
0: 好像就是从五月份开始越来越受欢迎，一直到现在。
1: 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支线的故事，就是破圈了。以前可能就是短剧圈，大家就是因为我刚才说它结合了几个文化产品的，一开始是一个无限流的一个打怪，无限流这个是我们的网文行业比较流行的一个套路啊，就是你不同在不同的世界里面去历险，去冒险，而且他们的这个画面什么的跟那个弥留之国的爱丽丝那种就是或者说鱿鱼游戏之类的有点像，这个就是要不停的闯关，如果闯不过去可能就生命危险之类，这些设定都一样，这挺比较亚文化东西，
0: 就是游戏逻辑。
1: 对，闯关游戏嘛，无限流就是闯关嘛。但无限流这个东西本身虽然不是中国原创产生，但是中国把它发扬光大的，就是中国的就是网文系统，大家男频女频各种各样的这些无限流，慢慢的就一下就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设定了。
0: 对，
1: 你现在我一说无限流，不用跟你啰嗦那么多，你就立刻知道说的啥了。这也是一个就是他们俩创作成功的一个背景。你老外可能看会觉得这人俩人怎么一会儿穿这个时代，一个穿那个时代。
0: 对，外国有人有可能对于文化的，
1: 我们一看无限流没问题，就接着走就行了。
0: 对，以前啊，这个外国有人看不懂啊，你会觉得他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起来比较慢，或者知道的不多。但是现在呢，有更多的外国友人看不懂中国的剧，是因为中国的这个，
1: 要不是因为他
0: 先进的，
1: 因为他对
0: 先进的互联网，
1: 对，
0: 已经慢过去了。他要接受这样的一些，
1: 以前我们想是不是我们要做的更国际化一些？现在你看不懂，那就是你土了，这不是我们不做的不好。
0: 对对对，就是你爱看得懂看不懂，我先把国内用户照顾好了。这一部剧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对他这个破圈破的真的是就是。有点猝不及防，因为现在有一个便利条件，我刚才说的其实条件越来越好了，因为就是 TikTok 已经全世界都有了，它搬运非常方便啊，而且国外的短剧平台，国内短剧平台也都非常成熟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中国文化元素，就经过去年的小红书对账，经过这几年原神啊什么这个明朝这类游戏在海外的这种大力扩张，原神火也是因为一段戏曲啊，
0: 对
1: 啊，这个叫那个神女劈关，对，啊，它也是就是这种戏曲元素、音乐元素，其实跨越国境更容易一些。那么它破圈就破在这个它的一个支线，就是一个对民国的戏院梨园的情侣，在抗日的过程中，他们在一场戏里面就用自。

0: 们刚开始打的 BOSS。
1: 嗯
0: 啊，这个就跟前面主线就连上了，就主线你他打两个 BOSS， 跟是一男一女两个，
1: 嗯，
0: 这个戏剧盛装的人，大家觉得又诡异又恐怖又好看，
1: 嗯，
0: 但最后发现这两个 BOSS 背后有如此悲伤的故事，
1: 故事，
0: 哎，对，这个叫黑转白的这个历程是所有全世界戏剧里面一个，就像那个《星战》战里面那个黑勋爵达斯维德一样，他突然一下从黑转白，这是他的人物弧光最拉满的时候。这两个也是一开始那么恐怖，跟主角两个打得不亦乐乎，
1: 嗯，
0: 而且经常把他们逼入绝境，然后突然到这个支线的时候，这他俩背后

0: 个不太比较那个
1: 不登大雅之堂、作为民间的一些这个品鉴或者是就玩味
0: 刷流量的东西啊、
1: 对
0: 或者说是爽，大家但艺术期短剧的经常什么什么这个八总啊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打脸这些，
1: 三分钟一个闪回，三分钟一个这个包袱、
0: 对，但我们经常说，如果说一个艺术形式它足够大众化的话，它会慢慢孵化出就是往高端走的这些东西来。那短剧这些今年就是特别明显，无论是 AI 剧还是这个真人剧，其实都有一批爆款出现。这个真人剧你看它虽然还是竖屏、啊、这个我们以前聊短剧的我经常说，就是短剧它也分横屏派竖屏派的，
1: 对，
0: 横屏派就是传统的影视从业者比较拍起来比较顺手、因为它比例是那样的，
1: 对，
0: 竖屏你完全得重新去构图去设计画面，
1: 对，
0: 这个它这个是竖屏的，等于是原生短剧，为手机而生，这个那他出来他自己设计，他那个动作指导还在网上发了一段花絮，他们怎么样设计那种就是为了竖屏的武打那种动作，你不能经常横向移动，
1: 对，你不多出画了，
0: 多对多纵向移动那种，也重新设计这种画面，然后就打得非常扎实，这个也让大家点赞，然后这个武打也是包括舞美，刚才说了那种戏剧的，现在他那种那个戏的那个白脸的那个符号在国外的那个网络上已经成为一个迷因了啊，叫摸摸啊，一个迷因啊，就是大家都喜欢去把那个符号进行二创。
1: 对，这个我在这补充一点啊，首先我们说到现在，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讨论过 AI 短剧，是不是 AI 要把短剧市场所有的真演员都吃了，连服化道都用不到了，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Anime，他的服化道包括演员夫妻两个人都是真人，
0: 全是真人，
1: 而且他们的道具服装是非常高的要求，
0: 对，
1: 是他们手工做的，而且亲自去改，包括最终的这个台词脚本据说改了57回，然后才上镜开始拍一系列。是这样的，这个短剧到目前为止它的播放量依然很高，大概它最新的数据啊，上线两天播放量就突破10亿了，目前的总播放量能够看到接近20亿，也就是说刚才淼叔说到的这个主题形式从里到外都是符合现在年轻人最时尚或者说最容易理解的思路，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障碍，任何一个小提示就秒懂，任何一个贯穿的这个主线副线甚至斜修的版本对于年轻人来讲没有问题，我完全可以理解并且理解，
0: 对，而且最背后那个情感大家也能共鸣，一开始这个闯关那就是刺激，那这个大家很你看游戏看什么这些都看
1: 招人嘛，
0: 很正常，对，然后突然一下上升到这个民族情怀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很自然，
1: 对，没有割裂感，
0: 对，因为你前面那种对抗的时候反派的不知不觉他的形象也丰满起来了，
1: 对，
0: 这个 boss 这个女 boss 为什么不总是不对男主角下手，因为他跟自己恋人有一张相似脸，大家这么猜测的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光单纯的反派，你到最后突然说他们背后有这种故事而且是这么悲壮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我看了20-30次，然后就是不停的哭，这么看动情绪，那我这两个人他不是专业的这种影视从业者，但是你看我说了就是你真的有热情，现在这个技术条件是越来越好的，大家真有这个热情去投入的话，你不要觉得这个行业好像大家都是在做流量做爽剧做耗钱，那你如果说有热情来的话，你去把你热情注入这个行业，就像这两又要扯远一点，我不知道王鹏老师看了没有、五一档最火的电影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前是觉得是那些大制作，但是没想到黑马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这部电影上半部还是在咱们对面那个友谊商场
1: 友谊花园
0: 那个咱们对面那个电影院友谊商场旁边那个电影院是什么话电影院，我就是下了节目之后
1: 跑去看，
0: 没事看去看了，然后那导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次出新作我就来看，他也是一个非专业的团队，他只做潮汕题材，结果这次一开豆瓣一开分9分，过两天9.1分，这种逆涨这种速度也是已经是破了中国影史记录了，
1: 对，
0: 一个纯素人的团队，当然他里面有专业演员，但大部分演员都是素人，
1: 对啊，
0: 但是他有这个热情，他在潮汕地区走访了10几年去把这些拿出来，而且刚开始讲的是一个好像家长里短的八卦故事，突然一下一转最后转到东南亚华人和国内的这个侨乡的这个血浓于水的这个情谊相连的这么一年3000多万封家书背后的故事，也是一个非专业的团队啊，那你看现在这条件完全足够他们去进行创作进行拍摄，
1: 所以人工智能啊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应用对于更多的朋友其实是机会
0: 更大的机遇
1: 对
0: 更大的机遇，
1: 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观众，你知道我听淼叔说 这个被 Enemy 这一部剧感动，包括前日子看的那部《武艺档子》最这个不被看好的戏，特别特别感人。
0: 嗯，
1: 我就由衷的感叹，现在中国的进电影院的观众的水平啊，国内的大导演朋友们要努力了。我们第一时段呢，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续点广告，然后开始我们第二段。

0: 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东二环南段南向北的方向是通行不畅的，可以绕行东三环南段。另外呢，东四环的姚阿湖桥北向南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上，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主路的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啊。另外，机场高速进京的方向也是通行不畅，可以绕行机场二高速行驶。还有北二环，目前鼓楼桥到东直门北桥西向东的方向车流比较集中。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的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最后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朝阳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的方向，

出现了厌学的情绪。其实孩子呢不是不爱学，是死记硬背太枯燥了，完全体会不到成就感和乐趣。兴趣其实是最好的老师，能让孩子越学越开心越主动，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教育。那 AI 时代逼孩子苦读，不如点燃孩子的兴趣。那这个月也就是5月的16号到17号世纪记忆锦标赛主办方海豚帮带来了提升孩子学习力免费的专题讲座，现场用图像记忆、思维导图、趣味挑战，把枯燥的知识变好玩，孩子当场就会体验到速记的快乐，自主学习意愿有直接被点燃的趋势。那不管孩子成绩好坏，二年级到高二都合适，成绩优秀的孩子呢能够保持热爱更上一层楼，那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呢能够重拾信心轻松跟上。现在关注北京交通广播 BRTV 智行天下的微信。

0: 能够领取，最后的剧本敲定都非常的认真，在短剧精品当中，这是精品里的精品。看来对于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品类，我们要摘掉有色眼镜啊，还是要关注这其中的一些做得非常好的新人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第二时段啊，还有两个话题要聊，那和我们一起聊接下来两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有文记者之家的创始人杨淼，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鹏。下半时段的第一个话题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豆包涨价这事儿。你知道这个豆包涨价这个事儿，我第一个有点含糊的，不是担心它太贵，我是担心它免费的可能会不好使了。这个王鹏先聊聊，这个上半时段后半截就剩秒叔感慨那个 enemy 了。来，下半段一开始聊聊这豆包推出收费，这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啊，这个大模型尤其 2C 端的收费，它不是说这今年刚有的。
0: 对，
1: 其实从23年年底到24年啊，已经有一些这个模型啊，已经开始试点了。国际大牌，包括国内最早那个百度文心，对吧？它其实呢已经进行了一些收费。它这个进程按逻辑来说呢，其实是可以这个正常推动的。
0: 对，按进度表可以，
1: 对吧？但是呢，在2015年年初碰到了这个特殊情况，就是呢这个开源模型，对吧 ？DeepSeek 出来横空出世之后，包括它的整体的能力水平啊、测评啊非常好，对吧？而且它是开源的，它不收费啊，对吧？所以说呢，其他大量的这个品牌就跟进。你当时就有很多新闻在报嘛，比如说呢，百度的李彦宏同志，对吧？之前提的，他说，哎，这个要想商业化落地，还是以闭源为核心，对吧？以收费啊为驱动。后来呢，大家都去开源了，那没办法了，对吧？大家就纷纷的，包括豆包。对吧？包括当时千问啊等等啊，都就跟进了。但是
0: 豆包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比较低调，
1: 比较低调，对
0: 对吧？
1: 对，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对吧？我发现啊，就是说你要真正的形成好的商业模式，对吧？你这个 2C 端也好 ，2B 端也好，根据你这个实际用户的需求场景不同，你其实是应该推动这个收费的。当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大家薅羊毛角度来说，那可能确实不太像好，就像以前薅羊毛、
0: 就是、转移阵地了，
1: 转移阵地。但是呢，真正的从推动产业发展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符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对吧？有分层次的，你不同需求的有一定的这个梯度进行收费，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好的。可能以前大家用这个免费的用惯了，你突然收费，大家觉得这有成本。但是呢，我觉得核心不在于它收费，而在于呢它的这个收费和提供的能力和满足我们的需求之间能够匹配，那就是 OK 的，对吧？即使是我日常想做一些基础性的问题问答，但是呢，通过付费之后，它能够更精准，或者是它记忆能力更强，甚至说依托于它的终端设备带有一定的智能体的这个能力，它能记住我的基本的这个诉求啊，我基本的这个问答呀，哎，它能够我个性化定制，那我付一定费用我也是乐意的。尤其是对一些这个中度或重度用户，比如说企业级的开发，或者
0: 不开，
1: 哎，对吧？或者是我个人，但是我个人，比如说我 OPC。对吧？或者是说我平时做科研呢，写东西啊，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啊，我用的很多，对 token 呢、啊，对于这个电力啊，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量很大，那我就需要一些这个高端化的开发，那可能那我就收费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一方面产业嘛，毕竟是要有利润的，在这个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根据大家的消费习惯开始慢慢的收费。可能会有一些阵痛，但是早晚呢都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们在这个电视端看到一些这个所谓做长视频的什么爱奇艺啊腾讯视频啊，不也是最终走向了这个像会员收费的道路嘛？

0: 众也做了一个巨大的努力，说把全国的很多的这个大模型都聚在了一块儿，以后呢有可能就是统一按照你每就是咱们现在电话不每个月交个月租费吗？
1: 啊，
0: 交个流浪费得捆着来吧。
1: 捆在一起。
0: 这个淼叔怎么看？

0: 因为我用的大模型一半国内一半国外，你说我用的比较多的国外的 Google 大模型，它有一个深度研究模式，它给你出那种报告，你如果免费用户的话，那一个月给你出十次，你有十次的名额去出这个免费报告，非常优秀的分析啊，而且是就是真的是你看的是人家用过新的，因为你这三天一份免费的呀，那你这么。你如果真的要工作里面用这种报告的话，那你花点钱有啥不行的呀？那替你省多少事儿啊？人家还给你免费三十分。豆包这个我看的也应该跟 Google 模式差不多，就是说你平时的那些日常问答全的一直免费。对，你要做深度研究的时候，他可能给你免费一定名额，然后超过这个额度了你就收费。做 PPT 也是一样的，我用大模型做 PPT 从来都是付费的。别看他以前，因为以前免费的，我觉得审美过不去。
1: 是的，是的。
0: 我以前用夸克，
1: 现在反倒品质上去了。
0: 我用夸克做的话呢，就是三块钱一份 PPT，省你多少事儿？三块钱，这个对吧？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你去做个 PPT，省你事儿。上台讲的时候讲的那么清晰，我以前手工制作 PPT 就是一小时拿不下来。
1: 对啊，现在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
0: 对你给他给提纲，给你生产完，你微调一下，那半个小时最多半小时全部搞定了就。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收费有啥不行的？我觉得。因为大模型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互联网我们无论看新闻也好看剧也好，你是娱乐，中国人不愿意为娱乐去花钱，
1: 对，
0: 就觉得我为你花时间了，
1: 对，
0: 除非电影院这种必须买票进去的，都觉得电视我一直免费看的，我凭啥给你花钱，但你现在大模型是一个工作的东西，
1: 对，
0: 生产力工具，
1: 对 对，
0: 我们以前换手机的时候就是觉得该不该换，那如果它是你生产力工具，我们做记者的，你要手机随时拍，要随时可能很多时候要手机写稿，那你必须得换呀，因为你拍的更清晰了，你的出品就更稳定了，品质更好了，
1: 对，
0: 那就是生产力工具了。
1: 对，
0: 你现在豆包，你如果真的说让他做深度研究，你凭啥让人免费给你做深度研究？你凭着他去炒股，你可能能挣不少钱，能省不少事儿，你这还要免费去，
1: 你都赚了，
0: 对，白嫖人家，对。这是生产力工具，大模型，大家一定要转变一个思维，它将来是越来越多去帮你挣钱的，而能够帮你挣钱的东西，它去收点费，能够让它发展的更好。
1: 对，
0: 这个思路要转过来，真的跟我们以前那种互联网的免费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应该严肃对待。其实刚才我提这个问题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真担心，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倒车回去想了想，我为什么会担心？其实就是有一种消费习惯已经渐渐成型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收费的最好时节。 对不起，我一提收费就咳了。就是我现在为什么会担心，就是因为我生活当中有可能真的离不开人工智能了，而且我用的可能比较得心应手的几个人工智能里头，稍微有一个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异动，我心里就会颤一下。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呢，你可能就会放弃，你去别的这个不收费的人工智能去看一看，捋一捋。但是如果基于你的使用习惯和信任程度，有可能我再犹豫两三个星期，这个标准版多少68，加强版200，还有最狠的500块钱专业版，有可能我真的会下手动。这可能就是一些网站它对心理的拿捏，或者说是对消费心理的拿捏。这事儿是不是可以这么考虑？如果从纯商业的把它变现的角度上来讲，现在对于这个抖音或者说对于字节这时间点吗？就是在普及的过程当中先收费，或者说走在别人的相对前方一点点。
2: 我觉得那个主要问题还是存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那个之前啊有这个相关的竞品，它这个通过开源啊免费的模式，那这必须得跟进，这是当时试验一下。但是现在呢，从这个新的这个发展这个技术路线角度。

0: 为了我这个月活日活，为了我这注册数、嗯、
1: 就是不收费。
0: 哎，对，我就不收费，对吧？那我当然了，那使用率这市场占有率一定很高、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一个纯商业逻辑。另外一点来说呢，它从这个市场化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是相当于你为了大量的免费用户，其实你放弃了未来更有价值的专业类的用户，对吧？因为专业类用户有一定的付费意愿，你只要是你的服务能够匹配我的成本，对吧？我认为这个成本投入产出比是 OK 的，那我就愿意去付费。
1: 对对对，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眼瞧着大家越来越多的养龙虾，这个 token 的耗用量都不能说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每周的统计都会刷新我们的三观。
0: 是的，
1: 就是现在大家伙对于这个 token 也是越来越敏感。而且呢，对于很多厂家，面对未来有可能现在刚开始，这未来的 token 调用量，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嗯，豆包。

0: 对这个品牌，如果它够好的话啊，你会对这个品牌的粘性越来越高。其实收费在某种意义上讲啊，非要那么从商业逻辑上讲，是增加粘性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只不过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1: 就像笑哥说的，之前你看那个咱们做那个媒体平台，对吧，腾讯啊，爱奇艺啊，最早不都是免费的嘛，对吧，现在它也有免费内容，依然有免费内容，但是你想看一些这个特制剧精品的，或者提前追剧提前点映，对吧，那你肯定是要付费买会员嘛，
0: 对吧。这网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说我刚才说那数不是一年500啊，
1: 一个月，
0: 你先想清楚。
1: 一个月，
0: 对对对，这个接下来学点广告，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和大家继续聊另外一件事儿。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4: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5: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8: 那你魏延豹卖30000多、
0: 这个已经讨论得非常热闹了，有关收费的问题啊。这个我相信中国这个市场培育起来的这些大模型的这个厂商往前走的时候啊，怎么说呢，他会非常的慎重。也就是说，我不是给谁捧臭脚啊，我是客观分析这个事儿。一旦国内某个厂商说他要收费，他肯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是国内目前的用户量和口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收费之后，一旦出了很大的闪失，有可能呢，他不仅收不着钱，他以前的那个免费的一开始用的户又越来越少。所以呢，要相信一些比较稳健的大厂，在做收费之前，他是做好了非常非常细化的分析，对某个市场。他确实是有十足的把握啊，这是有关这一次豆包收费。接下来呢，这个慢慢看，这个我指不定哪天脑瓜一热，先试试标准版，或者先试试那个最贵的版本，实在不行再退订呗。接下来最后一件事儿啊，这也是这个很多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比较关心的一事儿。至少我身边有几位啊专业骑自行车的朋友，说是咱们北京乘地铁可以带自行车了，但是这个不是无限制的，说你推底下去直接能上车，没那么简单。首先自行车也得过安检，另外还要过防护套，另外有一个单程的票价的费用在那儿放着呢。目前呢只是开放了一些区域的周六和周日，来这个作为社科院的老师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这个试点啊。当然目前现在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有关的地铁站啊，对吧，石头湾呢进行一些试点嘛。
0: 对，
1: 未来如果说试点好的话，可以进一步去推广。我觉得这个呢，第一呢是针对不同人群啊，提供了不同的差异化服务。比如说你骑行爱好者，对吧，以前大家乐意去骑行，去一些这个什么地儿，你骑过去也不方便，然后你带车也不方便的，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选择。另外呢，如果说未来试点大范围推广的话，对于我们日常通勤，对吧，最后1公里，我觉得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性化设计，是这个咱们北京啊这个推超大城市治理啊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吧。
0: 对对对，也算是人性化，也是让这个骑行爱好者能够更节约成本。以前啊实在骑不动了只能呼啦啦，这现在又多了一种选择来秒叔。
1: 对
0: 对，秒叔怎么看这个事儿？目前反正单程是30啊，
9: 我看好像是一天的那个通票算
0: 30，通票
9: 30
0: 是吧？
9: 对，
0: 然后呢，对于骑行者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防护罩，
9: 保护罩，对，
0: 保护罩，
9: 对，
0: 这可能对于大多数这个上班通勤的，目前好像我觉得可能性大。

0: 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我们看路况，现在17:01更新的事故路段，玉亭桥西东向西，华威桥北向南，四方桥北向南，肖家河西向东，白云桥西向东都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一起来关注17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云量会逐步的增多，风力也是比较平稳的。明天阳光又会重新露面啊，像和今天差不太多。午后气温攀升也比较快，不过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晴晒有风的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同时呢要注意防风和。

0: 毛毛尽可能
1: 少越
0: 少，所以说现在好像说有一种什么化学试剂，往上一喷，可能能抑制它的这个生长，还是怎么着？
1: 对，
0: 具体咱也不知道啊。但是尤其像我这种有鼻炎呀，容易过敏的人，说实话
1: 都难受。
0: 一出门看到这毛毛，我就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就老感觉这一天啊，就都得和这个卫生纸打交道啊，这一天可能就光着气啦啦就得流鼻涕了，
1: 就没有这鼻子没有安全感，
0: 没有安全感，
1: 是不是？好多人可能都是这种情况，尤其有鼻炎的朋友，容易过敏的朋友啊，怕毛毛的朋友，甚至想象力一想到毛毛就难受的朋友，这个春天呢都是在北京是比较难过的。
0: 对，
1: 因为北京的春天是真美啊，真的是挺美的，春意盎然的，百花齐放的，蓝天白云的，但是就是可能有毛毛的季节，有花粉的季节呢，就比较难过了。
0: 是，
1: 所以春天呢，大家还是注意防护啊。最简单的就是戴口罩。
0: 对对对，我最近行驶在路上，真的感觉这个春天格外的美。
1: 那
0: 个路上这个花坛上啊，绿化隔离带当中多了好多花朵。
1: 对，
0: 看来今年这个绿化部门啊，园林绿化部门也是在这个城市花园城市建设方面是下了重力气了。
1: 出门见绿嘛。
0: 是
1: 啊，而且你说的那个粉花带，现在。哎，就这镜头，
0: 对，
1: 建国门国贸，就长长的一溜，他们是来自大兴研制出来的月季。
0: 哦，
1: 这月季有个名字叫约定。
0: 约定，
1: 哎，就是和你约定了，在这个春天咱们见面。
0: 月季是咱们北京市花，
1: 市花啊，所以你就看到国贸 CBD 啊，然后一下到建国门啊，好多的环路上都能看到这粉色给咱们摇呢，就
0: 这意思是说你们俩专心工作啊。
1: 哦，不是，人有交通管控，
0: 好像是要访华了，
1: 来了，已经看到他们的车队了，
0: 看到车队了。到北京啊，这我不太清楚，这月季它的花期有多久？
1: 哎，花期啊，太。这个月季啊，为什么叫咱们北京市市花呢？
0: 啊，
1: 一个它就跟杨柳树似的，特不管它，它都能过冬，就是第二年只长，而且呢，它好几季开花，
0: 好几季开花。
1: 你看这春季开花，秋季也开。
0: 其实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可能也是奔着花来的。其实除了道区当中啊，也有非常优美的景，在咱们国内啊，各大的热门景点呀，包括城市地铁站呀，现在都有这种安全感呢，也是给人们啊在出行的时候多了一份保障。说白了就是您把这火车站，
1: 您就可以走了，
0: 就可以走了。非常方便。
1: 所以这种可以停放或者存放自己的物品和行李的这种信任感，让您在北京建立起来，您也就自然而然有安全感了。
0: 对，
1: 要不您老得琢磨，哎呦，我这箱子呢，我这包呢，我搁哪儿了，哎呀，我是不是老怕丢。而且呢，您逛起街呀，看看花啊，赏赏景的时候，您就心里不用老惦记这事儿了。
0: 是，
1: 所以在咱们北京真的是有这种安全感啊，随处可见。我就记得昨天呢，是有一个老年人丢了什么，丢了孩子了还是什么，
0: 丢孩子了，
1: 然后呢他就去报警去了、
0: 啊、
1: 然后就着急忙慌的，哎呦，都哭腔了、
0: 啊、
1: 结果呢咱们那个民警说啊，您不用担心啊，在这儿大跑不了、哎呦，就特别沉稳说丢不了。结果一会儿一看，那孩子坐在哪儿哪儿挺踏踏实实的在那儿坐着呢，就分分钟能给你找着。一说说这孩子穿什么衣服呀，长什么模样啊，哎呦，就咱们现在无缝连接的这些摄像头啊，你丢个孩子真不容易。
0: 是
1: 你试试。
0: 所以
1: 谁也不敢试。
0: 咱们这网友就给总结了一个词儿，说这个就叫做中国式的安全感。
1: 安全感。
0: 哎，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聊这么一个话题啊，我身边的安全感，或者是那种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当然，我相信生活当中肯定也有一些会让你感觉到不安的地方。
1: 也有，
0: 比如说手机没电。
1: 哎，对。

0: 突然系统崩了，这其实也让你感觉到惴惴不安。
1: 对呀、啊，这可怎么办呀、啊？
0: 那上班出门路上，对吧？早上起来，要是真是打车平台崩了，那很有可能早上起来就得迟到了，
1: 这心也就崩了。对吧，
0: 心态崩了。
1: 是，还有可能还真是有丢手机的，
0: 丢手机的
1: 自己丢了手机都不知丢哪儿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也容易崩啊、也容易着急，不安全和安全感其实都来自于可能是同一个地方。
0: 嗯，
1: 您说说您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来自于哪儿啊？到一路上都好好聊聊吧。
0: 今天真的有夏天的感觉了啊，一天的温度都是比较高，都在30度左右，所以这首歌《夏天的风》也送给各位。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哈，现在压力突出的路段呢，还是集中在了建外大街东向西。现在还是由于交通管控措施，刚才呢，我们看到已经解除了，交通在缓慢恢复中。另外更新的事故路段，玉亭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事故，事故路段还包括华威桥北的北向南、四方桥北向南、肖家河西向东、白云桥西向东都有事故。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1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上好，我是雨佩。
2: 你好，我是李丽。
1: 来说一说我身边的安全感或者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然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也来自于一条新闻，就是说到这武汉地铁8号线的梨园站，一溜行李箱呢靠墙而立，无人看管，却井然有序。游客们呢卸下行囊，轻装游览去，返程的时候随手就取走，全程无一件遗失的错拿。哎呀，这面由行李箱堆成的这个信任墙啊，瞬间就火遍海内外了，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啊！外国网友纷纷点赞啊，更有人直言想移民中国了。
1: 对
2: 他看到了这份安全，想移民的朋友是吧？
1: 是，
2: 尤其还在战火纷飞里的朋友，可能就更多
1: 了。那可更有感受了。当然，这种情景呢，不光武汉有啊，在全国各地其实也都陆续的展开。这面无人行李墙啊，在中国大地现在是普遍开花啊。今年五一期间呢，像合肥地铁，还有这个很多的地铁，比如像长沙的商圈，也都出现了这种无人行李墙。像合肥地铁的三里庵，还有四牌楼，这些地铁也都出现了行李箱墙啊。包括咱们刚才听众朋友也说了，在哪儿呢？在咱们北京的天坛，应该是在天坛的东门，好像说
2: 也有这么一
1: 墙，也有这样的行李墙。
2: 所以这些呢，其实还是主要针对的是外地的朋友，来京游玩的朋友。其实我自己真正的感受就是，咱交管局北门旁边，北门的西边，有一地的快递，你发现
1: 了？快递柜，
2: 那个不都没柜子？那一地的行，
1: 在那个台阶上，
2: 有好多快递就在那儿散落着，
1: 还有外卖，
2: 常年就搁在那儿，没有人管，没有人丢。
1: 我之前订过一个东西，我死活找不着，
2: 你就上那儿翻去
1: 了。就在咱交管局北门，
2: 然后呢？
1: 后来我就找不着，我订完之后忘了订在哪个地方了。
2: 对，
1: 后来发现是在交管局北门呢。
2: 对，
1: 我找着的时候已经送到了半个多月了，反正
2: 你看看，愣丢不了。
1: 哎呦，里面经过了，比如说礼拜二的雨。
2: 对，
1: 礼拜四的雪，
2: 礼拜三的风，礼拜五的沙
1: 都有。哎呦，
2: 结果你这半个月之后自己想起来了，没丢。
1: 我那跟考古似的，你知道吗？
2: 真的，
1: 就是，哎呦，一出
2: 这是考古挖掘的，
1: 都那种感觉。
2: 所以你就发现了，真的现在，而且现在你挖掘旁边还有好多没挖掘的。
1: 哎，还有几个比我更久的，
2: 待挖掘的可能都忘了。
1: 没准是上次交管局装修的时候订的东西还在呢。
2: 所以我在想，真的就是这个安全感，真的是不仅是行李墙的事儿，
1: 是
2: 快递墙、快递柜有什么散落在大家那个自己的大厦门口的外卖，其实真没人拿，没有人去多拿别人的东西。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就听楼道里啊，这有一个声音是最常听到，就放门口吧，这个声音特别多。
2: 对，
1: 原来可能早些年还大家觉得，哎呀，你要不然
2: 不安全，你再拿走吧，
1: 对，你晚点再送。现在甚至你比如订那种冰箱，但是冰箱也没人偷啊，偷不走，
2: 这主要背不走，
1: 太沉了是吧？那你比如像有的订的那种稍微小件的东西，现在也都是安全的。再有一个呢。

0: 多个1000、1万1、1万2，
1: 慢慢涨涨，
0: 是吧？嗯，让自己呢这个安全感呢不断的上浮
1: 啊，对对对。
0: 魏记说，最近新出的车呀，这个行车辅助系统确实让人有很强的安全感。
1: 嗯，
0: 之前呢一直开家里的老车，那全靠自己。去年呢新换了一辆，这个安全辅助还真挺多的。
1: 嗯，
0: 今天早上前车呢突然踩急刹，
1: 哦，
0: 我其实已经踩刹车了，行车电脑认为我的刹车力度不够，
1: 嗯，
0: 提示我说又帮我减了点速。还有之前一些情况的这些紧急车道保持和 AEB 现在呢开的这辆车呢跟之前那老车相比啊，给了我十足的安全感。
1: 嗯，这是属于安全来源于科技啊，科技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嗯，第二说了，10000，我微信里就剩不到1毛了。啊，对，还有4毛2。哦，这还是不是，这是
0: 4毛2，
1: 这是他的零钱通里头啊，收益了4毛2，
0: 哦，
1: 啊，零钱是零，
0: 嗯，哦，
1: 您这平时说明是不怎么花微信零钱的
0: 哦，
1: 一般有钱的都不存在零钱里，
0: 是吗？
1: 一般都是直接存卡里，是吧？
0: 您要是就有时候就剩4毛2啊，2毛3啊，7毛8的，我告诉您招，您啊去随便找一平台看看人视频，他还奖励你几分几分的，
1: 您凑个1块钱以上就能花出去了。
0: 哎呦，1块钱也不好凑呢，你好好看吧，在那。
1: 是，现在确实凑1块钱能买什么呀，对吧？
0: 嗯，
1: 但是要说真的，之前我有一次购物啊，也是他给我退款，说那个我们肯定给您退，
0: 嗯，
1: 您退到账上去，确实退了，退了23块钱左右吧。
0: 哦，
1: 啊，反正就是有
0: 不少的一笔资金呢，
1: 啊，挺多的，23的，你想想，
0: 可以的，
1: 到现在都花不出去。
0: 你要不给我吧，我帮你花。
1: 哎，关键它是什么？24块6毛3分那种，
0: 哦，
1: 你很难花到那么规整的，对，
0: 嗯，
1: 所以看似是方便给你退了。

0: 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搞笑故事鸭香约和霸王龙雷吉，所以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经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2: 接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西向至新桥、建祥桥西向东各有事故。东部环路是在东二环北段北向南、南向北的南段、三元桥、金广桥之间的北向南、朝阳公园北向南、平房桥北向南压力大。那目前高速方面，京藏、京新、京城机场高速进京压力大，京开和京港澳高速出京压力大。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3，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雨佩。
2: 您好，我是李丽。
1: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从上空看呀，北京现在已经被两道郁郁葱葱的绿化隔离带环绕了。位于四五环路之间的呢，算是一绿；五六环之间的呀，算是二绿。它们像两条翡翠项链啊，让城乡结合部地区啊变得是生机盎然，也给市民提供了休闲游憩的好去处。位于绿隔离的中间的公园啊，也是让市民不必出城就能感受到自然的野趣。未来的五年期间呢，这些绿隔离地区的郊野公园将会提质升级，打造自然野趣、开放共享、全龄友好的活力百园。
2: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前一天，北京市卫健委公布数据，2025年底，本市注册护士总数达到15.6万人，绝大部分守护天使将在守护中过节。
1: 近日，大兴区一男子着急出门，忘记拔掉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导致手机充电器引发了火。

0: 我说现在安全感呀，就是来自于北京摄像头非常的覆盖面广，自己呢是没有行车记录仪的，上个月呢在胡同口啊和一辆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事故，后来调出监控，真相大白
1: 啊。你看这个监控在这时候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0: 帮大忙了。
1: 迷糊小燕不管几点在晚上能出门，任意街区都可以去，就是祖国带来的最大安全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师兄呢就告诫的第一条就是晚上你就别出门，不管白天晚上出门别瞎走。
0: 是，确实，我之前有一次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被人拽了雪球。我们一个团体还挺害怕的，我们也不敢说什么。但是第二天呢，我们也和领队及时的沟通了一下，领队也是说，这晚上还是尽量的少出门，别出门。确实要在国外可能生活时间特多的朋友啊，真的有可能在晚上还不太适应在国内出门，
1: 还真是。
0: 我觉得又是不是有点危险？实际上在国内出门完全没问题，非常的安全。而且呢，不光是在北京啊、上海这种大都市，现在像一些这

0: 敢不敢单独出门啊？
1: 对哈，
0: 我是以至于说昨天带孩子上课啊，露天停车场停下车，忘了锁窗，忘了锁车，窗户也没关，过了俩半小时，到现在也是什么都没丢。
1: 那丢不了，这属于是露天停车场啊，监控是最多的地方。
0: 对，
1: 而且说实话，现在真的，车里我觉得
0: 车载也有很多录像，
1: 对，车载录像包括雷达呀什么的，都会给您做记录的，所以这个点完全放心啊。盟友 GG 说了，我呢是买了带定时器的插电板，充电就定时半小时，一小时自动断电，不会过充。
0: 嗯，
1: 哎，现在其实手机也有这种功能，就是它会给你固定说，如果你这个插头不是那种电量特别大的那种，你可以选择那种慢充。
0: 哦，
1: 比如说充到80%，它就停止了，不给你充满，就是怕发生火灾事故，爆炸事故。
0: 对，这也是一种安全的防范。
1: 嗯。
0: 哎，外国儿说了吗？欧洲坐火车这个
1: 没呢，
0: 大件行李也需要放在行李架上，是需要锁在行李架上，否则你一不小心。

0: 国外玩，然后结果呢，自己的行李就硬生生的被别人拿走了，然后这女生说这是我的行李啊，几个大汉就过来了，哪写着你的行李呢，就开始管他要钱。
1: 还要钱
0: 还要钱。然后呢他说我的行李为什么我要钱啊，就开，然后其中一男的抱着他行李就跑，往偏僻的地方跑好在呢他是有几个男男女女的同学一块一块就跟那个就追那个男的，追那个外国的朋友，
1: 追上了吗？
0: 追上了，追上说这是我的，然后他说没有什么证明是你的，然后结果说那这样我们报警，我们现在就在这儿报警，看看这到底是谁的，然后就这样这个男的还不依不饶呢，
1: 还不依不饶。
0: 后来呢说那现在就报警吧，就别说了，就打电话吧。好在可能吓着他了，那个人就自己扔下行李就跑了。但是也对于中国的游客来说是非常不安的一种体验吧。
1: 是，所以像咱们国人要是出去玩的话，还真得留心这个安全意识。到了别的国家，这个法律啊，包括一些这个治安啊，可能这都和国内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而且即使报了警，未必管用，这就是问题所在。
1: 就怕有的地方吧，警察和他们还都是一片
0: 的，
1: 对吧？还都是他们，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来说一说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两天有一个消息我还挺关注的，就说这个苹果手机啊，这闹钟前两天就没响因为咱们上周六不是工作日吗？
0: 对呀，
1: 有好多人的苹果手机那天啊闹钟没响，是判定的算周末。
0: 是吗？
1: 有人会习惯性的把这个闹钟啊放到工作日啊，工作日都是比如说都是早上起来六点叫醒，七点叫醒，但是呢那一天不是周六吗，苹果手机认定它是休息日，所以好多的网友都说早上起来就因为这个没起来床。
0: 不是，那你不是每天头一天晚上上班就是睡觉之前再上一个闹钟吗？
1: 他有的人啊，就是咱们是这种不固定工时嘛，有的人那种固定的周一到周五都上班，人家就定了工作日期间我是这么一个闹钟，休息日我还有个休息日的闹钟，
0: 那有可能就错失了上班的时间。
1: 然后就好多人就问这个客服啊，就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客服的回应啊是这样说的，说目前呀 iPhone 的闹钟啊仍然暂时无法识别中国大陆的节假日和调休安排，工作日闹钟默认为周一到周五，如果遇到调休日呢，辛苦您手动设置一下闹钟
0: 吧。对，也只能这样了。
1: 是，像什么元旦、国庆、春节，每次调休必有这个 iPhone 用户集体迟到的情况。
0: 这老外没有补休、调休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1: 这个真是没有。
0: 这个休就是休，是吧？所以可能对于很多我们用苹果的朋友，还真得注意点。
1: 是，这个您得留留意、留留神啊。我觉得实在不行，就是以后就一天一上得了。
0: 我反正是这样，因为咱们这班是跳着来的，
1: 对，
0: 而且都是头天晚上上。
1: 姐，你的闹钟是很多个闹钟呢，还是说就一个？
0: 早上起来那个，我有很多
1: 很多，我也是。
0: 你是怎么着？
1: 我晒晒啊，晒晒。
0: 你看看我的，我再看看你，看咱俩谁多啊？
1: 大家可以晒晒自己的这个闹钟截图啊。我最早的一个闹钟是凌晨12:30上的，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
0: 你是要凌晨12:30起是吗？
1: 我这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然后呢，我就发现再往后就是凌晨1点上过闹钟，然后就是开始从3点一直到我看看，我最晚是上到了。晚上11:55，我都上过闹钟，而且我从来都没有删过。中间的频率大概就是最短的有每隔1分钟响一次的，这是我的频率。
0: 我怎么会有夜里3:40的闹钟呢？不对呀，这。
1: 有可能不是
0: 预制在里头的吧？
1: 有可能不是在国内的时候设置的，是不是出国旅行啊什么时候设置的？
0: 所以它就默认了还是存在的。
1: 对，它就不会删掉了。
0: 那有可能，你看我这多少个3:40、4点、4:40、5:30、5:40，我这5:50是正经我早上起来上班的闹钟。
1: 中间呢？
0: 中间这些都哪儿的呀？中间我也有啊。中间比如说有时候我睡个午觉，我这午觉怎么遍布24小时啊？
1: 都有几点的中间？
0: 你看14:20、14:25、15点、15:30，就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搁里头的。
1: 我这个闹钟啊。 姐，我把手机给您翻翻、啊，
0: 我看看。
1: 我这个闹钟就是从凌晨十二点一直到十一点，每个时段都有闹钟，而且是翻四五下都翻不到底儿的那种。
0: 哎呀，我的天哪，你比我多，你这都是你都在干嘛？
1: 这中间原来我不是上中午的节目吗？
0: 啊、
1: 哦，因为有中午的节目。然后呢，我在这个中午节目前后也设置了闹钟。
0: 我以为我够多，你比我多三倍。
1: 我就属于那种，我如果不把这闹钟定全乎了呀，摁它个十几下，我就没有安全感。
0: 哇！
1: 我就内心就提心吊胆的。
0: 我这回可见识了。
1: 但是我每次都醒得比闹钟早，这是我的习惯。
0: 我也有这种，就是有这种情况，
1: 同感，
0: 就是自己明明上了闹钟、嗯、但是提前几分钟我就能醒
1: 啊，我觉得很神奇，而且就是几分钟和那闹钟就差几分钟、
0: 哎、
1: 但是比他早，
0: 哎，这就是人的生物钟，人体的生物钟，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不上闹钟我都能到时候醒，只要我头一天想我明天几点几点要起，
1: 对，但是你不敢说
0: 真不，但是谁敢啊，
1: 对，谁敢呀、啊、
0: 是吧、嗯、都怎么着也有一个背着的，
1: 是，但是就怕比如说您醒了又睡过去了、
0: 哦、
1: 这事儿就可怕了，定闹钟都叫不醒，
0: 这太可怕了、这个、
1: 有基本上有的时候一醒你发现你已经看到那个七点的闹钟已经响了，你定的是五点的最早、
0: 这太可怕了。哎呀，你说这闹钟啊，其实我是前几天看了这么一个消息、哎，大家也分析分析啊，是真事儿、
1: 嗯、
0: 是一个小伙子，他说您看啊，我们家被水泡了，
1: 被水泡了，
0: 他们家真是那个水一层把地板都泡了，他们家一看，他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背景里他妈也不是他爸正在那扫水呢，
1: 背景里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0: 他说但是发生了这么一件神奇的事儿、哎呦，我听了以后毛骨悚然、他外婆在那屋睡着，就是他们家怎么会起来扫水呢，他外婆的手机接了三个电话、是夜里四点十分、四点二十、四点三十五，四点十分他外婆看了，哎，怎么没人说话呀，就挂了第一个电话、夜里第二个电话四点二十五又打过来、然后呢他外婆喂说了半天也没说话，
1: 也没人接，
0: 到了四点三十五，他外婆是说怎么老给我打电话，起来吧、开开灯起来，这个脚踩到了他们家的地板上，发现有水泡了，水泡了，但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仨电话谁打的、是他们家的一个很久不用的座机给他外婆打的
1: 啊，这是什么功能啊，这
0: 太神奇了，然后他就说请网友们帮我分析分析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为了证明这

0: 么一个座机，然后他就带着大家上他们家一楼的一个，就是有点像仓库小仓库一样的一个、啊、一个那个座机，都好久不用了，一看就好久不用了，埋在一堆电脑啊、嗯、乱七八糟东西里。他说您看啊，我当着你们拨这个电话、嗯、结果就是这个座机，
1: 就是这座机。
0: 请问是谁拿这个座机给他外婆打的电话？
1: 是不是那座机被水给泡了呀？
0: 没有，还没那么高，
1: 没那么高，
0: 哎，也就到脚脖子
1: 啊。
0: 但是这个座机就神奇的给他外婆拨了三个电话，所以他外婆才发现了他们家被水泡了。
1: 哎呦，
0: 这个太神了，
1: 挺玄乎，
0: 这个太神了。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找这个视频，我看的时候已经是7.几万的点赞了。
1: 他不是做梦是吗？
0: 不是，是手机，不是手机，是一个座机打过来、
1: 哦、
0: 但你说如果说是他家人给他外婆打的，那他家人早就是就知道这个泡水了呀、哎、因为是在一楼啊。
1: 这要放走进科学估计能做10集，
0: 谁能做10集揭秘啊。这事儿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啊，铃声很有意思啊。
1: 张文坤说午夜凶铃啊。哎，这是不是真的是有可能是有
0: 哎，午夜凶铃的导演编剧
1: 也被水泡了，
0: 去世了。

0: 来欢迎参与话题互动到一路畅通。
1: 路况信息。
2: 好，我们看一下啊，有朋友反映说西直门现在是有管控吗？告诉您，现在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通行的确不畅，您可以绕行周边的灶君庙还有大柳树动物园行驶。那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2: 您好，我是李丽。
1: 来说一说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全的感觉来自于什么地方。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刚才有人说那是不是放水的人打的呀？
2: 那怎么会用他们家座机打呢？
1: 但有人说了，说现在可以把任何一个电话的名字编辑成座机的，手机显示上就是座机的了，说这都是老段子。
2: 是吗？
1: 那意思就是
2: 说，那谁打的呢？
1: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这个被淹了的这家的户主改了这个座机的电话，是吗？
2: 那户主为什么不自己先救水呢？宁可在家里让水泡着。
1: 不懂。
2: 从逻辑上说不通啊。
1: 看来这是脑子也进水了。
2: 好吧，也有点意思啊。那今天的话题呢，是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全感啊。
1: 害羞小妞说了，我刚才说闹钟啊，数了一下，算上眉山的闹钟，一共35个。

0: 放在我家门口，我六点半下班，七点多到家，要一点都没事儿，完好无损。
1: 您这完全没问题、啊、
0: 我觉得这就更没人拿了。
1: 但是您要说这药像我
0: 似的，再吃错了药，
1: 吃错了那是有点危险。但是您这药要像我似的放在那交管局门口放俩礼拜，那就有点危险了。这中药是不是不能，也不能受潮吧？
0: 那绝对不能，那绝对不行。你是药啊？
1: 不是，
0: 你搁在那儿了。
1: 我好像是一个那个毯子。
0: 那也是风吹雨打也是了呀、就
1: 是、当时是要准备在咱们交管局搭地铺睡觉来着，
0: 看出来了。
1: 结果那天到了之后呢，不困，
0: 然后
1: 没睡，
0: 毯子也没到
1: 也没到，那天索性就放门口了。
0: 嗯，
1: 来说一说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啊？有好多朋友说那个有可能是叫什么，就是漏水警报，漏水报警，犄角旮旯发的这个我还真用过。说实话不太好用，就是你放的那个一般放在水池子底下，有水打到上头去，它就会一直给你做提醒。这个有一个不好，就是你但凡上面有一个水落在上面了，它就会一直给你提醒。
0: 明白了，
1: 你会很害怕，
0: 就特别敏感。
1: 对，以为这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实际就是有一滴水落在上头
0: 啊。哎，真是有好多像犄角旮旯他们家就在角落里搁了这么一个，就是泡水预警吧，
1: 就特别小，
0: 就是一个小白、嗯、小白纽扣一样的。
1: 对
0: 啊、那难道这个小白纽扣可以和家里的电话机手机都联网？
1: 可以啊，
0: 是吧？
1: 就放在那儿之后呢，你放哪儿都行，比如放厨房也好，放厕所也好，它只要有水泡到上，它就会给你发微信弹窗。
0: 哎，那家是不是就这么造成的？
1: 他们家可能太大了。
0: 那干嘛拴子跟姥姥一个最岁数最大的人绑定他的手机呢？
1: 应该
0: 因为他能醒，因为姥姥能醒，
1: 因为他起得早是吗？
0: 哎，有可能。
1: 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另外今天晚间我们有好物推荐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这三个字赫莲娜，就可以看到今天晚间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了。
0: 今天下午是什么？我看一眼给大家，赫莲娜啊，
1: 赫莲娜，
0: 您发赫莲娜三个字，下一个时段回来给您介绍一下。

0: 我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好，我们看路况，现在18点的路况显示还是事故路段在东部环路比较多，东便门南向北，国贸南向北，远通桥是在南向北，五元桥北向南，白云桥西向东都有事故。北部的联络线呢，还有高速路的压力上来了，比如北二环西直门到鼓楼双向，德外南北双向，北四环宝福寺东向西，京藏高速西三旗进京，还有来广营的进京，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和北二环西段东向西都通行不畅。此前也有朋友问是不是有交通管控，尤其是西直门地区等了很久的时间。的确，现在这里呢都是基本上走走停停的状态。您可以绕行周边的灶君庙路、大柳树路和动物园路行驶。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气象条件对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三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一，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晚上好，我是雨佩。
1: 你好，我是李丽。
0: 来说一说啊，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要说对于这个春秋啊夏秋之间这种换季时间啊，是不是这个护肤其实也是很多人安全感与不安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1: 皮肤的安全感，
0: 对吧？皮肤爆痘了，出门的时候就会担心，这个会不会人家对我有不好的印象啊？会不会觉得我这个皮肤状态不好？怎么着？可能会有这样的，
1: 所以护肤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啊！尤其春天很干呐、别让自己的皮肤老是处在一个干裂纹然后卡粉的状态里面。你也得让它心肌水质的这种清透感，一定要让它及时的给您的面部补水。那什么产品最好？还是赫莲娜，
0: 对，
1: 绿宝瓶三件套哈。
0: 是，
1: 今天是200毫升水加50毫升精华加50克面霜，只要899。
0: 哎，平时啊899。一瓶50毫升的绿宝瓶您都买不到啊！今天到手等于是这个水、精华还有面霜三个正装啊，只要899元。
1: 对，
0: 520送快到了啊！纠结送爱人送什么礼物的啊？选这款产品绝对没错。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啊！登录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来了解一下。
1: 平时官网确实这一套下来要5000多块钱。今天呢是因为520给您捡漏，而且呢临期效期到2027年11月。
0: 是的，
1: 所以价格呢是很香很香的。您不管是送谁。

0: 啊，也能时刻稳定住细腻的好肤质。25+有抗初老、屏障呵护需求的人群啊，这套完整闭环的护理套装啊，也比较随意混搭护肤品，效果也会更出众。那么这个在护肤方面，其实是既省心又高效。也跟各位男生朋友们说一说啊，520快到了，对吧？
1: 你得送点啊，
0: 对吧？表达一下心意，送爱人，没爱人的咱送妈妈，对不对？这套完全不会踩雷。这个赫莲娜是这种国际的大牌啊，无论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当做520专属好礼送人，都非常合适。官网5000+，今天咱们其实也说是临期清仓捡漏，但时间是到2027年的11月，一年多的时间，啊，您只需要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了。899三个大整装，水、精华、面霜三套。
1: 哎，就全下来了。
0: 对，
1: 这一下怎么着也得用几个月呢，啊，所以这个时候送人呢，啊，自己用啊，留着自用啊，还有和闺蜜去分享啊，团一团啊，一块儿买啊，就很合适的价格。
0: 是
1: 啊，520这马上就到了，然后还有什么节？哦，明天还是护士节
0: 啊！明天护士节，
1: 哎，今天几号？
0: 今天是11号。
1: 对啊，明天5/12、5月12号，护士节们，护士们首先每人应该买一套。如果那护士们没买呢，那家人要送他。因为人家过节嘛，护士们刚才我们算了算，北京在职的护士15.6万人。这要是每人买一套。
0: 这买一套，
1: 这多起劲儿啊！
0: 北京的快递运输系统会不会瘫痪了？
1: 会崩，对吧？
0: 不至于，不至于。
1: 护士们应该爱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护士最容易熬夜加班，
0: 这是最累的，
1: 对吧？而且呢，一天没时间补水，连轴转。所以我觉得医护人员是最需要先关爱自己的。这张脸
0: 是
1: 也是形象嘛，
0: 这脸是咱门面嘛，对不对？
1: 对呀，
0: 尤其平时咱们这门面经常被这口罩
1: 给捂
0: 着，对吧？
1: 闷痘
0: 最容易闷痘，
1: 闷油
0: 也容易闷油出来，
1: 过敏，
0: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护士们自己不买，家人应该每个有家里有护士的家庭都应该给他们家这个护士明天过节送一套，
0: 得送一套，
1: 是吧？
0: 真的，
1: 你们家有没有？你们家有没有？有吧？你买一套，
0: 我先下单，
1: 你先买一套。
0: 我不能买一单，
1: 医护人员都算啊，
0: 我得买三单。
1: 护士节，医生也得算啊。
0: 我小姨也是，
1: 你小姨也是啊，那你真得买三单。
0: 还有我堂哥，
1: 堂哥也是护士啊，
0: 堂哥在老家呢。
1: 哎呀，那。这你看你们家的医护人员还真是这白衣天使啊，医护人员啊，是吧？都应该赫莲娜每人送一套，你快点吧。
0: 我得赶紧编个节日祝福，然后顺便送套礼物。
1: 啊，你怎么就变成编个节日祝福？
0: 这么一算，我们家从事医学工作的人还挺多的，
1: 多少
0: 人啊？至少得有四个。
1: 有多少？
0: 得有四个。
1: 四位。
0: 四个级以上吧。
1: 我们家呀，
0: 我这都得群发。你知道
1: 我们家这，我们家是老师多，
0: 哦，老师多。
1: 我们家老师就这么随随便便一算，可能得就是亲戚呀，啊，
0: 偏文偏理呀，还是
1: 文理都有，
0: 都有，啊，都有
1: 文多一点，应该有不下八九位，就是所有的亲戚啊。
0: 老师也得买呀。
1: 我们家老师，我们9月10号再买。你今天你买，我让给你。
0: 9月10号，
1: 我怕这个单不够。
0: 9月10号有9月10号的货，对不对？今天这你看老师啊，这叫护肤，
1: 我也买。
0: 护肤在当下，
1: 没错没错。
0: 这春季护肤，对不对？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
1: 对，
0: 再护肤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就得在春季这个，对吧？水分、水气都足的时候护肤，这是好上加好。
1: 所以医护人员是必须买的，你快点下单吧。
0: 咱俩也不能买太多，这数量有限。
1: 高哥，你们家有没有可以买的？都买，是吧？该送的送，对吧？而且520你也得表白啊，520啊，512啊，这都可以送。
0: 是，
1: 所以今天啊，家里有护士的，首先必须得送，
0: 是，
1: 这都不用说的，都不能打本儿的，是吧？还得了说，在我想想，你想什么想啊？你必须现在就得买，
0: 别犹豫，
1: 得送给自己家的护士。明天5/12是他们的节日，
0: 不是回复绿宝瓶啊，您回复
1: 赫莲娜，
0: 赫莲娜，
1: 赫莲娜。
0: 对，
1: 那另外呢，520就更得。不能打本了，对吧？对自己爱人还打本，
0: 那不行，
1: 是吧？你是
0: 打本，
1: 你还想
0: 这么着？是这么着吗？
1: 这个，哎，你说哈，啊，你在这儿等着呢。对对对对
0: 对,
1: 对，那你也得买，是不是？
0: 899，你看这价格
1: 太合适了，
0: 对吧？899，对吧？买完之后。

0: 送
1: 在咱们这儿买不比在他们那儿便宜，
0: 那是肯定的。
1: 咱们这899，这是福利满满呀，
0: 对
1: 不对？
0: 而且马上还端午节了，
1: 端午节
0: 是吧？
1: 嗯、对、嗯，
0: 咱们这么多节，咱得送一套。
1: 是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啊？嗯、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0: 然后他、那时的风说，这俩人真是互相忽悠，听得他这都挺兴奋的。那您还不快下单？
1: 这您甭管我们是忽悠也好，还是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0: 是啊，真的是实话，真的。

0: 好，
1: 行，咱们这人群想的真够
0: 周到的，可以。
1: 也来说一说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感来自于什么。犄角旮旯就说了，说因为不常在家，所以设定好这厨房漏水的这个装置或者燃气泄漏的这个报警啊，会第一时间弹到我的手机上，最起码第一时间可以知道，尽量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就是说什么，这就是还是咱刚才说的这漏水和漏气的这事儿。
0: 没错，就是这个一漏水一漏气是大家最担心的家里的一些安全隐患。
1: 没错。
0: 还有北京60说，还有一次我和朋友在房山一个项目上，晚上没事儿吃喝完了，就开车呢带朋友去练车。然后他呢当时还没学本儿。啊，那您就敢带他
1: 卡丁车呀？这
0: 您这在房山一条道上就开，当时快12点了，
1: 在房山开的呀？
0: 开了，您还山路是吗？
1: 哎呦，
0: 开了几圈，说回家休息吧。
1: 啊，
0: 我们就往回开，我朋友开的车，可是来回几趟呢，就是找不到开回去的出口了。
1: 啊，
0: 最后我们就沿着路往燕山开。12点到1点之间吧，后面还有辆大货车跟着似的。
1: 哎呦，
0: 我们快，他就快。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况信息，
1: 好，来看现在压力大的事故路段，德胜门桥北南向北，白云桥西向东，平房桥东向西，至新桥西向东，辅路内有事故。另外呢，北部的环路联络线高速路中间车道现在呢压力大的是北二环西直门东西双向，还有就是万泉河苏州桥北的北向南。目前我们看东二环呢是在建国门桥区往北的方向哈，看到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交通管控措施了，主路基本上是三条车道呢被限行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是建国门桥区的由南向北方向有交通管控措施，大家走到东二环南段南向北通行不畅。还有呢，目前的这是往国贸桥方向吧，建国门桥区的往国贸桥方向，国贸桥由西向东也是由于管控措施的影响，
2: 对，
1: 由东向西交通管控措施的影响，导致现在呢还是车辆都是停滞的状态。
2: 对，现在是最内侧车道，由东向西最内车道是有车队在行驶啊，应该这个车队行驶过后，此处路段的这个交通压力就会相对来说小一些。那么这个限行路段的话呢，现在应该是从长安街东长安街的东向西一直延续到东二环的由南向北方向，现在东二环由南向北建国门桥区也是
1: 对
2: 三条车道都在进行管控啊。
1: 嗯，
2: 今天晚上路面压力确实不小，又结合到周一的晚高峰，大家出行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随时来和我们同步。
3: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能诚资讯。2026当代青年婚恋态度报告给出了一组数据啊，在调研了2000多名年轻人后发现，大约60%的人呢，现在更倾向日久生情，而不是一见钟情。还有将近60%的受访者啊，不再认同如果在意就应该懂我。那么这两个转变放在一起，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也就是年轻人啊，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感情不是在找一个天生契合的人，而是在相处当中慢慢磨合，共同的经营。报告里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判断驱动取代感受驱动，也就是从追求恋爱中的小鹿乱撞的感受，到在靠近之前先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方式合不合适，遇到分歧对方会怎么处理，这不是变冷漠了，而是变理智了。毕竟激动消退之后，陪你共度时光是那个具体的人。当然还有72%的年轻人认为啊，找到合适的人最大的阻碍其实是缺乏合适的交友渠道，不是不想谈，而是没有机会遇到。如果您也有同感，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诚，进入到公众号，进入到交友社区，迈出您的第一步。
3: 好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再次提醒，现在建国门桥区呢不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都有管控措施，
2: 现在应该是车队行驶过已经放开了，
3: 哎，但是建国门的南向北方向呢现在已经基本放开了，可是呢尤其是建国门的西向东方向，基本上这个桥区上呢停了很多的车，在最外侧两条车道，
2: 对，这应该都是从建国门桥上要下二环的，
3: 对，就下不去嘛，
2: 这个，对，下不去。现在这个拥堵路段看来已经排到了将近快到东单路，快到北京站那个路口了啊，所以看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堵车不堵心吧，现在这个前方的管制应该在陆续的结束，应该很快能恢复通行。
3: 对，这位不吃你这套，说北二环怎么也这么堵，对，都是由于今天的像建国门由西向东由东向西盘桥，下东二环由南向北方向有交通管控措施导致的，所以北二环东二环都受到了影响，尤其建国门一线，南北东西双向都受到了影响。你看这位朋友说，我自己也是走到这儿感觉到，说我刚才看了一下给我的提示，建国门到长安街5公里导航显示要走50分钟，
2: 哎，
3: 就是因为交通管控导致的。
2: 另外一开头的用户说，不去鸟巢的也一定要往北四环的主路辅路啊，说不让走了啊，要往北绕一圈才行。也有朋友在同步，车队刚刚过了朝阳门啊，应该现在是行驶在二环上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走在二环的朋友遇到堵车也不要着急，应该很快就会恢复通行了。
3: 这就是北二环堵车的原因了。
2: 反正这一周呢，这外事活动啊应该是不断，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

0: 话题就是我身边的安全感不安全感到底都来自于哪儿啊？旺仔小馒头说，明儿是地震预防节，我送什么呀？送赫莲娜呀。
1: 这得呀，
0: 你这个得这让自己都美美的，为我们的地球添姿增彩，
1: 对吧？您这个得把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啊弄到最好，对吧？这个才能够让咱们的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0: 对
1: 啊，让世界都变得更安全。这是哪跟哪儿？这是
0: 反正您得买赫莲娜，当然了，
1: 买了就是好的。
0: 对，让自己皮肤有了安全感，自己更自信。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的安全感可能来自于您身边，到底什么给您带来这种安全感？
1: 星光雨点说了，所以啊，每次我都在路程当中先搜一搜附近有没有充电站啊，如果这没有或者剩的比较少的，我就赶紧去那个充电站啊去充，充的差不多了我才走。现在要说找充电站不是一难事，
0: 不难不难。
1: 这个地图上啊，包括这个自己品牌的充电站，应该都在陆续建设当中，数量也是非常多。
0: 这位星光雨点，我们家是电车，每次出门时候一定要把里程充满，这个没说吧？
1: 没说呢，
0: 也说的是充满了电，然后稍微剩一个200公里，我就开始焦虑。剩200公里他就焦虑了。有的车续航里程就200公里，尤其电这部分哈。
1: 他是怕跳电，
0: 他可能怕。也是冬天掉电也掉得快，
1: 掉得比较快。
0: 感觉是不是马上就要没了，没电了？也好也好，您这属于是有备无患的，
1: 防患于未然。冰凌雨轩说了，我的安全感来自于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充足肯定，以及我书柜里的奖状，还有我的乐观开朗。这特别好。这是有的时候为了奖状，其实不是为了什么这个荣誉呀，一定得获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种安全感。
0: 没错没错，
1: 阶段性的有这么一些荣誉奖章，会给自己的成绩啊予以肯定。付出予以肯定。
0: 而且在学习上您自己就认为自己有了收获嘛。
1: 是的是的。
0: 这位苑陈伟问，我想知道你们主持人早班晚上几点睡呀？雨佩你什么时候睡啊？
1: 我不一定。
0: 我看你那闹钟，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几点睡。
1: 你看我那个0点的闹钟啊，一般就是属于下午睡过缩了
0: 啊，
1: 晚上睡不着，就开始写稿啊，背节目啊什么的，这属于是这一种情况。还有的就是属于晚上睡特早的，我最早有的时候9点睡觉，早上起来四五点就醒的那种也有，自然醒的那种，
0: 9点就睡，那还真是，
1: 我倒不固定，
0: 可以啊。我11点前后睡，
1: 差不多，差不多
0: 11点前后，
1: 差11点。现在很少有人说平常我每天都9点上床睡觉，很少。很多老人好像现在睡觉时间也是往后挪了一些的。
0: 对呀，现在电子产品太丰富了，
1: 太诱人了
0: 啊，太诱人了，所以大家都会有。而且呢，还有电子监控，光影捕手说，我的安全感是我们家别墅的5个监控。
1: 主要是别墅，这个最重要的。
0: 院子里3个监控，狗屋里有2个。就是为了看我们家狗狗的监控。
1: 你看那狗屋里有2个监控，寓意着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俩狗屋啊？
0: 有可能啊。我自己家3个监控，就是为了看我们家猫。很少有人像我这么多监控吧？我就是为了安心。
1: 我家里监控也比较多。
0: 我也是。
1: 也主要是为了
0: 他去吃饭了，什么时候去喝水了，反正都能
1: 提示，
0: 都有
1: 提示。而且就是有时候最逗的是，小猫爱动那个摄像头，它老拿小爪子去。
0: 你是不是老跟他说话呀？从那儿
1: 一说话他就会爬上来，挺高的呢，还就开始拿那小爪子拍他。
0: 我知道，其实我曾经也是跟他通过那个说过一次话。是因为我在外地有几天见不到他，我突然有一天呢就想看看他怎么样啊，怕他闷得慌，就跟他说话。然后就听着他叫，哎呦，我心里那难受啊！
1: 不是滋味。
0: 哎呀，太不是滋味，我再也不在那里叫他了。因为他是有回应的，他知道，如果他老习惯于你在那里跟他说话的话，以后你再出去几天不见的话，他一定会在那儿等。我就想到这一幕，我就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1: 哎呀，爱宠的人看了这确实是心里难受，
0: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1: 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也站在他们角度想一想，那挺吓人的。尤其大半夜的，对吧？人家那儿睡得好好的，您这儿
0: 叫他，
1: 您这儿来一句，对吧？挺吓人的啊，而且还那么高，所以反正我觉得这个要出远门的朋友，就是家里有宠物的，确确实实这个照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是是，
1: 现在也有这种上门铲屎
0: 啊，对，
1: 上门那什么的，
0: 我肯定有人去每天。

0: 给他去清理的。
1: 哎，我之前，
0: 但是我不在呀，那感觉还是不一样。
1: 亲手摸不到，撸不到小猫，心里就是难受。
0: 是，
1: 我那天看了一新闻，说上海有一个小伙儿，就是通过上门铲屎吧，年入百万啊。
0: 对呀，
1: 是吧？
0: 现在这个好生意，尤其这个春节，好多人就春节那几天挣了好几万的。
1: 嗯，
0: 有大有人在。
1: 而且这个上门铲屎不光是铲屎，人家还能顺带什么喂喂猫啊，对吧？梳梳毛啊，顺带着全都做完了。
0: 我那天看一个小博主，太逗了
1: 啊！
0: 那孩子也就三五年级，也就那么大吧。
1: 哦，小朋友，
0: 小朋友，他好像是东北小朋友。
1: 嗯，
0: 他干嘛呢？他放学以后给人家遛狗。
1: 哦，放学遛狗。
0: 放学遛狗，
1: 哦，
0: 然后结果呢？他有一天。可逗了，自己带着一摄像头就说了，
1: 啊，
0: 我这又开始我这个给人遛狗了，但是我突然发现他用东北话啊，说着可有意思，他说我发现这个现在卷起来了，
1: 卷起来了，
0: 我不能只给遛狗，
1: 啊，
0: 我得给他们来点外加的福利，
1: 什么呢？
0: 给人带点菜，我去给这个哥哥买点菜，
1: 啊，
0: 我给那个姐姐我带束花，
1: 呦，
0: 哎呦，我给他，然后还自己在家做饭。
1: 啊，
0: 你知道吗？这小弟
1: 还能
0: 小孩哥还做饭。
1: 他是在哪儿啊？他
0: 就在东北
1: 啊，东北哦。
0: 然后他在家
1: 不在北京，可
0: 是先去买菜，
1: 嗯，
0: 菜市场买了菜，然后给人炖点肉，
1: 嗯，
0: 包点包子，包点饺子。然后有时候跟他妈还说，我得这个得带给那哥哥点。
1: 嚯，
0: 哦！然后他就哎呦，可会办事儿了。
1: 哎呦，
0: 给人遛完狗，拿着自己给人送的包子饺子的，
1: 嗯，
0: 哥哥，这你拿着你吃去，姐姐那个花你拿着，
1: 嗯，
0: 啊。你说说，人家能不给他再加个鸡腿吗？人家能不给他再加点钱吗？人家能不把自己这个遛狗的事儿就长期给他吗？
1: 可不是吗？
0: 人家能不给他带来新客户吗？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这孩子这个情商啊，这个明白事儿哦。然后这狗这一片小区的狗全是他的，全归他遛。
1: 狗王。
0: 然后不少挣外快，那小孩人家勤工俭学，我告诉你，他。小学没毕业，我估计都比咱们有的大人挣得多。
1: 要么说，我觉得这个肯定他父母教育的好，
0: 太会了。
1: 再一个，这个孩子真的肯定也有这种天赋，社交能力那是麦克斯，
0: 情商高啊。
1: 来说说我们的互动话题，我身边的安全感和不安感来自于什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这首歌，哎，
0: 真有看见了。马超说：“你说的这视频我也看了，还送烤串呢。”
1: 业务够全的，
0: 东北小孩。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

0: 啊。互动有各种好玩的项目，城市绿心公园的面积非常大，然后也非常适合您自己的健身呐、游玩。借着这个机会，拿着免费的门票，带着孩子上绿心公园里转一转。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这个套票就送给大家了啊，非常适合亲子互动，也适合全家周末休闲。我们今天会从聊天室抽取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送一套咱们在通州区的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阿派朗创造力乐园一大一小的套票免费送给大家哈，欢迎各位伙伴来持续互动留言。我们今天抽奖方式也非常简单，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呢，请大家加上手机号。我们今天抽且只抽聊天室里边有手机号的朋友啊，
1: 好，
0: 五个朋友。
1: 哎，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活动招募哈，这周五。这个五月主题曲学唱的活动，然后呢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报名过程当中，同样听听 FM 聊天室，您回您的手机号后面再加俩字报名。
0: 嗯，
1: 那咱们就期待大家周五相见啦。
0: 来，今日聚会第二支歌，
1: 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0: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五月玉石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1: 有你的时光，
2: 有你
1: 每天都是聚会，
2: 每天都是聚会。
1: 时光聚会，
2: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3: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4: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3: 哎呀，看到了聊天室各位伙伴发的花啊，都来到是看完之后，是不是心情好一点了呀？
4: 啊，这北京城真的是太大了，还有这么多好看的花我没有看到，还有这么多漂亮的景我没有看到，
3: 还有这么多绝招没学到，用土豆来扦插，让月季花重获新生。
4: 事实证明，我需要一个假期。
3: 我准了，你可以去休了。
4: 哎，谢谢刘台啊！来来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一年两季哈，晒晒我们相册里的月季花，大美房山，然后给我们发出来了。人家房山绿化带里的月季墙，就是他发的这个照片里边啊，月季花分层的，有低矮的这一层是红色、粉红色的，然后还有更高的月季花是搭在那个网子上的月季花墙，等于说它这整个这个月季花这一扇是分两个层次，有高和低，然后低的这片不是红的和粉的吗？高的那一片是黄的和橘色的，带层次。
3: 我终于找了这张照片了，
4: 月季花墙
3: 太漂亮，
4: 像篱笆墙一样。
3: 我觉得一定是花了很大心思，一定是花了很大心思的。你像佳明这种
4: 美到佳明词穷，
3: 真的，像佳明这种不是特别有审美这个能力的哈，都能感觉到就是漂亮，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也足见咱北京这么多园林绿化相关的工作者，再让大家通勤，再让大家在城市生活当中舒心这件事儿，
4: 对，
3: 花了多少心思，花了多少功夫，
4: 提升我们的整个的环境质量哈。
3: 没错，
4: 这个 BM 这位朋友发来了他们家的月季花花墙，这一看就是精心栽培的家庭的园艺品种。你看他这个月季花，这应该是四株或者是五株，有这种桃粉色的，然后有那种香槟色的，有艳红色的，还有水粉色的。
3: 啊，
4: 四株虽然是并排种的，但是高度和花型、植株的形状也完全不一样，这一看就是家庭园艺品种。
3: 又肯自己又裁又剪，包括在花色上自己也是设计了一下的。
4: 对对哈，然后露露四月天说，看我们家的这是沙翁宝石，开满的时候非常的好看，这个就是我说的外圈是白内圈是粉的渐变色的那个月季，他们家这个沙翁宝石就已经是属于大家看到切花花卉里边切花树的那种非常高级的。
3: 哦，
4: 非常高级的那种品种了，
3: 就一看就是感觉看起来挺贵，
4: 贵呀，对，一看这就是贵呀，这个
3: 很多花啊，
4: 佳明很识货呀，
3: 一沾上渐变的颜色，它就不太像那种对吧，自然生长、野蛮生长出来的样子。
4: 哎，虽然你老说你不懂花，但我觉得你挺懂的呀。
3: 不是，这对于这种美的感受，基因多少。

因为这花是哪儿的啊？是咱们绿化带里的呀、啊？在哪段环路上啊？还是您家门口的呀？啊，都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聊天，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呢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加上手机号，因为我们今天会从聊天室当中哈，所有留了手机号的朋友当中抽取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会送出一套咱们北京绿心这个城市森林公园的。阿派朗创造力乐园一大一小的套票送一套出来，您可以带孩子玩，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哈，这个也非常的美。

0: 孩子咱也这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对，然后呢，绿心森林公园里面其实有很多漂亮的花等待着大家，这周末您去看看。
0: 而且他们那儿有很多非常棒的那种休闲的空间，现在都很难说那是一个什么咖啡厅啊，还是一个什么雅座啊，还是一个什么长椅啊，不是，它就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生态休闲的空间，在那个里边大家会得到充分的放松，那种体验非常的惬意，欢迎大家去玩哈。咱今天五个朋友每人一套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阿派朗创造力乐园一大一小的门票免费送给大家啊！来，那我们的报名也在持续的招募，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默默期待上咱们五月十五号星期五晚上的时光聚会，我的五月主打歌这个策划了。之前咱们二月三月四月这些主打歌呢，都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老师在广播节目里教主持人唱，然后大家一起跟着学着唱。到五月份咱们把玩法改一改，我们要邀请听友听众朋友，就平常听节目的这些朋友，咱来一位来到直播间里直接跟老师学唱歌，学唱什么歌咱听友定。
1: 对，然后呢

0: 小时交唱，那估计您得
1: 就且花着 money 呢，
0: 得准备一点学费啊。那今天我们免费邀请招募一位听众朋友，5月15号星期五晚上来到时光聚会的节目啊。五月主打歌想唱什么您来定啊，
1: 没错，
0: 现场交唱，然后还有现场的伴奏。那个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加手机号加报名两个字儿，我们就知道了。
1: 嗯，好，今天聚会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五位获奖听众，叫阿泰利创造力乐园的投票。
0: 要在公布重要名单之前，我这一条我必须要念。绿油谷子说，
1: 哦，
0: 周末我就带闺女去，不中奖我也会去。
1: 这不给家人嫁这儿了吗？这不给我嫁这儿了吗？
0: 那甭管您中没中奖，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不管您今天有没有中奖，不管咱所有听众朋友谁中奖谁没中奖，以后在我们时光聚会当中，我们也还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内容分享，聚会的灵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然后也会带来更多的实惠的福利。
1: 咱那个花仙子来信的主题策划，咱们的大展神通的主题策划，那都不是跟大家闹着玩的。
0: 这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直播还是咱们做那视频直播，我们节目给大家送的奖品福利，那可以说那真的是行业领先。
1: 哎呀姐，
0: 没别的，就是日子过得阔绰啊，就是出手就是不眨眼，
1: 这一切都基于各位伙伴对咱的支持嘛，
0: 这是一种回报，感谢大家的认可信任和陪伴啊。
1: 哎，来公布这五位朋友的手机尾号，尾号8277，这是7960-7680-5050和1182，这
0: 我信不过你，你要重新再把你的这手机号倒序再报一遍。
1: 好的好的，报我的手机号，不是报我这五位朋友
0: 把你这五个手机号倒序报一遍。
1: 报我有五个手机号，
0: 把你手上这五个手机号
1: 尾号8277-7960-7680-50501182，这两边报的肯定一样啊。
0: 谁中奖啦？恭喜以上五位获奖的朋友，每人获得一套城市立新森林公园阿派朗创造力乐园一大一小的套票，感谢大家的支持。没中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咱们聚会节目内容还会再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有趣的内容和精彩的福利，好不好？
1: 你就瞧好吧，这一周不说了不说了，
0: 我们一定要在半年啊或者年终总结的时候，把我们就是做过多少个项目啊，有趣的选题呀、主题策划呀，请了多少个人呢、这个给大家一共传了多少。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京广。

0: 17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8585858。
0: 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没有明显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洗车指数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

0: 一点意外的小状况啊，
1: 嗯，
0: 哎，还是希望都平平安安的、啊，
1: 是是，还是别出事儿
0: 啊
1: ，
0: 说到这个话题呢，就不得不说涉疫的邮轮
1: 啊，
0: 昨天咱们谈到啊，这个邮轮终于靠岸了，
1: 嗯，
0: 啊，邮轮上的乘客是各回各家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呢，法国卫生部

0: 然后等行李再等会儿，有的、
1: 啊、对吧？
0: 嗯，
1: 五十分钟啊，
0: 嗯，
1: 五十分钟从北京应该能开到保定了吧？
0: 啊，你说开车是吧？
1: 坐高铁
0: 啊啊，
1: 三十分钟到天津，
0: 到天津啊，
1: 五十分钟应该可以到保定了。
0: 保定，嗯
1: 啊，
0: 你要这么一对比，就
1: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六个小时，
0: 嗯，
1: 我也愿意。坐高铁
0: 是
1: 啊、
0: 嗯，
1: 当然很多朋友人、嗯、人只坐商务座，
0: 对啊，
1: 对，人家拿这个商务座的价格跟飞机的公务舱比哈、
0: 嗯嗯、啊，坐商务座的就不比价格啊
1: 啊，
0: 啊对吧？
1: 哎呀，反正673块钱从北京到上海也，嗯、哎呀，确实
0: 不便宜，
1: 不便宜啊，不便宜。有的机票遇到打折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这么高哈。
0: 对，
1: 但好在呢。坐高铁你可以来回走动
0: 啊
1: 啊，在飞机上，
0: 嗯，
1: 基本就是
0: 坐着别动是吗？
1: 啊，坐着别动了
0: 啊, 啊。
1: 你要坐外边的还好，靠窗的，
0: 嗯，
1: 老动的话，
0: 嗯，
1: 影响人休息。人有的旁边两个都睡着了，
0: 是
1: 啊, 啊。像我这种脸皮薄的都不好意思上厕所
0: 啊。哦，你就是坐里边的时候，
1: 对啊。而我经常选靠窗座位，
0: 为了拍是吗？
1: 对，我为了能。我有的时候也拍不了，为了看看、嗯
0: 哦、
1: 看看窗外的风景。
0: 我每次都选靠走道，我就为了上厕所方便
1: 啊，
0: 跟边上人也没关联嘛。
1: 好啊，反正从今天开始吧，
0: 啊，
1: 这个票价呢有所调整啊，
0: 上调、啊，
1: 待会儿可以合理的安排出行啊。嗯，
2: 开场就有料。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嗯。
1: 一家上市公司叫盛通股份发布了一季的财报哈、啊。
0: 嗯。
1: 披露了前十大股东的名单。这其中啊，十大股东里有一家精神病院。
0: 好、哦。

0: 毕竟啊，这股市啊，上蹿下跳的。
1: 对，
0: 万一有一天赔了呢？
1: 哎，你作为
0: 医院，那赔了之后，你说这医院，哎呀，这里边还住着病人呢，那会不会导致这个病人面临问题呀、
1: 啊？对，你资金链断了怎么办、啊？
0: 怎么办呢？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医学伦理和卫生法专家刘鑫老师。
2: 医疗卫生机构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还有一类呢是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可以有盈利性医疗机构，也可以有非盈利性医疗机构，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甚至包括部队医院。允许上市的，允许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的，肯定是社会力量举办的盈利性医疗机构。实际上早在10年前就有医疗机构直接上市，2015年温州的康宁医院就是家精神病医院，就直接上市了，而且上市过后营收状况还不错。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只是说成为某一家上市公司的相对大一点的股东。那如何打消老百姓的顾虑，消除这里边可能面临的比如说资金断裂啊，或者把患者晾在医院最后没有医务人员没有钱来给病人治病啊，避免这些问题是医疗机构必须关注的问题。如果一家参与其他

0: 态度太嚣张。最近一段时间呀，主打温和润肤、母婴可用的羊奶皂成为网红洗护产品
1: 哦。
0: 据说滋养啊、天然手工不伤肌肤啊等很多卖点嘛、在很多直播平台也热销，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啊、购买。最近呢，山东的一位消费者啊，滕女士呢，向山东广播电视台就反映说呀，她在使用了一款啊网红羊奶皂之后啊，感觉到皮肤瘙痒不适，后来呢拿去检测了三次都显示啊不含羊奶成分
1: 啊、
0: 那记者就顺藤摸瓜呀，就来到了这个羊奶皂的产地。这个羊奶的包装盒上的用料啊，羊奶皂啊、标明了有羊奶。但是到了这个企业之后呢，厂家说呀，嗨，这羊奶皂的羊奶啊，其实就是羊奶香精啊。皂类配比比较严苛，添加鲜奶无法成型，而且还会变质发臭啊。那你这个香精，你为什么写羊奶
1: 为什么不说呢？
0: 哎，有词儿啊，网上卖东西哪个不是虚假宣传呀、老婆饼里有老婆吗？啊，
1: 这哪有这么解释的呀？
0: 那就这么解释了，怎么着吧？
1: 跟大家认知的常识也不一样，对不对？
0: 怎么着吧？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你说是。再说人下次直接注册了是吧？商标啊，上次咱不说过吗？我直接就叫羊奶不就完了吗？
0: 没有想起了那位经济学家的经典名言。中国的很多企业不缺创新。

0: 你还不如背地扒。
1: 哪有气密劲儿啊、
0: 哦、
1: 共享单车哪有气密劲儿、啊、
2: 就说那种小动作
1: 你扎胎都扎不了、
2: 啊、但是据说啊之前有一段损毁严重的时候有业内人士说不排除竞争对手互相
1: 考肯定有
2: 对不对
1: 肯定有、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做人呢还是得留点余地
0: 嗯
1: 你就说这几位吧
2: 对
1: 拍这照片万一哪一天你被哈罗开了
2: 哎，你去不去其他那家？
1: 你都没机会去美团上班啊！
2: 嗯，是，啊，
1: 是
2: 不,
1: 是不
2: 给自己留余地，嗯、
1: 哎、
2: 啊，而且他们特别容易被人利用嘛、啊，对不对？你看都拍完了吧，就算那两家有底下偷着毁车的，都认为是你干的呀，他、啊、容易被利用啊，哎、是不是啊、哎？举止毫无风度，
1: 过程一波三折。
0: 嗯，
1: 最近呢，苏格兰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啊。遇到一件麻烦事儿
0: 哦，
1: 要换这个风电涡轮机。
0: 嗯嗯，
1: 我们知道这个风电的叶片都可长了、啊，
2: 对，
1: 一个都80多米啊。啊，当地政府官员呢，原则上。

0: 国，一个机场，客机呢在降落前和公路上的一辆货车发生了碰撞，
1: 对
0: 啊，结果这个司机啊、副驾都受伤了。
1: 是，
0: 这是降落的时候，
1: 对，
0: 这还没两天呢，
1: 哎，
0: 这起飞的时候，又撞上一人，
1: 是，
0: 这人怎么进来的也不知道，
1: 不知道是不是工作人员呀、啊？
0: 当然，这人现在已经遇难了，遇难了。哎呀，这当飞机开始频频和汽车、行人争路权，这安全文化已经不是零容忍了，这是看运气哈。
1: 对啊，太可怕了，
0: 这有点吓人啊。这连续的两次失误，包括之前咱们谈到的一些这种失误，包括空管的调度啊，等等等等啊。

0: 况信息。
1: 提示您，东南三环分钟四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建外大街永安里路口西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西五环圆明园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呢，德外大街

0: 追本溯检，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啊。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咱们首先来说说买买买啊。
2: 好、
1: 现在这个杂物社还是挺火的，
2: 好多商场都有、
1: 很多商场里都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逛过这种杂物社呀、有没有喜欢买点这种小物件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那文具大王晨光集团呢，旗下也有一个杂物社呀。那么前段时间呢，晨光集团也是交出了2025年的成绩单，一年卖了250多个亿，
2: 哇，
1: 赚了13个亿，
2: 厉害。
1: 但是呢，除了传统的文具业务啊，总体收入出现了下滑，另外被公司寄予厚望啊，开进很多商场的这个杂物社呀，不仅没赚到钱，亏损呢还在扩大。本来这是一个品牌升级的打算哈，
2: 是
1: 因为可以稍微卖的贵一点，
2: 贵一点，有溢价嘛，
1: 是，而且呢也。

设计不仅仅像文具的设计的水准了，你还有艺术审美，跟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独特的 IP 的价值的提升，以及呢，到底是走高端的路线，还是平价亲民的路线，都需要更多的细化。它需要一个探索期，也就是说通过不断的铺货，我要了解这些领域里面消费者喜欢什么，什么样的 IP， 什么样的产品有更好的增长空间，逐渐的试错中呢，让自己得到消费者的欢迎。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

日战争放弃了日本京都地大医学部的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陆地区，最终抵达重庆的曲折过程。那个时候的台湾刚光复不久，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很高，这样传奇的经历让许多读者为之振奋，为之感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们，更是将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故事当作传奇一样口耳相传。然而

还被老爸一顿骂，说他身为学生怎么能顶撞老师。被这么教训了一顿，吴思汉放弃自己的坚守了吗？那不能够。根据他的小伙伴回忆说，吴思汉考上台南二中之后，成绩一直排在前五名，甚至在日本人子弟享有特权的学校里，他因为成绩特别优异也

西欧方面，意大利没落，德国败退，再加上美国舰队北伐作战，日本国内的气氛变得十分紧迫。然而，战争的不利非但没有使那些日本人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反而激发了日本军国主义骨子里的疯狂。

但是这样需要有日本领事馆的许可书，可能性很小。要么不办正式手续，设法逃离日本，直接偷渡回国。戴振本甚至打算进入警察局偷盖钢印，伪造归国证。好在几天之后，事情迎来了转机。有一个原籍奉天，也就是现在沈阳的留学生，最近要回国。戴振本将吴思汉回国抗战的心愿告诉了他之后，人家也很愿意帮忙。正好吴思汉的父亲去年刚在大连设立了一家分

在北上的火车上还发生了这么一个插曲。吴思汉看见农民在贫瘠的田地里头辛勤劳动，车上那些体格健壮、衣着光鲜的日本军人还在指指点点，一脸不屑地说，在日本不会有这么贫困的。一股愤怒之情打从吴思汉心底里生出，他想要质问日本军人，知不知道日本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农民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但为了自己回国抗战的大计不受影响，他只能勉强按耐住愤慨的心情。

二次河南战役，戴振本十分沮丧，两个人都不知道能不能到国统区，更不用说何年何月到重庆了。然而吴思汉表现得十分坚决，他说，路既然都走到这儿了，即使命丧他乡，我也绝不后悔。在叶县，吴思汉还曾经被县长当成了日本间谍关起来，好在不久之后查明了真相，为了补偿他，县长介绍他们和一名政府参议见了面。

败，使这位有志青年逐渐感到失望。后来吴思翰在台北邮局附近开设了一家启蒙书店，并结识了与皖北新四军有过联系的朋友。1946年，吴思翰和几位

5万多名台湾同胞奔赴祖。由于当年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后来的白色恐怖，他们许多人的事迹被或有意或无意地抹除。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兰伯州的台湾媒体人在采访

0: 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新东旺先生的油画取材大多是社会生活当中最普通的小角色，来到城市打拼的农民工，或者是小区的一位保安，他们大都其貌不扬，但是当他们站在那里，新东旺先生便会把他们普通的相貌背后的精神风采展现出来，具有极强的视觉震撼力。
1: 东旺说，一幅画里一个艺术家既要视而不见，又要无中生有，既要忽略不计，又要斤斤计较。
2: 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就从老人的这幅画作说，
1: 既要忽略不计，就是我们看这个环境里，这是一个教室，它一定不仅仅有这些背景，要

0: 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到了一个矿上就做了一个油漆工，他就给这个矿上画了食堂里的壁画、啊、会议室的那种
1: 出黑板报，
0: 对对对、啊、江山如此多娇啊、嗯、什么迎客松啊，矿长就赏识这个小伙子，就让他画。那再之后呢，他就有机会考了学，23岁的时候就考上了京中师专、嗯、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系统的一个专业学习。嗯，应该说东望是30岁才开始真正的学油画。
1: 要说起步比较晚了吧。
0: 是是是。为什么说30岁开始学呢？他23岁到25岁是在京中师专，他毕业以后呢就到了大同的燕北幼师，这时候他是画水彩的。
1: 跟在那时候在村里当画匠没有太大的差别、哎、其实还好、嗯、是吧，
0: 它至少它都是水调的一种颜料，对，它还是接近的和中国画。
1: 是。
0: 那在后来93年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调到了山西师范大学，破格调进去了。嗯。这个校长呢很赏识。

0: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那幅作品。
1: 那幅画叫形象设计，是一个小伙子，他是农民工二代，来到了这个城市里，他已经不像父辈那样

0: 他承受着什么样的一个又一个的打击，
1: 是，
0: 但是他依然要让他的青春出走，
1: 嗯，
0: 他必须来这个大世界里看一
1: 看
0: 自己。
1: 对，
0: 你看这手嫩的，
1: 是，
0: 哎呀，留
1: 长
0: 指甲
1: 啊，
0: 哎呀，美的呀，我就想他的这样一个装束，真的可能

0: 条件和认知里的一种美。
1: 我最喜欢的这幅作品当中，包括其他一些作品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所聊到的，每个人没有因为我自己的社会处境、我的职业或者我的一个什么背景而自卑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都是欣欣然的生活的。

0: 对，我觉得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作为人的尊严。
1: 嗯
0: 啊，他不是去猎奇说画一个这个人的一种不堪，
1: 嗯，
0: 一种苦楚，
1: 嗯，
0: 他总是希望把这个人的那种精神上的力量提取出来，留在画面上。
1: 嗯，
0: 因为这每一个肖像画，它其实就像一本书的封面一样。
1: 嗯，
0: 究竟能读多厚，靠自己。
1: 对，
0: 就像这张画，您看了，您读出这么多，可能有的人一掠而过。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艺术的魅力，他接受所有人对他的解读。
2: 东望先生的画作中流露出可能模特本人也未见得感受到的普通生活下的平凡之光，那样的一种自信，那样的一种追求，一种让人敬佩与尊重的生活韧性，看似是一个个个体的风采，其实更是时代的表情，是个人和社会碰撞的表情，是身体和身份。

0: 有他幸福的坐标，
1: 嗯，
0: 他能乐在其中，我就是这就是人的一种尊严，
1: 是，
0: 就是我什么都不如你，但是我能找到我人之为人的一个锚点，
1: 嗯，
0: 这是人佩服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他生性不移的一点，
1: 嗯
0: 啊，从他自己的成长的经历，从社会给予他的机会。

0: 谈到了一点，
1: 嗯，
0: 他要跟他进行深入的交流，
1: 嗯，
0: 怎么交流，他怎么去抓他的这个点，
1: 特别好的问题，
0: 嗯，
1: 就他画的人呢是这样的，这么几种，
0: 嗯，
1: 一种呢就是他自己选的，
0: 嗯，
1: 他感觉到这个人的意味是肯定有某种地方吸引了他，
0: 那是会吸引他，
1: 他说过一句
0: 啊，
1: 他说人身上的矛盾吸引他，
0: 矛盾。

0: 扣紧吧，但是一粒扣子一定要系得很紧哈。
1: 对。
2: 哎呀，
1: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平时见到他，他只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个保安。
0: 嗯。
1: 但当你把他的身份再扭转一下，他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这个时候他的那种

0: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以什么样的一种面貌去和人家进行一个平等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这是他思考的。所以也有朋友就会讲说，东旺，你这么好的手艺，你画什么不行啊？你把这画一画，钱一卖，好日子一过。他做不到，就是像说的为己交病。所以他依然是走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做的这样一个范围里，
1: 所以他才能够去捕捉这样的一些素材，抓住的这些素材。
0: 对，所以有很多人看了东旺的话就说，哎呀，我从来不看我们保安的脸和眼睛，但是我出来开始看他们，我在地铁上、

0: 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

梦想，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温暖鼓励。最昏暗的地方也会变得明亮，我们不是生来就能够参透世事，都是慢慢的去了解，慢慢的去懂得。找不到方向并不是迷失，而是我们在摸索，我们在尝试，终于有一天我们会很坚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大踏步地前进。

每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 每天13点到14点， 23点到24点， 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请听广播剧《北上》第一集。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4月30号，中共中央正式对外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0: 基本达成。
1: 为什么王Sir每天都来，好像又没什么正事儿？
2: 这个人是港英政府的，每天都来就是他的正事儿。陶兰娜，
1: 哎，
2: 请你过来，原本只是为了看护夫人的病，却不想。

0: 我去告诉王妈把灶堂的火熄了。
1: 先别熄，还会有人来的，还得泡茶。
0: 还会有人来？
2: 晚上八点多，李济深宅邸的大门果然被敲响了。李济

0: 两个人都愣住了。
1: 铁生，
2: 小姐，您认错人了，我叫祝华生。
1: 五年了，你音信皆无，生死不知，你去了哪儿？
2: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
1: 不，我不会认错的，你就是铁生，我知道是你。
3: 陶兰，
1: 你为什么装不认识呢？
3: 陶兰，你先回房间吧。
1: 我，对不起。
3: 啊，对不起啊，朱先生，失礼了。
2: 没事。
4: 任公啊，这个姑娘是
3: 啊，我夫人病重，陶兰是护士，负责照看我夫人。她的哥哥是我的老部下，已经离世了。陶兰自小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去世后就剩她一个人了。没曾想，我就把她请到家里来了，也算是家里人呢。
5: 任公有一颗仁爱之心呐、啊。
3: 钟老板过誉了，分内之事而已。
5: 听说您在来开会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您觉得是谁的人？
3: 盯在我身上的眼睛太多了。
4: 我听说前一段宋子文亲自来港做您的工作，而英美政府和桂系图谋划江而治，都在拉拢任公您出山扛大旗。
3: 何老，与虎谋皮，划江而治，分裂中

0: 这样的人工少越好。
1: 钟老板，请代为感谢周公，他考虑得很周到啊。只是走海上码头一关，怕是就要费些周折呀。沈老，说说你的看法吧。
2: 人工啊，别说走海路，陆地我也要走。当年投身民主革命，我就做好了坐牢甚至砍头。

0: 气，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

0: 真有魔法，我就让新中国马上诞生。
1: 不远了，这一天不远了，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为新中国而奋斗，
2: 为新中国而奋斗。
3: 嗯，有人来送货了，你们聊，我先到前台去了。
1: 好。
4: 周老板，沈阳解放，我们的线路也可以改改了。第一批我们是在朝鲜登陆，下次我们可以在辽宁登陆，通过沈阳去北平。
1: 嗯，这个提议好。
4: 那第二批什么时候出发？要护送哪些人？

聚齐。据已经看过展览的朋友说，看完之后最大的感觉是，这李敬训生前一定是个深受宠爱的孩子，因为隋唐人讲究视死如视生，生前用什么带什么，死了以后墓里就得埋什么。再看看李敬训墓里随葬的这些珍贵文物，那是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贵族。当然了，一个九岁的孩子恐怕不知道这些器物的

正在一点一点地掌握朝里的大权。五年以后，太子继位，成了新的北周皇帝，杨丽华顺理成章当上了皇后，这杨坚自然也更得势了。人家现在既是上柱国，又是皇后的亲爹，这满朝上下

来说，心里对女儿杨丽华多少有点亏欠，所以他发下旨意，要求朝廷上下所有适龄的贵族男性齐聚宫廷，让女儿亲自去挑选满意的姑爷。这事儿放在今天，

要来了高官厚禄，接下来他又把自己全部的爱意倾注到了外孙女身上。那么这个被唤作小孩的李敬训又会从家人那里得到怎样极致的宠爱呢？

李靖殉墓里出土的那些随葬品，对这种宠爱的感受应该会更深。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在这次国博举办的展览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他墓里出土的高足金杯。以李靖殉的身份能拥有金杯陪葬并不算稀奇，可真正稀奇的是，这金杯可不是中国产的，而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金器。换句话说，它是沿着丝绸之路从今天的伊朗一带运到中国的，是个正宗的进口货。在展览里还有李靖殉戴过的手镯、项链、金钗，这些饰品不光是金的，还全都镶嵌了各种宝石，好看又珍贵。此外，展品中还有一套银指甲套。各位可能知道，古人在弹古琴、弹琵琶的时候都要戴上指甲套，一般

终年49岁，告诉杨广说自己平生只有宇文娥英一个女儿，自己本不怕死，只是怜爱女儿女婿，所以在自己死后希望杨广能将自己现有的封地转赐给女婿李敏。对于大姐最后的要求，杨广自然不会拒绝，不仅如约把封地赏赐了李敏，还给姐姐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在此之后，她也确实如姐姐所说，对外甥女一家给予了许多照顾，比如说先后加封李敏为左屯卫将军、将作大将、光禄大夫等官职，日常赏赐也是高于一般的臣属。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一切忽然全都变了。

件事。首先是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洪水把自己的工程淹了，接着是都城里开始流传一句民谣，叫桃李子洪水绕阳山。杨广得知以后越发觉得这事儿跟自己的梦有关，听着就这么蹊跷，于是他找了一个方式来给自己解梦。这方式了解了前因后果，直接说了一句，这分明是有个姓李的，名字里带红。

说是这么说，可是考虑到李敏毕竟是自己的亲外甥女婿啊，真要对他下手，杨广还是有点忌惮。在这个时候，宇文述又给他出了一主意，说您把李敏请来，就说有预言应在他身上了，请他自杀。他要是真愿意去死呢，就说明他是大隋的忠臣，那您就给他留一命。可是您想想，这事儿换谁身上能那么痛快的让你自杀就自杀呀？李敏听到杨广的命令，吓得

1400多年前，那个被唤作小孩的女孩子，就是带着这些首饰，弹着琵琶，吃着核桃，在外祖母的宠爱中度过短暂而幸福的9年的。李靖殉墓里的随葬品，是一个9岁女孩被深爱过的证明，而李敏全家的灭门惨剧，则是一个家族被权力吞噬的注脚。作为外祖母的杨丽华，

0: 交通天气预报。
1: 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12号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

他既舍不得自家园子被破坏，又觉着这段皇城不该拆，于是他自个儿出钱就买下了自家东边那一段皇城墙。这样一来呢，既保住了自家院落，又让这段内皇城墙保存到了

金玉良言。米粮库胡同四号住过多少人呢？胡适的弟子罗尔纲在这里一住五年，成了胡适最得力的助手。胡适的堂弟胡承之也住在这儿，那更别提那些个来来往往的朋友了。徐志摩从上海来北

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的。胡适请了饭店的厨师到家里做饭，饭后爱打牌的打牌，不打牌的三三两两围在一起喝茶、抽烟、嗑瓜子儿、聊天，热闹了一天啊，直到夜深人静。

0: 然后呢，红砖呢？
1: 请求。当时胡适因工作之故，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才抽出时间研究齐白石的材料，并在离开大陆之前，与同事邓广明等人共同完成了《齐白石年谱》的写作。
2: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

0: 即可办理。全市16全都开通了通办业务，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多数登记处实现15分钟内快速办理。
1: 昨天，北京市首个社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正式落地，这标志着海淀区社保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更进一步延伸到了家里办，构建起社区、街镇、社区村三级协同联动体系，

亚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开展。这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文物，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下首博历史之最。展览一共分为3个部分，玛雅的世界部分在既往巡展基础上新调集了一批墨西哥文物，90%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揭秘墨切贵族藏俗和高超的金属工艺。

0: 伊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
1: 后呢，会形成一个包括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神舟二十二号和天舟十号这样一个空间站的组合体的构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今年四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0万辆以上，比去年同期小幅下降，其中出口保持

0: 和252.6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11.7%和12.9%，同比分别下降了1.7%和2.5%。四月份的总体虽然还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但是从前四个月的情况来看，降幅有所收窄。
1: 具体来看，乘用车市场下滑。

0: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整体形成稳定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陈世华说，
1: 四月份当月出口94.1万辆，环比增长了3%，同比增长了74.4%。从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来看，四月份当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环比增长了16%，同比增长了1.1倍。
2: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昨天向社会公布，其中显示，《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于2003年，并经历2007年、2011年、2021年。

方案针对性地提出了六方案，产业生态品牌、终端消费品牌、分类培育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引导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和消费场景，打造一批供应链品牌和终端消费品牌，加力

0: 则的格局。
1: 之后呢，被转运到了当地机场，并且乘飞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且驶向了荷兰的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的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呢将会对相关的人员活动的区域进行全面的消毒。
0: 法国卫生部长昨天表示，

0: 就真是穿完就退。
1: 随着事件呢不断发酵，5月10号下午4点多，澎湃新闻再次对圣罗兰淘宝官方旗舰店进行实测，发现此前被拒之门外的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地址都已经恢复了正常下单，而喵喵官方。

0: 节目此前一直在关注电商平台掌握大量用户的行为数据，完全有能力去识别恶意退货的账号，但是为什么平台迟迟不建立精准的风控体系，而是默许商家搞这种地狱的连坐呢？七月表示，不是平台不能，而是平台不想，也就是不想承担由此带来的成本和责任。
1: 平台的数据能力啊，比平台强太多了，当然知道谁频繁退货，谁疑似职业的羊毛党。但是呢，精准风控有几个麻烦。第一呢，它会增加整个平台的治理成本，要建模，要审核，要处理申诉，都是钱呀。第二呢，就是可能会影响用户体验和 GMV 平台。

高频退货、高价商品异常退货、同类商品反复购买后退货的账号啊，进行分级的管理，不是一刀切禁止，而是要提高审核的门槛，限制部分无理由退货的权益，要求补充商品的状态证明。品牌呢？

0: 近日，一则三亚四只皮皮虾1035元的消费账单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将旅游城市的海鲜消费定价与监管问题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5月9号，三亚市权威部门对此事件作出正式回应，初步调查认定涉事海鲜店售价没有超出政府当日的调控价格，而且商家做到了明码标价。来听一下。
1: 客人来了之后选海鲜，然后先看好价格，根据个人一个喜好，喜欢吃什么品种，然后去挑选海鲜。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这种成品包，然后都镂空的，冲完之后，然后有这个小票，
2: 2026年5月4号晚上，一名湖南游客在三亚市的海棠区椰某运餐饮店用餐之后呢，收到了一份总计1815元的账单，其中的0.685公斤的。

0: 然后车正常通行，请司机朋友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燕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您在路上遇到任何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马上为您带来的是问道1039。

0: 上午九点半，从东门进入海淀区紫竹院公园，四处都传来音乐声。继续往里走，小广场休息亭外放音箱设备扩音效果十足，参与的市民们乐在其中，有的跳广场舞，有的练声唱歌，音量大小全凭心情。
1: 不扰民啊，我就喜欢唱歌，我们有时候就用。
2: 那什么影响？大家高高兴兴的，公园不就是让大家热闹的吗？那你要想净上工地不就完了？
3: 会觉得声音有点大吗？
2: 我觉得不大，公园就应该让大家唱。
0: 紫竹院公园占地面积大，但东侧紧邻国家图书馆。面对此起彼伏的音响声浪，有市民表示，这对需要安静的人来说不太友好。
4: 那边就是国图嘛，那大家去看书去学习的，本身就是为了安静一点，或者说可以有一个时间段啥的，比如每天一两个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声音稍微小一点比较好。
5: 他如果那种带着音箱特别大，然后叮咣叮咣的那种事，肯定是不光对我造成困扰，周边人大概都特别烦这种行为。比如说周边有图书馆有学校，都是需要安静的这种场所。
0: 整个公园大概转一圈，高分贝的 K 歌点就有六七处，不少市民都选择快步穿行，但刚远离呼麦人群，又走到了广场舞的旁边。园内的电子显示屏上不断滚动着“守护一方宁静，倾听百鸟齐鸣”的提示，大家却视而不见。电子屏半径五米内并没有演唱者，而上方的噪音提示已经来到了65.4分贝。如果靠近外放音箱，噪音大小就要远超公园要求的70分贝限值。游园市民说：“
6: 公园那个牌子上还写了多少多少分贝。”

老年群体的日常休闲方式不能完全杜绝。另一方面，现行法规缺乏对因缘设备功率、使用距离、持续时间等量化指标的约束性条款，因此公园陷入了劝了又来、来了再劝的循环困境。有些人在嘹亮的歌声中陶冶情操，但也有些人喜欢在静谧中安放身心。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It's time to begin. 早上的7:33:34，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2: 问候各位早安，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城市马上发了一张照片，映入眼帘，非常的应景哈。这应该是此刻他应该是行走或者开车在路上拍到的，在路上忙碌着的一位家长。
2: 哎呦天哪！
1: 你瞅瞅这个出行啊，真的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筐里还放着书包。然后
2: 就是我说他怎么这么不多包啊，
1: 孩子的书包啊，他自己上班的书包，
2: 车板上还得挎着一个包是吧，都够大的，都够沉的，
1: 而且还有披风哈，然后当时确实哈，还都戴着头盔，都戴着安全头盔。
2: 哎，我真没想到这个头盔里面还可以戴个遮阳帽，太厉害了。
1: 对，这是一半盔，半盔里面戴了遮阳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把那个安全的系绳也已经系好了啊，孩子宝贝儿也戴了头盔，就正

0: 底下，然后
1: 对
0: 肋骨
1: 小朋友是他下面那个裤子也是从上到下的那个拉链，
0: 各种拉链，
1: 哎呦，
0: 它都是可以，就是里面有一个网布，拉开以后它其实是透风的、透气的，
1: 好吧，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关照自己的话题哈。为了防晒，我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并且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我们听众盛伟说：“哎呀，说到穿红色衣服，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穿红色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

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西三环丽泽桥到莲花桥南向北，西四环

0: 好，早上的7:47，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我们话题呢是为了防晒，我做过的最拼的事儿是什么？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也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好，我们听。

0: 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啊，咱们不管是行人还是骑车的、骑电动车，咱们开车的彼此互相礼让、互相理解。其实呢，我们从您的这个照片也看了一下，真的不是说骑车的人非得想要停到主路上，他确实车就是多，他们已经就是自行车道已经快挤不下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还是要往后排队的。但是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哈，至少在鼓楼桥下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二三四位朋友没有。

0: 安全，
1: 而且是把他的这个小屁屁给护在车里头。
0: 哦，对对对，
1: 他就掉不出去了。
0: 哎，这个就很安全，坐在后座上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小朋友，人家坐在后座上就可以看风景啊，很惬意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大人应该很惭愧，看到我们小朋友坐在后面，是吧？把自己的小黄帽放在书包上，然后呢戴了头盔，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自己骑车。你看后面那位，后面那位男生不敢看小朋友，因为他戴了一个遮阳帽，没有戴头盔，都不敢看，
1: 是是是，
0: 都不敢看。现在不戴头盔，如果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

0: 力大。另外，在北六环的娄子庄桥区，也就上京礼高速这个路段，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对后车通行影响较大。我们也会通知民警到现场加紧处置，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还有就是在北四环的北辰桥570这个监控器，你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现在北辰桥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是占用外侧两条车道，有事故车辆，后车通行多加留意。今天早间的阳光可能对驾车也有一定的影响，希望大家做好安全的防护。嗯，好的，
1: 好，感谢小艾警官。确实啊，像小

0: 就是以白为美，
1: 嗯，
0: 花挺多钱的。
1: 这其实有不同的文化在里面，
0: 对，
1: 是吧？
0: 审美不一
1: 样
0: 嘛，
1: 审美不一
0: 样，
1: 嗯，
0: 就是花挺多钱的，为了这一张脸，真的到了夏天的时候一晒吧，它不是怕。

0: 因为他们车里面冷气都开得特别大
1: 哦，
0: 他车里面冷气开得特别大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这个关节呀这些地方如果不和好了，长时间那么吹着，其实是非常容易受
1: 伤。哎，对，就是它除了防晒的功能以外，它对这个关节也是一个保护，
0: 防冷
1: 啊，
0: 对，其实是很重要。它不开，乘客肯定不愿意，但是它常年就泰国那种冷气都属于是跟冰箱似的那种吹，
1: 是是是，
0: 所以它其实对于关节啊这个保护也是有作用。
1: 而且我看你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是喜欢带一个冰袖吧，是吧？
0: 就如果是出去露营啊，
1: 露营什么还是带。

0: 岁前别再闲置，存招商银行手机打开金小葵管家，就能帮孩子打理银行卡，智能管理，家长省心，孩子开心。招商银行，您的财富管理专家。
1: 爱家就选好宽带，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移动千兆宽带，又稳又快又实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移动爱家，或详询10086。